0: 界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8: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9: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029081689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写下来。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最近啊，这两天呢，虽然凉快了一点点，但是这个凉快呢，都是对比之前的40好几度哈。总体来说呢，还是非常热。最近呢，就有这个田小新开始夏日送清凉了。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呢，内江的气温依旧是居高不下，田城大地热浪袭人。在7月28号，一场专门为城市奔跑者们准备的清凉如约而至。
0: 在当天上午9点，万达广场里边呢人就比较多了。市委社会工作部会同市

0: 场、监管局，是邮政管理局，是交警支队，是人社局，是总工会，是司法局，是卫健委，是河南商会等，将关爱与粮省就送到了50名外卖骑手的身边。
1: 来关注一下怎么送的呢？在现场呀，工作人员将一份份清凉大礼包递到骑手们手中，有冰袖、防晒面罩、速干毛巾等防暑物资一应俱全。那么礼包当中呢，还贴心的融入了本地企业生产的金四方无花果茶等本土特色饮品。
0: 是接过这个清凉包的外卖小哥说啊，这几天单比较多，天气又很热，这些冰袖和饮料来得非常及时哈。他拿到之后呢，马上就拧开一瓶水喝了下去，在驿站内稍作歇息。
1: 是的，那除了送去物资呢，现场还变身于安全与维权课堂，是交警支队的民警结合夏季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特点，现场讲解雨天安全骑行和交通事故应急处理知识。那么市人社局、市司法局、市总工会分别设置的咨询台，针对外卖骑手们关心的高温补贴申领、中暑工伤认定、灵活就业、社保参保等问题，工作人员也是一一耐心解答，为他们的权益保障撑起遮阳伞。
0: 当然了，这股清凉风呢，还延伸到了内江经开区的快递企业职工之家。在这儿呢，慰问组也为100名快递员送去了同样丰富的防暑的物资。田小新，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词儿比较新哈，是咱们内江新就业群体党建特色品牌。据悉呢，从7月以来，内江持续遭遇连续性的高温天气，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40度以上。7到8月期间，市委社会工作部呢将统筹有关部门、平台、企业，持续的开展普惠慰问、政策宣讲和权益保障服务。
1: 那除了集中慰问，全程也化身成为清凉服务站。目前依托工会驿站设立的71台爱心冰柜，已经是在田城的大街小巷上线了，免费为我们的户外劳动者提供冰水。万达田城港湾快递职工之家等阵地也升级了服务功能，每日免费供应冰水、冰糕，并且呢还提供空调、休憩和应急药箱，确保新就业群体热可纳凉，可喝可以去喝水，累呢也可以去歇歇脚。
0: 是的，从单向的物资发放，再到双向的暖心赋能，这场送清凉不仅缓解了夏日的酷暑，更让奔波在田城街头的骑手和快递员们感受到了城市的尊重和温度了。关注完了田小新，再来关注到这个上学有关方面的消息啊。从幼儿园到大学，其实都有资助的，
1: 是的，
0: 一定要了解到了。
1: 那么来关注一下，在日前教育部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据介绍，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3900亿元。那么哪些学生可以享受资助？资助标准又是如何的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首先呢，是这个学前教育阶段，2025年秋季学期开始呢，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幼儿园的这个儿童保育教育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的免除水平，来相应的减免保育保教的费用。2025年学前一年免除这个保育教费的政策呢，惠及是超过了1400万的在园儿童了。
1: 那还有就是义务教育阶段，来关注。2025年起，义务教育阶段扩大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将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城纳入地方计划。2025年，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
0: 接着呢，就是中等职业教育。2025年起，中等职业教育呢，将符合条件的3年级的学生纳入了国家助学金的资助范围。2025年，20000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呢享受到了免学费，407万名学生享受到了国家的助学金。
1: 再来关注到普通高中，2025年起提高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到2300元。2025年，465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19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杂费。
0: 再来关注到高等教育。

0: 更值得关注的是，从2025年呢，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金额就已经达到了1277亿元，比上年增加了34%，占到了总金额的1/3。
1: 是的，2025年学生资助资金投入持续增长，财政投入始终占据主导的地位。再来关注到管理水平方面，2025年教育部持续的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特殊群体学生数据实现一网共享，学生资助信息实现一网查询。
0: 是因为这个已经7月30号了嘛，哈，再往后一点点呢，可能就是再开学了。现在很多人在假期期间，哈，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广告，就是这个助学贷款，而且呢，它的这个周期很长，最长呢是可以达到20年左右。所以呢，只要你能考上，就有各种办法能够去读了。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啦！救命啊！
4: 怎么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0: 好，回来，在上个时段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消毒啊，什么酒精呀、碘伏啊、双氧水啊，不同的类型、不同的伤口的消毒的方式也是有所不同的。现在说的最常见的这个酒精哈、刚才也提到了，酒精呢是很容易破坏新生组织的，是不建议直接用在伤口上的。
1: 嗯，
0: 这个相关的医生就介绍了，75%的医用酒精呢是适用于给完整没有破损的皮肤进行消毒，不能够用在破损的皮肤或是较深的伤口或是口腔黏膜等部位，因为呢这个酒精有强烈的刺激性，不仅呢会刺激伤口引起疼痛，还会无差别的破坏伤口的新生组织，会延长伤口的愈合时间。还有就是老人和儿童，他们的皮肤屏障呢都比较的薄弱，酒精呢更容易渗透，容易引起过敏、干裂等等，而且呢酒精可经皮肤吸收造成不适，因此对于老人和儿童呢一般是不建议使用酒精进行常规的消毒和进行处理的。
1: 是的，那白酒、烈酒能够消毒吗？白酒的主要成分是乙醇，但是浓度是不一样的，多数呢是在38%到60%之间，同时呢还可能混有其他的一些杂质，不能够起到有效的一些杀菌效果，所以呢是不推荐用于医疗消毒的。而浓度超过75%的酒精会直接让细菌表面的这个蛋白质凝固，形成厚厚的保护膜，阻止酒精进一步渗透进去，反而呢导致杀菌效果减弱。那因此呢应该用70%到75%浓度的医用酒精进行消毒。
0: 是的，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酒精不能够用于喷洒消毒，它不能大面积的喷洒，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夏天啊，在密闭的环境当中，因为酒精的燃点比较低，遇火遇热都是容易燃的，当空气当中的酒精浓度达到3.3%的时候，哪怕是衣服的静电，或者是电蚊拍，或者是有人抽烟，都有可能引起爆炸。
1: 嗯，是的。
0: 那关于碘伏、双氧水、红药水和紫药水，我们该怎么选择呢？首先来说第一个碘伏，这也是比较常见的啊。碘伏呢是可以直接用在伤口上的，它的刺激性呢比起酒精来说它要小很多了，而且呢它的杀菌谱比较广，是目前家庭日常消毒的首选。日常的一些擦伤啊、割伤、抓伤、小面积的轻度的烧伤等各类浅表的破损伤口呢都是可以用碘伏进行消毒的。
1: 是的，那使用碘伏的时候还是要需要注意一些小的地方啊，就比如说对碘伏、对碘过敏的朋友一定要禁用了，还有呢严禁与这个红药水混合或者是先后同用，因为二者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化学反应啊，会产生有毒的一些，就比如说碘化汞，那可以腐蚀皮肤，并且呢引发这个汞中毒，不建议哈、和这个双氧水混合使用，以免相互的削弱消毒的一些效果，加重局部刺激。

0: 面积深度的窗面呢，不建议自行长期使用，避免点过量吸收。
1: 嗯，还有呢，就是双氧水，它的名字叫过氧化氢嘛，可以通过氧化作用进行杀菌，同时呢，松动脓液和坏死的一些组织，有清创的作用，一般是用于污染比较深或者是厌氧菌高风险的伤口，这种辅助的短暂的冲洗。但是呢，注意了，双氧水是不可以用在眼睛和深部的体腔的，家庭可使用3%的医用浓度。那么高浓度呢，它会灼伤皮肤与黏膜，同时呢，浅表的小伤口我们也不建议使用双氧水，它会损伤创面新生的肉芽组织，反而会延缓咱们愈合的一个时间了。
0: 是的，那还有紫药水和红药水呢，它二者都有一定的杀菌作用，但是呢，效果是有限的，存在安全隐患。现在呢，已经是不推荐常规使用了。红药水禁止用于大面积的伤口、深部伤口及黏膜部位啊，防止汞中毒。那么，孕妇、婴幼儿都是不能够用的。紫药水呢，不能用于化脓的伤口，易使伤口表面快速结痂，将这个脓液封闭在内部的位置，导致感染向深层扩散，加重病情。
1: 嗯，是的。如果说不小心啊，割出了伤口，而且流血了，那么如何做到科学的清创呢？因为像现在这个季节，它的温度比较高，然后呢湿度又很大，所以细菌繁殖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快，伤口呢也容易被汗水浸泡或被环境当中的灰尘泥土所污染。处理伤口不及时或者是方法不太科学，轻则红肿化脓，重则引发感染，应分情况进行处理，要分伤口这个大不大、深不深。
0: 嗯，是的。那还有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伤口不深，周围干净，直接用碘伏就可以了。如果说伤口的周围是比较脏的，看起来可以先用生理盐水来清洗伤口的周围，再用碘伏给伤口消毒。如果说伤口较深，血流不止，能够看到发白发黄的组织，或者有异物感染风险，要立即前往医院进行处理。
1: 嗯，是的。所以呢，不同的消毒剂呢，适应的场景是各有区分的哈，不要再盲目的用酒精来处理破皮的伤口，应按需选用合适的消毒用品，规范去处理各类的伤口，不然明明你这个两天就能好的，你用错了消毒剂，可能导致了4-5天都还没好，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
0: 对的。
1: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的一个消息啊，说的是在成都有一名男子假装少校参谋到派出所要求民警帮他召回前妻，结果呢被军转民警一眼识破，直接刑拘了。
0: 是的啊，第一句来的话就说的是我现在要求他立刻回来，这是短视频短剧看多了，是不是？
1: 而且呢他还去了大厅哈，直接甩出了自己所谓的军官证，说自己呢是少校参谋，厉声要求民辅警要立刻帮他召回前妻哈，言语之间这本证件仿佛成了他的特权通行证。
0: 是的，他没有料到呢这一出量证施压引起了派出所军转民警的注意，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
1: 嗯，不久前呢该男子因为和前妻发生了争执，前妻就带孩子离家了，随后呢男子就到晋阳派出所报警，要求民警立即查询自己妻子的一个踪迹，经民辅警迅速核实，母子二人呢是没有这个安全相关的问题的，警方呢依据法律法规告知其无权干预公民的人身自由，并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了释明。
0: 那约一个小时之后呢，男子啊就再次的冲进了值班大厅，勒令民辅警必须将其前妻送回自己的面前，并且呢还掏出了那张所谓的少校参谋军官证，语气蛮横的放话说办不到是吧？
1: 那是等到
0: 啊，等到啊。
1: 当时的场景应该这样的啊。
0: 是。
1: 但是没想到啊，有一位军转民警啊，人家是当过兵的哈，直接是慧眼识破了这个李鬼。因为呢，这个刘云飞是部队转业的干部嘛，对军人的证件以及这个着装的规范呢是非常的熟悉的。当这个男子甩正摆谱的那套做派，就在他的眼中呢是破绽百出。在了解事情的缘由之后呢，他立刻核查男子的身份了，不仅发现呢他不是军人，曾经就已经有过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前科。
0: 那也是这个刘云飞说啊，就骗到派出所来了，他当即呢就带队出击，根据线索找到该男子工作地点，并且呢在其抽屉当中查获了那本假的军官证。那么到案初期，男子呢百般

0: 进行狡辩，一会儿辩称这个证件是假的，一会儿说照片不是本人。直至民府仅依法搜查其这个住所的时候呢，真相就彻底的暴露了。屋内呢堆积了大量的军装、警服，还有军警标识装备，另有伪造士官证、警察证、公章，俨然是一处私人的军警装备库。
1: 在这些铁证面前，男子呢是如实供述了，说起初办理假证件呢是为了求职便利，各制军警服饰呢是出于对军队氛围的个人喜好，然而长期的角色扮演使他模糊了身份的界限，竟将假象视为了真实，乃至持假证直接给公安机关进行施压。
0: 是的，那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
4: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7: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9: 来关注到内江豪耀机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10: 还要招聘4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88325-1896，1588325-1896。

0: 96。
1: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0: 再来关注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申通快递内江转运中心，他们要招聘50名快递操作工，年龄要求21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快递装卸工，年龄要求21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9961207940，19961207940。
0: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司机兼职，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至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联系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1: 来关注到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捻线工纺织，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烙砂工漆器，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隐私工漆器，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上司工七七，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打包工七七，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工业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研发专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会计，年龄要求2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钻洗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108088331，13108088331。
0: 再来关注四川天舟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加制氢外操，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预处理

0: 外操五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1: 再来关注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92793，1736692793。
0: 再来关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电销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电话1520820-9220，1520820-9220。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0: 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7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内江一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4: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3: 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4: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3: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

0: 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再来关注聚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助理技术员普工，年龄要求18至44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3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智具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英语口语翻译，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1: 再来关注内江宏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 CNC 操作工，年龄要求18至42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8名扫光机操作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开料机熟手，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9808325537，19808325537。
0: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车缝工，2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4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包装工、小时工，年龄要求23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

0: 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2: 就让我留在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听听资讯，听听歌。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到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那昨天白天呢，咱们内江是下了一场雨之后啊，天气都变得凉爽了。接下来内江的天气怎么样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啊，降雨的实况通报以及未来的天气趋势。首先呢，是在昨天的白天，我是出现了一次分散不均的雷阵雨的天气过程，全市普降小雨，东兴区隆昌市部分地方有中雨到大雨，然后呢，隆昌市的个别站点呢是有暴雨，全市一共出现暴雨一站，大雨14站，中雨18站，小雨97站，最大累积雨量出现在隆昌的黄家为52.7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呢是于8号，也就是昨天的10点到11点，出现在隆昌的黄家为43.4毫米，其余各县区最大累积雨量分别为，市中区的大自然38.1，东兴区高桥的46.6，以及资中太平庆荣12.3，威远山王工农18.3。那预计呢，未来几天我市呢将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多分散的雷雨，气温呢将会逐步的进行上升。具体的天气预报情况呢，也要来跟大家做分享。那在今天呢，白天多云渐晴，午后有分散的阵雨，晚上呢是一个晴天，气温24到33度。8月10号，也就是明天周一，白天多云渐阴，局部有阵雨，晚上晴，气温25到34度。8月11号白天到晚上晴，气温27到36度，每天大概有2度左右的一个上升趋势。也是要温馨的提醒到各位听众朋友们，近期内江多雨水，请大家出门一定要带伞，防晒又防雨。好了，接下来来关注到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中央气象台8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至10号的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进行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家防总八号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州的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于八号12时将浙江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提升为三级，派出工作组赴浙江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八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

1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5.5万户，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11.6万户。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7月我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线下消费持续升温。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不久前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

新疆发布通报，全区4A 级及以上涉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北京市教委发文明确，中小学教育惩戒边界实施程序，要求根据学生学段实施不同的教育惩戒方式，变相体罚等被明令禁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2亿元。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女篮分组出炉，中国男篮与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同处 C 组，中国女篮与印度尼西亚、泰国同在 A 组。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一组要闻，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八个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今年以来，疫情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路线预订量同比上涨60%。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里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听听资讯，听听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啊，有一种水啊，就是大家不要再喝了，已经被列入到2A 类的致癌物。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常常会被这个家里的长辈要提醒到啊，多喝热水。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件事情啊，直接喝滚烫的开水呢，反而是不利于健康的。那这个真的也不是危言耸听哈，超过65度的水呢，甚至是被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了2A 类的致癌物质。那么65度啊，是多热的水呢？那曾经有一位热心的消费者进行过测试，比如说刚出锅的面条，大概呢是70到80度；刚沏好的茶水大概是80到90度；而火锅汤啊，高达120度。健康人的口腔和食道内的温度呢，通常是36.5到37度，最适宜的食物温度呢为10到40度。一般能够耐受的食物的最高温呢是50到60度。当我们的舌头啊感觉到很热的时候，通常食物的温度就已经达到了70度左右了。那为什么喝烫水会致癌呢？经常喝65度以上的水会致癌这个说法。

法呢，来自于发表于《柳叶刀肿瘤学》期刊的一篇关于咖啡伴侣和热饮致癌性的评估报道。那该研究指出啊，对于饮用很热的热饮产生致癌性的机制和相关的证据还不充分啊，但是呢，饮用很热的热饮和细胞损伤及可能致癌的联系呢，还是存在的。啊，比如说温度过高呢，可能会对消化道的黏膜造成一定程度的热损伤啊，比如说灼伤啊，损伤的消化道的黏膜呢，表层就会脱落更新。如果说反复的热损伤啊，会使得咱们的细胞增生的速率加快，从而增大发生变异的可能性，进而可能会造成细胞的癌变。那么基于到这些原因呢，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呢，将高于65度以上的很热的热饮呢，归类为2A 类的致癌物，也就是说对人致癌性证据有限，但是呢很有可能会致癌。如果说经常吃烫食，即使吃下很热的食物也不敏感啊，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一次又一次的烫伤到食道的黏膜，导致烫伤易修复啊，以烫伤反复的进行发生，增加癌变的风险。那么有哪些信号是需要去警惕到的呢？因为每个人对于温度的感知啊，其实并不一致。有的人觉得65度啊不觉得烫，也有的人呢会被烫伤舌头。如果说生活当中不小心被过热的饮食烫伤舌头呢，首先就是要降温，可以考虑立即口含冰水或者说冰块带走余热，防终止这个热损伤。其次呢是保护，在烫伤愈合之前呢，避免辛辣过于粗糙的食物。尤其避免再次的过热损伤。如果说疼痛持续不缓解，出现大溃疡、剧烈肿胀等等啊，则是建议到医院进行就诊的处理。需要警惕的是食管的损伤，正常的食管黏膜上了、这个上皮会不断的更新啊，但是呢修复的前提是停止热刺激和其他的伤害。若损伤的速度远高于修复的速度呢，可能会进展为疾病。食管的痛觉不敏感，如果说出现吞咽异物感或者说梗阻感，还有包括说胸骨后灼烧感或刺痛等等啊，就要警惕食道的损伤。更有甚者出现呕血啊、黑便啊等等，提示有出血那就需要紧急的就医了。关于如何正确的喝水呢，大家一定要牢记到这5点啊。首先第一点是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第二呢是水温在35到40度呢，其实是最适宜的。第三点是小口慢喝，不要大口的去猛灌。第四点呢是千万别用饮料代替喝水。第五点呢，即使是天热也要尽量的少喝冰水。其实无论是滚水以及热茶还是暖心汤啊，为了家人朋友的这个健康啊，就一定要是晾凉之后咱们再去喝这个水。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332-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听资讯，听听歌。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听听资讯，听听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微信呢又有新的功能了，你可以撤回你的撤回啊，这不是绕口令啊。微信时刻在7号发文，微信新增了一项功能，撤回可以撤回了啊。所谓的撤回呢，其实就是可以删除提示语啊。当你这个撤回之后呢，比如说这个大家都知道经常发消息的朋友啊，有可能会发错啊，发错了之后呢，及时的看见了可以撤回这条消息，对吧？但是呢，撤回这条消息之后啊，你的这个面框当中会出现一个你撤回了一条消息重新编辑这种标语，那这一条撤回的提示词现在可以从你的页面当中删除了。长按聊天框里的你撤回了一条消息，然后点击删除，自己的对话界面呢就瞬间干净了，截屏存档汇报也再也不用被那行灰色的小字抢进。需要注意到的是啊，只能删除自己页面的提示字啊，对方的界面提示字呢依旧会存在着，也就是说还是会留痕。目前呢这一项功能正在逐步的覆盖 iOS 和安卓的端的这个用户啊，当然还有几个撤回的小功能，不知道大家都了解吗？就是发错消息之后呢，2分钟内长按消息其实是可以撤回的，撤回后5分钟内点重新编辑，原内容呢会回到输入框当中，改好字重新的进行发送。但是说如果说连续发了好几条的错误消息啊，其实不用一条一条的撤，长按其中一条任意一条哈，直接点选择撤回本次发送的全部信息，一键打包就可以直接撤回了。当然说如果你不小心拍了一拍别人啊，2分钟内长按那一下拍一拍就可以撤回，而且拍一拍的撤回呢对方不会多出任何的提示。发错文件呢也不用担心，长按能撤3个小时之内都来得及， Word、Excel 以及 PPT、PDF 压缩包都适用啊。当然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小技巧，如果照片比较重要，也可以通过文件来进行发送。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

欢迎回到听听资讯听听歌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消息。内江依托基层公共服务阵地，探索暑期托管新机制，乡村孩子的暑假呢有了新的模样。在近日呢，内江市东新区田家镇七家嘴社区乡村夏令营开营。15天的营期里边啊，大学生志愿者将会带着社区的41名儿童体验美术、书法、手工等兴趣课程。社区居民张静说的啊，娃儿来到这里啊，有味儿了，比什么都强。自己得知消息之后呢，第一时间就给孙女报了名。这样的场景呢，在内江的乡村其实并非个例。在内江市东新区长江书屋的多功能活动区呢，成为了孩子们的趣味课堂。在内江市市政区，孩子们在非遗展馆当中跟着传承人学习传统的手艺，依托到基层公共服务阵地，内江积极开展托家管、学家玩、知家行融合探索，让乡村孩子们的暑假有了新的模样。新场景里欢笑更多。在位于内江市市中区林家镇大湾村的非遗展览馆当中，乡村暑假托管班的孩子们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这个带领之下呢，忙着体验传统技艺。有的孩子在学习制作蛋壳画，有的孩子在尝试完成内江市级非遗汉安烙画。汉安烙画的代表性传承人王权说，托管班呢每天都会固定设置一项非遗体验啊，不花一分钱就能够体验传统的手艺，孩子们每天都盼着来。依托到公共服务阵地打造儿童暑期托管场景，将传统文化趣味知识融入到托管，是内江今年开展的新的探索。在东新区田家镇赵家坝社区入选最美农家书屋名单的长江书屋呢，也为孩子们打造了暑期的趣味课堂。30多个孩子在这里体验手绘良善、长卷画创作等等，还能够学习心理健康知识。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更是重要的阵地。在资中县程家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来自成都师范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黄佳一和28名小朋友打成一片，从辅导作业到互动谈心，我们都会兼顾。黄佳一说道，志愿者们还设计了科普小实验、传统民俗讲解以及创意手工、趣味绘画等等的多元化的特色微课堂，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在学中乐。新机制下力量更足，新场景的背景之下呢，是咱们内江乡村暑期托管逐步形成的，党委政府牵头加专业社会机构执行加高校志愿团队参与，再加上基层阵地保障协同运行新机制。去年的暑期托管班只有4名回家过暑假的本地大学生当志愿者，人手少，虽然说有拓展的内容的一些想法，但是顾不过来。七家嘴社区副主任孙仁春介绍到，在今年呢，该社区联系对接了重庆高新区的这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引进了由9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的支教团队，针对不同的托管内容精心设计了完整的教学计划。在内江市市中区的非遗展馆呢，暑期托管班的8位大学生志愿者由内江灵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统一进行招募，历经线上线下面试筛选，上岗之前呢，他们还前往

重庆参加了统一的培训。专业力量的注入呢，让乡村的暑期托管从有人看孩子升级为了有品质的陪伴孩子，多种兴趣课程丰富了乡村孩子的假期，安全课堂、心理课程以及乡土的科普等等的内容，更加护航了孩子们的全面成长。那除了提升服务质量呢，内江各地还积极地为托管家庭提供到了配套的保障。例如，为了了解解决这个托管家庭的交通难题，长江书设计了两套方案，对这个居住集中接送困难的农村留守儿童，由田家镇文化综合服务中心统一定点接送；对于就近托管的儿童呢，实行家长迁到迁退的制度。好了，我们看时间是来到了上午的10:56了。今天的天天资讯，听听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伟鑫。
0: 哎呀，继续来到咱们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八月份呢，就大家都会进行一个集中休假的一个阶段了哈。
1: 嗯。
0: 出去的时候呢，还是要提醒呢各位一定要注意提前查看好您目的地当时的一个天气状况哈。
1: 是的。
0: 就是避免发生意外啊。确实，因为这段时间呢，可能天气变化是比较无常的。
1: 对，
0: 大家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查好当地的目的地的一个天气预报的一个情况哈。
1: 不管是乘坐交通工具、高铁、动车，或者是飞机的，或者是自驾的朋友，
0: 对
1: 啊，一定要注意了。就是你去的目的地呀，它的这个天气情况如何呀？它的这个路途，特别是我们自驾的朋友，
0: 对，
1: 一定要看一下这个路程的情况呀，等等，都是很重要的。
0: 嗯，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哈。姑娘，你出门旅游不做攻略吗？这个时候啊，你一定
1: 要做，
0: 先把攻略做好啊。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后续给大家做一条攻略啊。
1: 带我们一起。
0: 带我们一起，我们把攻略做好，您把我们带上啊。
1: 是啊，你们自驾，我们就跟着做攻略。啊，攻略不用做了，先去某书上一搜，全是攻略。
0: 那我们搬点攻略过来也可以啊。
1: 对。
0: 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整个七月份的销量快报情况哈。七月份呢，车企的销量数据陆续的公布，国内的车市呢整体表现依旧是相对平淡的。七月份上市的新车数量呢较少，对于市场消费的拉动作用呢其实是有限的。其实相较于咱们的车企来说的话，整个七八月份哈，都是属于一个淡季。哎，对，对于车市来说，为什么呢？因为在六月份嘛，我们都知道有个年终冲量啊，中途的冲啊，然后呢，在金九银十啊，就是这个整个汽车的销量的一个旺季了哈。因为有这个成都车展，包括说很多新车可能在九月份、十月份扎堆上市哈。然后呢，持续到整个的一个十二月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年终啊，就是终点的终哈啊，年终冲量哈，又是一个销售的一个旺季，所以呢，在整个七八月份呢，其实相对来说是处在一个车市的淡季当中的哈。
1: 对的，就又就是一个先是一个升幅，然后又一个降幅，就降下来了。
0: 对，相当于七八月份是一个先抑后扬的阶段，
1: 差不多。
0: 不过呢，部分的车企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的，销量实现环比的快速增长。车联会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传统燃油车市场的份额呢是持续的下滑，油电混动市场呢成为了全新的增长的赛道，新能源市场内部分化是比较明显的，插混市场小幅度的回落，纯电市场呢是

0: 增速领跑到了行业当中哈。
1: 那么来看一下七月新势力及新品牌的一个销量榜单是如何的。首先排在第一位的领跑全球销量哈，它给的是一个达到了101267辆，同比呢增长了102%。
0: 领跑怎么跟大家说呢？这个车企真的很神奇哈、啊，就是销量就是在大家都在同步下跌的同时，它是稳步上升啊、而且呢，销量现在
1: 是因为它打开了就是国外的市场嘛。
0: 打开国外市场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就是它确实是精准的抓到了咱们国内的用户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啊，就其实。主力的消费市场都是围绕在几万到十几万的这样一个消费市场当中的。刚好它的主力车型，C 系列也好 ，A 系列也好 ，B 系列也好，都是在这个主销的价格区间段当中。再加上它舍得给配置，哎，你甭管好不好用，反正我是要给，
1: 我就给我硬给，
0: 对吧？你说这个同样的东西哈，你花7-8万块钱，你买的是300多公里、400公里的续航，我是510公里的续航。你没有这个激光雷达，我给你配激光雷达。你甭管好不好用，我给你配没有？
1: 配了。
0: 对，最起码我是有这个东西，我给到了诚意的哈。这个也是领跑为什么现在能够卖得这么好。再有一个，它是属于新势力的品牌，有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这个品牌羞耻在里边。
1: 哎，为什么会这样说？
0: 比如说我是一个年轻人，两款车同样的价位当中哈、一个是传统的车企，一个是新兴的新势力品牌。
1: 对，
0: 传统车企呢可能会给人的印象啊，就是属于就是我们都知道它卖了这么多年了，大概是在一个什么价位的车。可能开出去呢让我觉得哎不是那么的有面儿，然后呢新势力品牌就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面子上面啊，有点过意不去，
1: 大家都差不多
0: 啊、对，我是一个新势力品牌，相信
1: 我也是一个新势力品牌，
0: 相信我没错的。可能大家会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想法在里边啊。然后呢领跑确实也是人家的整个性价比方面做的确实是不错，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销量啊，整体是达到了10万级的一个体量，
1: 对，
0: 和第二名其实拉的差距还蛮大的。
1: 而且最近的话，我老是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呀，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平台上面，经常会看到，其实很多的人都在推荐这个领跑的 A10，对吧？我觉得它可能也占销量的一部分吧，因为它销量应该还是蛮不错的。
0: 它就有点变相的挤占到了，比如说像这个吉利的星越，
1: 对，因为。就是有很多人会拿这两辆车对比，
0: 因为这款车哈、现在在市面上确实是非常火热，领跑的 A10，吉利的星越，五菱的缤果 Pro 哈、包括说名爵4啊这一款车，还有包括说像这个长安起源的 Q05 啊，就是诸如此类的车，在这个7-8万左右的一个价位段，然后呢，大家都要横向的去对比一下它的配置，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你是401公里的续航，哎，我是501公里的续航，我的续航要比你长。一些，你的轴距是你的轴距是这个2.4米，我的轴距是2.6米，我空间要比你大一些。你的车内配备了什么样的一些舒适性的配置啊？你有没有带什么激光雷达的辅助驾驶啊？这些大家都会去进行横向的比较，因为现在信息确实是比较透明一些。领跑确实在这上面舍得给量，就是我们刚才说到，
1: 对
0: 啊，对吧？我肯定在市场当中我就有一定的一个优势点的存在哈、所以它在整个的一个价位段当中，包含到7-8万到11-12万。13-14万、14-15万，它都非常的具有竞争力，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性价比三个字哈、确实领跑是做得非常好的，也怪不得人家能够在一个月当中卖了10万台之上啊。
1: 对的、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排在第二位的就是鸿蒙智行，销量呢就有一所下降，而且算是个断层式啊、
0: 对，
1: 那么达到了45046辆，同比呢是未公布相关的一些变化的。
0: 其实也不怪有一个断层式的下降，为什么呢？因为确实两个人的性价比不在一个层面，一个可能均价差不多就是在11-12万、13-14万，一个均价在23-4万、24-5万，
1: 确实，
0: 你怎么去横向进行对比呢？
1: 那什么时候拉一个名单出来，就是每一个品牌它的这一个月就是销量多少钱，销售了，
0: 就是看利润是吧？
1: 对，利润达到多少？哎，我不愿意公布。
0: 这个是属于行业机密啊。
1: 对，
0: 那我公布了，我还怎么挣钱呢？
1: 啊，
0: 对吧？你想一想，以前合资车卖什么价格，现在合资车卖什么价格？中间的利润差咱就不过多去计算了，因为确实你也计算不出来。你知道人家现在卖这个价格也要挣钱。
1: 对，
0: 所以成本到底是多少，只有车企才知道哈。
1: 确实，
0: 4万多台的一个销量，对于鸿蒙智行来说。说呢也还可以了。

为毕竟均价方面是更贵的那一方，而且都还不太便宜哈。所以鸿蒙智行45046辆的一个成绩排在了第二位的位置。

0: 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命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龙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盘点一下七月份的新势力的销量榜单以及新品牌的销量啊。刚才说到了第二名鸿蒙智行卖了45000多辆，
1: 第三名
0: 帆船豹卖了41213辆，同比变化增长了190.6%。帆船豹啊，确实是卖得好。啊，对吧？整个品牌的口碑就完全被反转了。
1: 对，哎，那他是这样直接是把它给单拎出来了吗？
0: 啊，对，肯定是单拎出来啊。因为现在帆船豹它本来就是个独立的子品牌啊，帆船豹也好，腾势也好，仰望也好，都是属于独立的子品牌。你包括说比亚迪旗下还有两个品牌网络端呢，对吧？一个海洋网，一个王朝网，分的还比较细一些。
1: 它这个分的还多细啊？
0: 哎，没错啊。帆船豹呢，主要大家也知道，销量的增长点是来自于哪个地方啊？就是它的整个一个太七啊，包括说泰三现在也还有蛮多年轻人选择的，会更小一些，更加适合于城市的通勤。而且呢，由于帆船豹太七的带动，帆船豹的豹猛的销量也在往上蹭蹭蹭的涨，
1: 那还是不错嘛。
0: 只不过呢，豹八的话，就是因为价格确实有点贵，就是销量增长没有那么明显
1: 哦。
0: 而且呢，比这个帆船豹旗下不是还新出了这个几款车嘛，包括说帆船豹的这个轿车系列哈，也是有官图说也会在整个的成都车展期间好像要正式的进行发布
1: 哦。
0: 而且现在网络上炒得比较火热的有一个帆船豹的泰九，哎，也就是说我要进军方盒子的大六座的车型了，也炒得还比较火，热度啊还是持续的，但是呢
1: 热度比较高的，
0: 但是呢这个月就不知道帆船豹的泰七能不能够卖得这么好了，毕竟呢长城的 H10 才刚刚上。

0: 是
1: 是的，有竞争对手了。
0: 对，因为他两个这价格区间确实是挨得比较近一些啊，就不知道能不能够抢占到一定的一个市场。
1: 是的，那么关注栏第三名以后，接下来来看到第四位就是长安起源，销量呢达到了39841辆，同比呢也未公布相关的变化。
0: 嗯，我一直在说长安起源也是属于好车的行列当中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也是三个字，性价比。
1: 对，
0: 性价比蛮强的，
1: 因为觉得它还蛮好看的。然后呢，看一下价格，好像自己接受范围内，
0: 还挺香的啊。比如说长安的起源的这个 Q05 以及 Q07 两款车，尤其是 Q07， 你看起来这么大体量的一个车，甚至可以说是中大型 SUV， 落地价就13-14万，确实还是蛮夸张的哈。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整体的一个销量没有公布呢，就证明着它的一个销量是处在一个下跌的一个态势当中的哈。再往后走一位，小鹏汽车38027辆，大概上升了约4%左右。
1: 跟前面几个相比的话，它上升的这个幅度是比较小的。
0: 但是呢，小鹏有一点好，就是它有一个新的销量的增长点，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过的那款 SUV， 小鹏的 Mona L03。
1: 对
0: 啊，不是 Mona 03，Mona 03是轿车哈。
1: 是 Mona 的 L03
0: 啊，这款小车上市之后呢，也是啊，在市面上引起了不少的一个轰动的哈，
1: 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0: 没错哈，确实整体的一个销量呢，有它的加入之后是可以往上再挤一挤的。但是呢，又由此衍生出来了一个问题哈，小鹏的高端之路可能又会越来越难走了，因为现在比较
1: 就走这种中端之路也挺好的呀，现在走的蛮不错的。
0: 因为小鹏现在的销量，你说完全靠这个高端车型，小鹏 GX 撑起来吗？好像一个月也就卖了几千台。然后呢，你说这个靠小鹏 P7 嘛，也不太对。小鹏的 G9 啊、G6 啊、G5 啊，就是这些车好像整体的一个销量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主要还是靠小鹏的 Mona 系列，一款 Mona 03，一款 Mona L03 这两款车。
1: 撑起销量。
0: 对，没错。
1: 因为性价比呀，还是这三个字。
0: 对，还是三个字，性价比。
1: 价格呀，摆在那里。
0: 对，没错。
1: 所以很多朋友会选择这个车哈。那接下来的话，排在小鹏后面的这位就是极客了，卖到了35837辆，那同比上升111%。
0: 极客是越卖越好的那个车企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整体的一个口碑一直维持的都还不错。从最先开始啊，就说这个极客这个车好像没有什么关注度啊，因为当时只有两款车，极客的001和极客的007，然后后面陆陆续续出了极客001 GT 啊，包括说极客007 GT， 尤其让这款极客出圈的产品反而是自己的老大哥，
1: 老大哥，
0: 极客的9X 这一款车，就是这个大型的 SUV 嘛哈。当时呢就出来之后，刚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吐槽什么呢？哎呀，又是一个缝合怪啊，你看这个前脸，你看这个侧面，你看它的轮圈
1: 啊，那买的时候真香啊。
0: 买完之后就是大家说，哎呀，确实是好开啊，什么都行啊，就是这个辅助驾驶稍微差了一些。然后呢就是各种明星的座驾就选择到了这个极客，
1: 是
0: 啊，所以呢这个极客的口碑就逐渐的实现了反转。再到今年极客上新的产品，比如说极客的 7X 啊，比极客的 8X 啊，就这两款车又给它的销量就进行添砖加瓦，
1: 又给它添了一把。
0: 极客的高端之路走的现在还算是蛮不错的，因为毕竟售价都还不便宜哈。
1: 它的这个价格不算便宜哦。
0: 你比如说9X 的老大哥50-60万，8X 而且现在大家主推的车型不是什么入门款，39万别来沾边，都是要上到顶配。
1: 对，
0: 为什么呢？顶配才有那个驾驶的质感，
1: 就追求驾驶质感的朋友哈，
0: 所以都是要到40多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
1: 是的，
0: 还蛮贵的。
1: 哎，确实。那排在极客后面的这一个就是埃安浩博 BU 哈，那有包含埃安和浩博，卖到了34987辆，同比上升31.74%。
0: 埃安以及浩博咱就不多说了哈，主要还是三个字，性价比。看整个榜单当中，你就能够了解得到，现在基本上是处在一个低价位段的一个这个阶段当中哈。如果说你的这个阶段当中布局的产品够多的话，你的销量成绩不会太差，差不多就是在10万上下的这样一个价格段啊。再往下走，理想，理想又来了。理想卖了30468辆啊，同比肯定是没有公布的。虽然说这个成绩还算是不错，但是呢相较于自己去年同期的时候，那肯定是不能比的。
1: 对，

0: 想现在的销量大家都知道主要靠哪一款车撑起来，就是理想的 i6。
1: 嗯，
0: 虽然说理想的 L6 在上个月进行了上新，
1: 嗯，
0: 只有一款车型叫做理想 L6 的 Ultra 车型，
1: 对，
0: 整体的一个售价是维持原状249,800，
1: 嗯，
0: 但是呢增加了挺多选配的东西，
1: 选配的东西比较多，
0: 对，就是说如果说你想要就是它的一个满血的状态之下，差不多还是等你选完之后落地价也要去到289,000左右了啊，嗯，还算是蛮贵的。
1: 是的，嗯，那理想过后呢就是小米了，小米呢是超30,000辆，那同比的变化也未公布哈，嗯，超30,000是因为还有很多没有交付是不是？
0: 对，没错，我觉得就是小米汽车好像从它上榜以来我们就很少能够看到它正儿八经的给我们出一个具体的数字哈，
1: 对，
0: 每次都是超28,000超30,000大概是多少哈，
1: 就是要等，嗯，
0: 对，就是要等啊，确实是这个产能方面希望雷总能够尽量的把它提升上来。你想想本来自己的本品这个小米的苏七小米的预期两款车都已经够火了，你的产能都已经不足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在上个月还发布了这个小米的鹏程系列，鹏程系列上市之后肯定又有一波这个就是购买的这个热潮，你的产能如果不提上来的话可能又会出现类似于往几年的一个窘迫的状态，就是我车是卖了这么多但是我交不出来车，
1: 嗯，
0: 这就非常窘迫了哈。
1: 是的，
0: 再往下走一个就是深蓝汽车了啊，深蓝还是不错啊，在这两年当中呢口碑以及销量都是有所反转的，以前我们说深蓝有点逐渐的掉队，现在深蓝是逐渐的就是这个反超上来了哈，
1: 哎，但它也是排在后面了，
0: 嗯，
1: 大概是在1,2,3,4,5,6,7,8,9,10
0: 第十
1: 名，排在第十位了，
0: 还算是可以了，
1: 嗯，
0: 整体的一个全球销量是29,213辆，同比上涨了7.52%。深蓝汽车呢我个人觉得它还是比较有潜力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审美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审美，
1: 对
0: 啊，因为现在几乎可能买车的人群比较偏向于年轻人多一些啊，所以呢它还是一定的是市场竞争力的，
1: 长辈前辈车都买好了呀，你，家里边有的一台两台三台的都有，也不需要就是说那么勤的换车了，那很多年轻人刚出来工作没几年，正需要一辆车，
0: 对，正需要一辆车，刚好造型比较帅气，深蓝的车确实长得蛮好看的啊，各位，再有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现在也有点凸显出来了，也不说卖得多贵，反正就是在十来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带当中，
1: 嗯，
0: 还算可以哈，再往下走一位极狐汽车卖了23,517辆，同比上涨了150.45%，极狐确实我一直都觉得它蛮帅的长得，
1: 嗯，
0: 啊，然后呢再加上现在性价比超高，尤其是我们此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过一款车叫做极狐的 S3，
1: 嗯，
0: 对吧，我记得当时那款车是一个中型车的尺寸，然后租店的价格是几万块钱就能够是落地，
1: 对，
0: 租店价格几万块钱落地一个中型车，
1: 但每个月的话还是要给出一部分的钱，
0: 嗯，但是大家会觉得无所谓啊，就我们可能觉得这个用车成本稍微高了一些，
1: 对，
0: 但你如果是在这个
1: 一二线城市，
0: 对，一二线城市你会觉得这样的出行状态比我平常上班的时候去挤地铁啊等公交啊或者说
1: 给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给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啊可能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在里边哈，
1: 嗯，
0: 再往下走一位腾势汽车19,196辆，同比上涨了68.8%，腾势卖的也不便宜啊，
1: 你说完极狐未来呢，
0: 嗯，哦，未来还有啊
1: 对
0: 哦，未来还有，未来卖了28,000辆啊，28,000辆，未来还是不错的，同比上涨了57.9%。
1: 是的，
0: 自己有新车上市嘛，未来的 ES9 啊，
1: 嗯，
0: 还有包括说未来的 ES8 啊，这个也是持续在发力当中。未来还是那个策略，我觉得就是这个策略走得好，我走租店过后，我把我的整体售价拉得会比较低一些，
1: 嗯，
0: 就是让大家喜欢我这个车的朋友能够以更低的价格去入手。至于租店要用的费用，对于一二线城市的朋友来说，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1: 租店方案是他起的头吗？
0: 哎，对，肯定的嘛。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高乐抗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2: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3: 上午好，我是卫星。
2: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整个七月份的销量榜单啊。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新势力方面的排行榜单，聊到了一个腾势了哈。腾势的下一位呢是蓝图，13189辆啊，同比没有公布增长的情况。蓝图怎么说呢，就是产品上新其实也有，
3: 怎么说呢
2: 啊，对吧，这个蓝图之音，蓝图的福瑞加，蓝图的泰山，蓝图的这个泰山八，包括说蓝图的梦想家都有上新、
3: 都有。
2: 但是呢就是蓝图这个品牌啊，就一直处在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当中，
3: 有一点这种感觉。
2: 你说 MPV， 蓝图梦想家名气还蛮大的，但是你如果说聊到其他车型 SUV，好像这个除了一个蓝图泰山，大家可能听过名字，但是我到现在为止啊，我都没有在路面上看到过蓝图泰山的实车。
3: 好像真是这样。
2: 蓝图福瑞加倒是有，而且蓝图福瑞加我还去实地的这个试驾过，确实整个质感方面做的还算是蛮不错的。其实蓝图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品牌，毕竟背靠央企嘛。
3: 对的呀。
2: 再往下走一个就是欧拉品牌了哈，欧拉品牌是卖了卖了一万啊，不是10万，10万只有一个。
3: 十万排到前面去了。
2: 卖了10820辆，同比上涨了151.63%。欧拉现在是站起来了，
3: 它是增长了。怎么回事呢？难道它有降价的一个情况吗？
2: 应该是有的啊。终端方面可能会有一些优惠在里边，但是指导价是不可能降的啊。欧拉品牌呢，就是长得确实是蛮好看的，
3: 很可爱，
2: 蛮讨人喜欢的。
3: 是的。
2: 再往下走一个就是乐道了啊，有同样是上了万的啊，卖了11155辆。乐道品牌就不用多说了，性价比的首选啊，尤其是喜欢整个未来的这种换电模式，又喜欢纯电又喜欢换电，就不要有这个里程焦虑啊。然后呢又喜欢大空间以及性价比的用户，乐道肯定是它的一个首选。
3: 对，
2: 同比上涨了69.9%，还算是蛮不错哈。以及要说到的阿维塔品牌卖了7626辆啊，阿维塔确实卖的不怎么好啊，有一说

0: 但是呢，阿维塔一直是我心目当中长得比较好看的那款车。
1: 阿维塔真的它的颜值很高，因为我们昨天也才聊到了阿维塔这款车嘛。嗯，这个品牌包括的话还有就是也聊到说也看到过它的实车呀，真的很帅气。
0: 对，确实是好看，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整体的一个销量
1: 好像有点上不去啊，
0: 不是那么的理想啊。
1: 是营销没做好吗？
0: 嗯，有可能有这一方面。
1: 还有一方面它的这个价位也不算是特别低。
0: 嗯，价位反正都是20万以上的车哈。
1: 对，
0: 尤其是这个一些车辆的这个售价可能还卖的蛮贵的，什么阿维塔12啊，阿维塔11啊，这些车可能要来到30万的一个价格区间啊。就是不知道后续的发展能不能够稍微的更好一些，在营销方面呢以及它的一些配置方面再做一系列的一个升级哈。再来说到的就是华劲汽车。华劲
1: 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不是车标，
0: 对，
1: 是文字，
0: 就两个字，华劲。
1: 华劲，
0: 因为它车标还是沿用的以前宝骏的车标。
1: 哦，
0: 华劲汽车大家都知道嘛，是这个鸿蒙智行和这个五菱合作的哈。
1: 嗯，
0: 然后呢，华劲汽车呢卖了7203辆，知道这个销量成绩代表着什么概念吗？
1: 什么概念？
0: 人家就只有一款车，
1: 嗯，
0: 华劲 S， 就只上市了一款车，叫做华劲 S，
1: 卖了7000多辆，
0: 卖了7000多辆，
1: 还是不错啦。
0: 啊，对吧？这单款车型7000多辆，还算是很不错的一个销量成绩了。
1: 嗯，
0: 以及萤火虫卖了5771辆，同比上涨了143.9%。这个萤火虫呢，就是怎么说呢，和以前的宝马 MINI 有点类似。
1: 嗯，
0: 啊，就是说大家比较喜欢这种小巧的车身。
1: 嗯，
0: 啊，就和吉利星越，为什么吉利星越现在卖得这么好？包括说刚才提到的这个领跑的 A10 哈，对吧？为什么这两款车卖得这么好？因为大家可能第一注重性价比，第二呢，比较喜欢那种小巧的车身，
1: 对，小巧可爱的。
0: 萤火虫呢，就和他们有点类似，我是主打的小巧的车身，但是呢，我的性价比就不是那么的强，
1: 嗯，
0: 我的整体的售价可能拉到10来万，
1: 要偏高一些，
0: 要偏高一些啊。所以呢，啊，这款车呢，有这个5000多辆的一个销量成绩，算是非常不错了哈，
1: 不错了，而且它还是上涨了的，
0: 嗯，
1: 对吧？同比增长了143.9%嘛。
0: 哎，
1: 最后一个就是仰望。
0: 哎，仰望，
1: 不说它卖多少辆了，
0: 确实是卖的量数的话，
1: 哎，
0: 你就不能说这个。如果说仰望都能够卖10000多辆，那开玩笑呢，
1: 啊，那就是现在生活有点太好了，啊，过于好了，
0: 啊。我知道你们生活的好，但是你们不能生活的比我好太多，这是开玩笑哈。
1: 仰望呢，就是排在第20位的，
0: 嗯，
1: 卖了485辆，
0: 485辆，但是均价
1: 百万级的轿车呢，SUV，
0: 轿车也有 ，SUV 也有，
1: 对，
0: 因为仰望有 U7 嘛 ，U7 就是轿车，5-60万的一个这个价位，然后呢到 U8 就是百万级 ，U9 也是百万级，
1: 对呀，
0: 所以整体卖400多辆还算是可以了，毕竟人家这个主要是让你看的，不是让你去买的。

0: 见过。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1。
5: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

0: 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歌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龙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跟大家来盘点的是七月份的传统品牌的销量榜单了。
2: 传统品牌
1: 第一名毫无疑问，比亚迪王朝加上海洋网的系列，总共是卖了350,178辆啊。当然这个同比变化肯定是没有公布的。
2: 对，就是在前六位的话都是没有公布到同比变化的。再看到排在第二的呢，肯定就是吉利了，中国星加银河，那么卖了197,942辆。它跟这个比亚迪的销量差距还蛮大的。
1: 对，就是销量差距逐步的被有点被拉开了哈。主要是比亚迪在今年放出了王炸嘛，对吧，就我的闪充技术加上我的2000多电池，
2: 还有这个大唐，
1: 让它的销量成绩呢往上，就是也不说往上嘛，就是最起码我能够稳定在这样一个成绩。但是仔细回想一下，好像吉利上半年真的没有什么特别重磅的产品来推出哈，
2: 好像真是这样。
1: 所以呢就是逐渐的有点掉队，但是呢下半年希望呢这个吉利品牌呢能够再推出几款爆款车型哈。第三位呢是哈佛，卖了56,272辆，以及紧随其后的广汽丰田53,120辆，还有捷途50,108辆，长安的49,700辆，上汽大通呢是有一个上涨，卖了23,000辆。广汽传祺22,739辆，坦克品牌17,228辆，领克品牌16,382辆，北京越野14,068辆，广汽本田11,686辆，以及魏牌的7,725辆，还有就是大众安徽的2,149辆。
2: 没想到从第三名开始，这个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1: 对，没错哈，因为前面的这两个巨头，说实话，确实是有点断层领先的意思。
2: 感觉好像是占据了半壁江山一样。
1: 哎，没错，但是呢在榜单上面啊，就是没有看到统计到这个比如说奇瑞啊，就是这样的一些车企在里边哈。
2: 真是
1: 它只是针对品牌嘛，因为王朝加海洋，包括说中国星加银河，哈佛也是处于长城旗下的品牌，对吧，包括说后面的魏牌坦克都是长城旗下的，捷途也是属于这个奇瑞旗下的啊，对吧，这所以是这样的一些区分啊。大众安徽总共就卖了20,149辆，证明了这个大众涨的这确实怎么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大众安徽推出的几款车型，宇宙系列，对吧，宇宙08，长得就是和传统的大众呢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前面的那个大灯的造型确实是不太一样，看来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大众比较传统的造型一些吧。再来关注到整个的七月份的一个车企的销量榜单车企的销量榜单来了，这就是整个车企品牌
2: 是的
1: 全部整合到的一个销量啊。
2: 整合在一起排在第一位的还是比亚迪哈，卖到了419,211辆。那么同比变化呢也是会公布。
1: 没错，第二名上汽集团339,000辆，同比也没有进行公布的一个变化哈。第三名是奇瑞集团，卖了276,820辆，同比上涨23.3%。以及第四名吉利汽车250,161辆，没有进行公布。长安汽车卖了207,100辆，没有进行公布。长城汽车卖了108,067辆，同。

0: 上涨3.54%。以前我们盘点这个榜单的时候，第一名要么是比亚迪，要么是上汽啊，然后呢，第二三名要么就基本上都是属于吉利汽车的，但是吉利汽车啊，
1: 竟然被奇瑞给
0: 反超
1: 了，
0: 这确实是哈。这奇瑞汽车的主要增长点呢，还是属于在出口的这个段当中啊，就是海外市场的比例确实是比较强悍一些。
1: 对，
0: 奇瑞，你比如说整个七月份的销量，出口的销量都达到了200,000，海外占比高达73.2%，
1: 对，
0: 这属于怎么说呢，就是超过了国内的份额了。国内才占比这20%多啊，这个确实是比较夸张的一个数据哈。吉利的海外的占比呢是达到了42.8%，然后呢包括说这个比亚迪啊，比亚迪的海外销量占比都达到了42.9%，确实是在整个的一个市场国内市场环境的影响之下，就是逐渐的大家都在往海外市场进行扩张了啊，确实还是算不错的啊，也是初见成效哈。
1: 对的，
0: 再来关注到上半年世界车企的一个销量啊，丰田依旧排在第一位，占据了11%的一个世界份额，第二位是大众8.1%，第三个是这个现代的起亚
1: 7.6%，
0: 对，7.6%，第四个呢是亚特兰蒂斯6%，第五位呢是雷诺和日产5.4%，然后呢紧随其后的是比亚迪4.8%，吉利4.6%，通用4.5%，奇瑞4.1%，以及福特4.1%。这三个是唯一有三个正向增长的一个企业呢，就是咱们的
1: 比亚迪、吉利
0: 还有
1: 奇瑞，都是我们的国产，
0: 对，都是我们的国产啊，确实这个。销量增长啊，还是比较快速的。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哈。今天的车厢 KTV 呢，要唱一首比较欢快的歌曲。
1: 是的，这首歌节奏也非常的明快哈。
0: 来自于马赛克乐队的《霓虹甜心》。

0: 啊，这首歌确实非常的吸睛，
1: 很有带动的感觉啊，让我回到了追乐队的夏天的时候。
0: 就是当时的夏天和现在的夏天还一样吗？
2: 主要是盼着早点休息是吧？
1: 早点放假，
0: 早点放假，早点休息啊。
1: 这秋天的奶茶其实也不用说了，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只要愿意喝，哪天都是自己开心的时候，对吧？这不一定要这样的一个，
0: 每天都要犒劳自己。
1: 对，不一定一定要等到什么立秋跟大家去挤着喝奶茶。
0: 今天周一啊，刚刚上班，点一杯奶茶让自己元气满满。
1: 今天周二啊，点一杯奶茶
0: 让自己元气满满。
1: 今天周三不喝了，今天多喝一点白开水啊，也不能天天喝奶茶呀。
0: 天天喝奶茶
1: 对自己的身体不太好，
0: 身体也不太好。
1: 对，
0: 但今天周五我必须得点杯奶茶庆祝一下
1: 啊。今天周五还是喝白开水吧，
0: 因为毕竟明天可能会更加。
1: 就我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晒自己朋友圈，就说哎呀，现在我都注重养生了，以前好像也不太爱
0: 喝奶茶，都不加糖了，是吧？
1: 喝奶茶喝的比较少了，都是买一点什么菊花茶呀，或者自己泡，其实也还蛮健康的。
0: 对，蛮健康的。
1: 是
0: 奶茶虽然好喝，但是呢，还是要尽量的少喝，
1: 不要贪杯嘛。
0: 对，不要贪杯。好了，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内江市与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签署深化合作协议；
1: 杨丹深入内江联系指导市县政协工作；
6: 省残运会、特奥会八个大项赛事落地内江，开赛仪式在资中举行；
1: 从单点改造到片区统筹，内江力争2027年底前建成省级城市，更新样板。
6: 2026年首批四川好人榜揭晓，内江三人上榜，传递身边正能量。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日前内江市人民政府与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深化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成都举行。市委书记冯发贵、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罗志波出席并见证协议签署。多年来，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与我市在矿产地质勘查、地质灾害防治等领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合作基础扎实，成果丰硕。根据深化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已有良好合作基础上，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重点推动与川威集团在清基树炉、高炉渣提炭、钒电解业扩能等重大项目上的战略合作，深化攀西钒钛磁铁矿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推进天然气、页岩气勘探开发及资源就地转化，推动城市矿产循环利用平台赋能升级，开展内江耕地保护等自然资源全流程技术服务，共建自然资源数字化治理体系、智慧耕地监测网络及地灾智能预警平台，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等。
1: 本台消息，日前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会主委杨丹深入内江联系指导市县政协工作，内江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陪同调研。杨丹一行前往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内江市政协书画院和文史馆、资中县政协机关等地，详细了解内江拼经济搞建设、内江市政协书香政协建设等工作情况，并看望慰问资中县政协机关干部职工。杨丹对内江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和市县政协履职工作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内江市政协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和省政协工作要求，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不断提升服务中心大局贡献率。
6: 8月3号，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内江赛区开赛仪式在内江资中举行。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

0: 市长陈兰出席仪式并宣布开赛，市政府副市长蒋伟出席并致辞。本届省残特奥会由广安、内江、宜宾共同承办，广安市承办开幕式，内江市承办闭幕式及羽毛球、乒乓球、射击、射箭、赛艇、皮划艇、特奥羽毛球、特奥乒乓球八个大项比赛。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在资中县万金山体育中心举办，射击赛事安排在东兴区全民健身中心，射箭项目设于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赛艇、皮划艇项目在田城湖新坝大桥至花园滩大桥河段举行，赛事持续到11月1号，闭幕式将于11月2号举行。
1: 本台消息，记者从内江市城市更新重点片区工作推进会上获悉，当前内江城市更新已正式从零散单点改造迈入片区化、系统化、品质化统筹发展的全新阶段，明确将力争在2027年底前培育出1至2个省级城市更新样板片区，持续擦亮宜居内江的城市底色。近年来，内江系统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市政设施体制、生态空间扩容等系列工程，已打造出新四方块、内联1958等一批标杆项目。2023年以来，累计争取中省各类资金约65亿元。资金争取成效稳居全省前列。今年以来，全市新铺开105个城市更新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8.12亿元，完成90个老旧小区片区改造，为121个小区整治空中管线蜘蛛网，新增加装电梯148部，更新老旧电梯88部，切实解决居民出行难题。地下生命线改造同步推进，全市累计翻新老旧燃气管道131.58公里，供水管道43.5公里，新建4座口袋公园，新改建绿道5.38公里，让市民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目前全市已科学划定46个城市更新片区，其中5个片区成功入选省级重点更新片区，系统谋划68个总投资73.74亿元的项目，已开工32个，正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示范样本。
0: 本台消息，7月31号，2026年第一批四川好人榜正式公布，内江共有3位来自不同行业的普通人成功入选，用各自的坚守故事为这座城市写下了温暖的注脚。来自威远县延陵镇的居民龙永利，多年来独自扛起照顾瘫痪父亲、瘫痪岳父和患病妻子的重担，一边打零工补贴家用，一边悉心照料3位亲人的日常起居，用钢铁般的意志撑起了困难重重的家庭，获评孝老爱亲好人。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邓双，始终牢记返乡创业的承诺，毅然辞去高校工作，回到隆昌，抵押全部家产修复有着600年历史的龙坡古窑，建起非遗博物馆，带动200多名村民成为技艺娴熟的土陶技工，还带着隆昌土陶走进巴黎卢浮宫的国际展会，用实际行动兑现了振兴家乡非遗的誓言，获评诚实守信好人。有着60年党龄的老石油人廖宣洲，是威远红村石油会站旧址唯一留守至今的老职工。当年他响应号召，扎根深山，参与弃田建设。战友们陆续调离后，他选择独自留下，一辈子守护石油旧址，讲述会站历史，成为传承工业精神的活史书，获评敬业奉献好人。3位身边好人的故事，也将在全市范围内持续传递向上向善的文明力量。
1: 近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组织专家企业代表赴内江市市中区调研水产产业与特色文旅融合发展情况，为当地产业升级问诊支招。调研组先后来到史家镇金龟湖水库，实地查看水域生态环境、标准化养殖配套设施，详细了解生态设施渔业发展模式、水产品质量管控与产业升级规划，对当地坚持生态优先、推动渔

0: 业提质增效的发展思路给予肯定。随后调研组前往龙门镇，走进龙门渔趣台项目现场，调研渔业加文旅创新业态布局，了解休闲渔业打造、乡村旅游配套建设情况，高度认可当地依托乡村资源激活渔旅经济的发展路径。最后调研组前往内江糖业博物馆，了解内江300年糖业发展史与古法制糖非遗传承成果，重点关注当地将传统糖文化融入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探索。此次调研将为市中区对接全国行业资源、推动特色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7月31号晚，由市委组织部、团市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甜橙夜未眠、青春正当然青年人才星光派对在内江经开区甜时光星光夜集热闹开演。80名来自全市各行业的青年人才齐聚一堂，在烟火气里解锁专属的青春联谊之夜。现场没有刻板的流程，大家围坐在一起共享美食，关于内江城市常识的趣味问答接连抛出，脱口秀演员走下舞台和观众互动，引得全场笑声不断。乐队演出环节，经典金曲引发全场大合唱，节奏热烈的摇滚曲目更是把气氛推到顶点，不少青年跟着旋律挥手起舞，平日里积攒的工作疲惫在欢声笑语里一扫而空。有外地来内江工作的青年表示，入职后很少有机会认识同龄朋友，这场轻松的聚会让自己真切感受到内江不只是上班的地方，更是能扎根生活的家园。据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类活动是内江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暖心举措，就是要让青年人才在轻松的氛围里拉近距离，真正把甜橙当成自己的家，和城市一起成长。
0: 本台消息，眼下正是高粱成熟的丰收季，东兴区高粱镇2336亩定杆红高粱迎来全面采收，连片的红穗子压弯了杆儿，田间地头处处都是农户忙碌的身影。在高粱镇慈花村农副产品供销中心，刚收完粮的种植户们排着队送粮，收购人员逐袋查验高粱成色和含水量，达标后直接过磅称重，银行工作人员现场核对金额，兑付现金，整套流程顺畅高效。种植户吴永平告诉记者，今年自家种的高粱品质好，卖粮当场就能拿到现钱，不用愁销路，也不用怕拖款，一亩地收下来能有近3000元的收入，明年还打算扩种。近年来该镇依托本地土壤条件，通过村集体加农户的订单模式，从育苗、田间管理到采收全程给农户提供技术指导，统一对接下游收购渠道，彻底打消了农户的销路顾虑，同时还推广油菜加高粱轮作模式，把过去的料荒地全部盘活，实现一地多收。今年全镇2300多亩高粱预计总产量可达400多吨，总产值超过270万元。沉甸甸的红高粱既装满了农户的粮袋子，也实实在在鼓起了大家的钱袋子。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 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好，

0: 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大城。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7: 魏
4: 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三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内江豪耀机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五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8: 还要招聘4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8-8325-1896，158-8325-1896。
7: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8: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

0: 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1: 再来关注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申通快递内江转运中心，他们要招聘50名快递操作工，年龄要求21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快递装卸工，年龄要求21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9961207940，19961207940。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司机兼职，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至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联系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0: 来关注到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碾线工纺织，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烙砂工漆器，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隐私工漆器，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上司工漆器，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打包工七七，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工业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研发专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会计，年龄要求2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钻洗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108088331，13108088331。
1: 再来关注四川天舟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加智轻外操，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预处理外操，5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1: 再来关注易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962793，17366962793。
0: 再来关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电销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电话

0: 052-0820-9220 052-0820-9220。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0: 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7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内江医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1: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3: 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3: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万元。
3: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再来关注聚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助理技术员普工，年龄要求18至44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300至5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智具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至35岁。

0: 文化程要求大专及以上，现在与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英语口语翻译，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0: 再来关注内江宏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 CNC 操作工，年龄要求18至42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8名扫光机操作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开料机熟手，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9808325537，19808325537。
1: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车缝工，2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4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包装工、小时工，年龄要求23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杜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那上面。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好好爽，
1: 好好爽，
0: 好好爽。
2: 没错，研究所。
3: 来回说研究所，一起来研究啦。
4: 那么我们再拜拜，笑话可以当饭吃，爸爸真客气，段子讲得起。接着来，就昨天讲医生护士，我们今天再来讲两个医生护士的一个段子。医生护士啊，其实首先这个职业，我们说白衣天使啊，护士小姐姐好漂亮啊，其实好多有一些护士工资也不当高啊，多辛苦熬夜，尤其像急诊科后来也要轮班，然后呢什么妇儿科娃儿哭大人闹婆婆人跳啊，这个有些医患关系都不一定上升到真的什么医闹啊，有些动刀动枪的那种角度嘛，就光是平常时候

对嘛，家头得了病或者自己有病，心情不好，好多事情医生主治医生那些，你医生对患者对医生那跪都拜倒的恨不得是吧？你病要肯定治好啊，转过来护士啊这些就成了受气包，大马西啊各种就弄了。反正就是说啊，网上已经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品类了嘛，就是有护士啊，有是比较实习一点的医生啊，总之患者可以给他起手的医护工作人员。哎呀，说起这些患者都是一脑壳的痛苦啊，我看他们还有专门用 AI 生成的一个歌曲，就类似于一个小护士或者一个新手医生，就帮到主治医师在那跟患者交流，比如说类似于你有没有啥子情况，他说啊、哦、我们啥子病都没有，我没有做过手术啊，就去年割了哈这个盲肠，但就是你问所问非所答呀，这个里头呢有相当一部分应该是老人家可能思维反应没那么快，你问他准备做手术，他怕给盲肠不理解为做手术，你问他各种那种，当然成年人们原来还有那种啊，就是说医生跟他看病的时候就问他一声叫妈妈啊，叫妈妈，叫妈妈，妈妈，我是问你的脚麻不麻？哦，我是说了，我也看个病，喊你喊妈妈啊，患者也搞不懂这个医生有啥子癖好嘛，还是喊了这个病号的怪人叫妈妈？我是问你的脚麻不麻？你说。啊，类似的这个品类还有就是关于比较排队区号，我现在想起来哈，你说这个事情该怪哪个？就是你去哪个科室挂到看病了，然后呢，现在不是有排号器啦？那个屏幕上面有些是扫喊嘛，有些是啷个挂了号在那儿之后会叫你的名字。我那天看到就有那种网上传的一张打印纸嘛，就是医生应该是解释的很崩溃了，请不要自己进来，请看到 LED 上面屏幕出现你的名字，但出现名字也不要进来，出现名字是表示你在那儿排队等到要喊你你再进来，你们注意喊你那个票上面叫了你的是要听到喊怎么怎么样。反正呢这个我觉得现在我突然之间意识到啊，这个事情怪患者也不是很怪得到，当然医生是解释的解释的痛苦，这个怪嘛应该是怪这个是工业设计不到位，也就是说设计医院里头有什么排号器啊，啷个你把它告知得到患者看得够清楚，当然说实话看得才清楚来太婆打一些眼神不好哦，对啊，那就是你的设备的是老化，对于医疗整个系统里头相应的比较排队叫号，具体是哪些游戏规则以啥子样的方式老人家去看得懂嘎，反正最终导致的就是医生也痛苦不堪，患者就说我没有注意到啊，我没有注意到啊，是不是嘛嘎，这个这里头有一些东西可能说就说的深了一点了。回来他们讲段子嘛，嘎，医生护士那个段子也是这儿护士，比如说门诊上边收到了一个新收过来的一个病人，下你肯定护士要把基本情况了解一下呀，就抬头问了一句，哎，喝酒吗？这个患者一听啊，喝酒吗？可以啊，你啥子时候下班嘛？走吧，那我是问你的生活习惯哦。根据你有没有喝酒的习惯、抽烟的习惯，在这儿住院的时候有些要求，那我喝酒吗？还问我下班，想得懂哈？医生护士的段子，来再说个医生的段子。话说这个医生啊，这儿去跟护士有个交代，那个叫小李呀、啊，你去跟那边那个今天要出院的病人哦，注射一针这个镇静剂。护士一听就是搞不当懂了啊。不是你说都会出院了的吗？还打镇静剂抓子啊？那你不晓得，等会儿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打了镇静剂，我怕他打麻醉剂才行了，噶，我要打温度下他的心，等会儿自己医药费账单长得很，噶。笑话可以当饭吃，不老说医生护士了，我们再换个职业来说，讲律师的故事。说到律师这个，我是有点，当年我是背了企业法、公司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公司法，还有什么法我记不当掉了。我当年自学成才，因为其实呢，我是一个中专文凭，大专是职校考试的，考了一个商业企业管理，我们西南财大的。哎，我说我既然商业企业管理考得到，后头也刚参加工作，不是闷闷忙忙，觉得学历考高一点，我就装模作样本科想自己在自学拿下来，就选的法律，我的背功比较好，你们说评书啊、讲段子啊，要背上。好，然后那时候就背，哦哟，好难背哟。刑法、刑法、民事诉讼、刑法、刑事诉讼法，我的天，大本小本的厚得不得了的。后来才晓得，人家律师打官司那个不是凭空在那背呀，人家可以炫查，可以翻那个书，当然呢。

你肯定要把这些法律条款烂熟于胸，大概有哪些领域真正遇到这个官司的时候，你也晓得去查哪一页的。这个扯远了。我们普通人可能尤其像80后，对于律师的印象有很深刻的是，当年香港警匪片儿，嘎，里头就有，因为律师嘛也很怪，天气热得不得了，脑壳上戴多大一个假的发呢，嘎。什么律政俏佳人啊，就是因为他，他是叫我们香港呢用的是这个英美法系，就当年英国殖民的时候留下那套那种司法那种体系，他就那种大法官呐、啊，什么戴个假发呀、啊，这个好像是当年英国哪个，反正是历史上面是哪个什么没得头发的那个领导发明那个戴个假发，后来他变成了一种很庄严的一种形式，他变成了律师的一个职业装束的一个部分，专门就要戴这个假发。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来，能不能跟他掰得起？世界好好耍，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耍。今天说一下立秋，
0: 好好耍。因为说到这个立秋了啊，然后呢，这个立秋相应一些诗词歌赋啊，有些知识呢啊，立秋该不该贴秋膘啊？二星星说静若寒蝉，谢谢我们听众来给我们纠错了噶。静若寒蝉就不是说寒秋天的这个蝉还叫的是呜都不敢呜啊，静就是静声，闭嘴。哦，真的不跟嚼了哦，就是直料到了秋天就不嚼了，本能的紧吐了。那有次来带出来们修一修，有了秋天立秋的故事诗词歌赋跟大家分享到。来哈，我们讲的这个秋天的诗词歌赋，秋词其一，行刘禹锡。哎，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吟诗情到碧霄。这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刘禹锡，是吧？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啷个啷啷啷啷，是吧？就不光是写诗了，那些出了人生智慧，自己的淡定，是吧？哦，我就是自己是人才。刘禹锡就是自己实实在在的在生活当中践行的这个。他有做官的往上往下北边的时候，北边到朗州时期，是所谓的雍正革新失败之后奋起之作。也就是他本身自己有一些革新的一些主张，并没有被采纳，官儿当的越来越小，边。到这个地方，按说这个时候应该是伤春悲秋，普通的人家的时候就各种推测了，说哎，这喝酒去了，不管了，不。人家刘禹锡的整个心气儿仍然是那种有自己的一个气节的啊。其中我言秋日胜春朝，石破天惊呐、啊。什么叫做奔放的情怀？什么叫做基调？是不嘛？也就是说，本身按说在秋天，中国古代人伤春悲秋，因为本身从这个节气，从热烈的夏天到突然间冷秋秋的，天凉好个秋，是吧？冷飕飕，感觉免疫力也降低了嘛，身体也不好了情况下，秋天就让人往下走，往萧瑟，往那种。不奋斗走，但是你看人家刘禹锡，事业上面噶被编者看到的又是秋天，但眼睛头心头想的是我言秋日胜春朝，就我觉得秋天比春天都更巴适。而且人家不是还有一句“晴空一鹤排云上”，大概的意思就是孤鹤凌云之象啊，就是不屈不挠的那种啊，是吧？你就看得出来，就算是秋天，你们觉得好像多恼火了，你看我看到是一只鹤儿，呲溜一声就跟发射火箭了，是吧？咻的一声，冲云而上。啊，表现出人家刘禹锡本身的一种气节，当然这个是借物用人了。来，我们一起接着这个立秋说秋天。山居秋岭，唐朝王维啊，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人，有一首《山居秋岭》也是很出名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哇塞，真的是苏东坡称赞这个王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呢。你看人家这个这每一个字都那么普通，雨、天气、秋、松树、清泉、水、石头，是吧？你我都认得到这些东西啊。石头你也认得到石头，石字你也写得来，一横一撇一竖一折，是吧？但你就把它放不出这个画面感来呀，就这么朴朴素素的几个字，就完全就是一幅画了呀。所以苏东坡盛赞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一首《山居秋岭》是王维晚年时候隐居在终南山自己的别墅里头，心境清清幽幽，空空灵灵，也不在比如说是啊非啊对啊错啊功名利禄，应该是够淡然了吧。什么叫做隐居？就该是这种心境噻。但隐居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那么漂亮啊，明月松间照，松树摇曳之间有月亮从那儿照将进来，清泉石上流，好普通哦，就是清清凉凉那个泉水从石头上面哗啦啦啦的流过，就这么普通一个描写，我看二十四个字，我说一幅山水画就完全，你知不嘛？那跟中国人绝对是这十个字，任何人哪怕一个小学生玩，哇塞，马上就能够体会到那头的一静一动，一高一低，静的有松有月，动的有清泉石水，是吧？就清泉水儿在流动，高的有松树有。从月亮就仰望嘛，松树之间有月光照过，往俯首一看，一滴

侵权是伤敌我是辱骂，哎呀，我感觉我有解释都不晓得，你多一个字来解释都感觉都是枉然，就那么简单的意象当勾勒出来了秋山薄暮那种清澈的意境，那种无我忘我的境界，哎呀，简直是佩服。所以当年我们还爱骑马的时候，我还写过一首《月夜骑》，也是借了这个松间照的词嘛，我写了一个起源的，是不是？月夜骑，其实我晚上骑马，踏踏踏，快马加鞭回这个马圈去。作者罗小刚，千古明月松间照，过隙骏马草上飞。说过扬鞭一扬鞭，人呼马啸似箭归。哇，好诗好诗。我就觉得，我也解释一下我这个诗嘛，噶，千古明月嘛，就是从这个王维老师他那个时候那个月亮照到现在没有换过噻，变形金刚没有从月球背面从那个调整，还是那个月亮。千古的明月一直在松间照，从到当年唐朝时候的王维到现在照到这儿骑到马背上面罗岗是吧？过隙骏马草上飞，白驹过隙嘛是另外一个掌故嘛，啊，大概都说到的人生短暂，犹如白马儿从门缝缝跑过去，顺着是过去了，哦，照了一辈子，哦，就过去了，哦，一匹白马就过去了。草上飞嘛，这个什么罗草为寇的啊，这些会轻功的都是草上飞，我比如马骑跑得快嘛，白驹过隙是那个速度的快，草上飞是轻轻盈盈，那个马一下就跑过去了，是吧？说不扬鞭一扬鞭，就是也是有明月，有松间，有草上边马儿奔跑的一个画面的时候，这个时候骑在马背上的我，说不扬鞭一扬鞭，就是也没有去捶打这个马，但鞭子好像挥在那儿嘛，就是没有扬鞭的马儿自己也是归心似箭那样，人呼马啸，二哈加踏踏。就是一阵叫唤起，马儿也是想着要回家，马上有草料可以吃了，也是开心得很。似箭归，犹如一只射出脱了弦的那个箭，啾啾啾啾啾，哇塞，奔跑的欢乐的不得了。来，从这个立秋说到立秋的诗歌《山行》。唐朝杜牧，这是晚唐杰出诗人，跟李商隐合称小李杜，他的奇绝是相当的嘛。这首《山行》是千古名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我现在看到有一些酒店呢，有一些什么在角里头取名叫枫林晚，有人看啊。这个也是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学生玩课本上面学的，应该是初中的课本吧，是不是？其中名句嘛，句句都是名句，霜叶红于二月花就更是漂亮，是不是？霜叶秋天一霜打了树叶了，说是蔫儿了，是凋零了，但是红于二月花比春天那种二月份的那个花都显得更红更艳。以春花翻腾出来秋叶，说起来寒秋之时本来是萧瑟之景，但是在作者杜牧的眼中是生机勃勃，明亮而耀眼，是吧？就这种豪爽向上的这种精神底色，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在秋天的时候，包括啊，房东有抑郁症啊，工作压力大，压抑啊，反正进入秋天是蛮容易情绪要挡一挡的，噶，来情绪调整好。来，立秋当然也不至于直接就等于入秋了哈。暑这种呢，在天气还是热的，立秋的时候，依据太阳那个位置呢，它大概定出来那个天文节气，但并不表示它必然凉快。这后头秋老虎肯定是要在的，包括前两天啊，到立秋这儿的这个凉快，也是最近不是有个什么台风带来一些雨水啊，突然之间那个凉快的。真正要说入秋当成秋天来过，说现在那些诗里头好天凉好个秋的意象，那些气象学上面可能要连续五天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才算是入了秋。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悲欢离合。

何小刚新牌评书嬉笑聊斋一啊，聊斋志异大家都晓得，蒲松龄老师是吧、志怪小说里头各种恐怖啊，吓人，其实呢是因为我们看的电视剧导演老师演员老师

是灯光灰灰暗暗，然后出来一个女主角，脸上红青青的，哇、哦！然后加上我们那时候又小，还有呢，当年放《聊斋》的时候，可能没有见到过啥子电视剧，是吧？你要那时候你看了什么《僵尸大战》什么什么《植物大战》，僵尸就当游戏打，你回过来再看《聊斋》，其实点儿都不恐怖，嘎！所以大家放心，我这个时间段，这个时候讲《聊斋》，大家点儿都不要往恐怖方面想，纯粹就是志怪故事啊。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古怪志怪故事《嬉笑聊斋》第一呢，我从陆判开始。什么叫做陆判呢？姓陆的判官，这个阎王爷，管这个地下负二层，叫负十八层。崔判官啥子判官？啥人管？其中有个陆判官。这个故事我之所以挑他来第一个讲呢，是跟我讲要把这个《聊斋》讲得好笑，叫《嬉笑聊斋》。我觉得这个故事好切入。二呢，这个故事它跟现在很多热门事件它还连得起来，啊，就有意思了。故事发生在一个地方叫临阳，没，不是这个，就是太阳的阳，安徽九黄山底下一个小地名，是吧？你就不动摇。主角姓朱名尔旦啊，是一个书生，叫朱尔旦。姓朱名尔旦，字小明，小明，黄小明，不是那种很黄的小明，是很红的小明，这是朱小明。姓名字号是可以这么称呼嘛？我们现在听起来看这个名字有点怪噶。其实这个就跟原来在《聊斋志异》当中描写他的性格很豪放，脑壳呢有点愚钝，读书很用功呢，但始终考不起功名。其实从他这个名字蒲松龄是用到心里了。为啥子叫朱尔旦呢？朱就是红色，尔旦尔，你看什么菜儿什么什么什么，不是菜儿，有这个服务菜儿。就是耳就是你的意思嘛，哦，我的意思这样子啊，旦元旦天亮的意思，早晨的意思，所以朱尔旦基本上可以就表示是耳就是你，旦就是亮，就是你要亮起来，哎，那不就朱尔亮？哎，嘿，你觉得蒲松龄取的名字朱尔旦，我感觉叫像叫诸葛亮了，噶？哦，不对。诸葛亮的诸不是这个诸，而且人家诸葛是连起来的，不是诸，后来过一下就淡了。但这个朱尔旦是朱尔一下就淡了，哦，就是明亮了。包括名字叫小明，也是有点像开窍的意思。当然朱尔旦嘛，这个谐音可能在蒲松龄那个年代里头，感觉朱尔旦朱尔旦朱尔下的蛋，我妈就骂你笨呐、啊，跟猪一样的，你猪下的蛋嘛，你个猪儿蛋。我觉得有点谐音跟里头，嘎，把这个人物的性格读书不开窍啊，啊，后头我讲这个故事讲的后，他要开窍的，就后头有小明了呀，嘎，小明亮嘛，其实是暗示了后头剧情的发展，他是要小明起来，嘎，你看小明，小刚，让我是小刚，小红是吧？我是当年，那是国民级的一些名字。那么回来讲到这临阳镇上，就有一个叫朱小明的同学，小明同学是吧？朱尔旦。有一天，小明跟一帮文友啊聚会，其中有一个人就开了个玩笑，说：“哎，小明，那不是小明，老朱啊，嘎，你向来有好命，你其实是都晓得朱尔旦，朱尔旦那会儿是朱尔下的蛋，是吧？他们脑壳有点疼。”不是那么灵光，一帮人喝醉了酒之后，其实有点整人家。咋个呢？就说，哎，你们多凶的嘛，老朱，嘎，你凶，今天我们赌一个，你赶这儿半夜了，跑到十王殿那儿去，把左廊之下有个绿脸红胡子的一个判官木雕像，你要背得过来，我才说你是哥，嘎，你是我的朱大哥。说你要是敢把那个判官背过来，我们兄弟高兴，喊你一声朱大哥。你是不是说让我们凑钱请你喝一顿酒？这个书中暗表就说了，判官是啥子？刚才来跟大家解释不清，阎王手下很重要的一个职责，是阎王手下的判官有一堆的，啊，有什么审判亡魂的判官，有关生死簿的判官，啊，人到了这个阴间之后，啊，基本上就是由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判官在那儿管的是善恶的，管生死的，管投胎升天的，啊，反正总之管的还是有点多。判官分好几种，管善恶，管刑法，管这个生死，哎，对，最知名的其实应该是另外一个，是吧？我们这儿说的是陆判，陆是他的姓氏，然后陆判官，其实更出名的是哪个？崔判官。哦，崔判官跟孙悟空两个有一对手戏的嘛，管生死簿的噻，是吧？那言归正传回来，说我们的《嬉笑聊斋》啊，临阳书生叫朱尔旦，一帮狐朋狗友喝高了。
然后再加上这个猪儿蛋，感觉是个猪儿下的蛋，就老有调侃他，有。

不允许讹告他，就打赌你不赶紧背了个判官。哪个回事呢？就是临阳当地真的就有一座石王殿，殿里头的各种神鬼雕像都是木头制成，才叫背。你石头的背船背不动了，这打死在那了，是吧？一定是木头的，直的呢是栩栩如生，阴森可怖。那么刚才那个喝了酒的兄弟就说：“你东廊殿下有一个判官，哦，绿脸红须，你拼下这个审美，真的你要拍出来了还是有点吓人。脸是绿的，胡子是红的。”红配绿丑得哭啊，面貌狰狞，大概的意思就这个地方出了名的有恐怖的雕像，而且说的是经常晚上在那个店里头还有这个拷打审讯的声音，严刑拷打，而那个声音听的是汗毛竖立。就这么子一个恐怖的所在，一伙人就拿这个事情来为难也好，也算是有点整蛊也好，说这个主人呢，但这个朱二蛋我们先前讲了，他其实脑壳就不是那么灵光，有时候有点一看见，你们要请客，真的要请客，那我就背，是个盲僧，知道吧？真的一转身出去，没有隔了好久回来，嘣嘣嘣，他们快开！老人们一开，他真的背起东大的一个木头雕就回来了。来来来，我把你们这个长胡子宗师给你们请来了。都挂了，都开玩笑了，你能真的整过来了？看到路子都，你说一个怕你背不来，二个背起来摆在这儿吓人得很。朱二郎就把这么一个判官雕像，红脸啊，不绿脸红胡子，东大个木头刀，咣堆在那个桌案之上呢。这个时候呢，古代那种讲封建迷信呐，什么他还是有鬼神敬畏之心嘛，摆在这个桌案之上。然后呢，这个朱二郎过去也还是三杯酒叨叨的一倒，几口几拜嘛，大概表示一种尊重嘛，是嘴巴都念念有词，还是要做个解释嘛？你不要怪我哈，要惩罚呀，就惩罚这几子，是他们喊我来的嘎。学生我啊，生性鲁莽啊，这个门生们又借此来罚我喝酒，你想必不会见怪啊。我们家也穷得不得了，也是想喝他们酒得不得了。反正大概他要解释为啥子我把判官老爷你从那儿庙嘎，明天打通知给你搬到这儿来了。半表道歉又半开了个玩笑，说反正呢，我叫他们喝都来了，开个玩笑，喝了酒我就把你弄起来了，你不要见怪。我呢就是一个穷书生，我们屋头穷得很，你要是非要怪呢，你要怪我，要不然你来我们屋头，我改天请你喝杯酒，你千万不要见怪哦，我也是为了喝他们的酒，你要惩罚我呢，我惩罚我有酒，我请你喝下酒，就这么半开玩笑的，半表示某种敬意的，就把这个事情弄在这儿，第二天。大家来就能啥事你没发生，你说起这事情还跟猪儿蛋有点凶。我判官该背回来，来来来，请客请客，就大家凑钱分子一下请客，大家请来吃了，那天喝了个酩酊大醉，又免费吃了顿，拿起酒包盖猪儿蛋就半醉半醒，慢慢摇摇荡荡往屋头去过。回到屋头之后呢，觉得不过瘾，还喝了个半醉，还魂酒来，把蜡烛一点起，准备再喝点还魂酒。说来就怪了，缘分就由此就诞生了。就他这儿回来还魂酒，刚要喝，这个就才准备的时候，门帘一跳，走进来一人，定睛一瞧，不是别人，那是谁？正是那个判官。朱二蛋虽然是喝了酒，酒壮怂人，但仍然是吓得不轻，战战兢兢。我背天背你。咋个皮带摁到你了吗？你是不是说我的命了？我错了，我都开玩笑的嘎。大家的判官老爷，绿脸红胡须，把这个胡子叭一掰开，就红胡子一大扑的，就笑起来了，你吓我一跳啊！那判官老爷那个脸绿成的样子，我一定要来弄我，说我的命。结果把红胡子一掰开，他在里头笑，白天你不是说的是可以来喝酒的吗？你真的当真的说，嗨，那我们平常时都说，下回有局哦，下次我请你喝酒，我们是说的耍的，你真的是判官员，你是个德国人吧？你有点严谨是吧？判官老爷说，不是的，确实少有人情，你懂吗？既然你盛情逍遥，我也就前来赴约。朱二蛋听我，这叫不要我的命啊，那是好事噶。朱二蛋大喜，连忙拉到判官的那个衣服，来，走，是吧？来，我就给你温一壶酒，把真热就来喝。哎呀，就真出成朋友了。喝得高兴的呀，不知不觉就醉倒在那儿睡着了。而等这个朱二蛋醉了醒过来的时候，再一看屋里头。

是聚火灯黄，而这个陆判官依然不见了。大概就是第一次两个人喝酒，喝得高高兴兴啊，半夜喝高了，哦，也就拜拜了。人家陆判官没有醉噻，人家酒量好噻。但是有一就有二，这晚上喝到嗨的时候，陆判官就经常来了，你晓得吗？出书了，隔个两三天呢、啊，啊，每星周一、每周三都来喝酒啊，哦，两个人感情就越处越亲了，你懂吗？这个时候两个人感情处到啥子地步？聊斋里头蒲松龄说的是二人都是经常抵足而眠。这个抵足而眠我不晓得大家听过，你看三国里头啊，好像还有哪一些什么英雄人物啊，两个男的友谊到了一定那个高度就会抵足而眠。如果你顾名思义，你凭着这个文字，你说抵足，足就是脚杆，两个足抵起这么睡，那就一张床那睡得下，是吧？那抵起就两个人高了嘛，脑壳卷起屁股肿起就不强了，那个抵足儿，哎，你如此说你哪能想起都不舒服，而且也不符合这礼仪啊，你这真正的抵足儿面，反正就是在古代男子和男子友谊深厚到了一定的程度，最佳又不会有歧义哈，你们不要想复杂了哈，那一个睡姿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90816。卓然非凡，战斗不息，在人生的赛场上，我们一往无前。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快讯，首先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啊。昨天晚上这场比赛，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啊？其实我还是看了一下直播啊，觉得还真的是打得挺好啊，
1: 有点意思啊。
0: 哎，昨天晚上的7:35啊，8月3号啊，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 A 组的第一轮比赛呢 ，U17的国足在上海浦东足球场是迎战了阿森纳 U17队。上半场呢，赵松源是上演了一个1v5的单骑闯关破门啊，这个回放我觉得大家可以反复观看，真的是很精彩啊。到了下半场呢，赵松源是造了一个对手的乌龙，扩大了领先的优势。随后呢，阿森纳是扳回两球，补时阶段呢，替补登场的程胜涵头球破门，最终呢是 U17 国足3-2绝杀了阿森纳 U17 男足。而这次比赛呢 ，U17 的

0: 多名球员其实并没有被征召啊，是由赵松元领衔的。而值得一提的是呢，阿森纳的主教练阿尔特塔的儿子啊，这个加布里埃尔，哎，就在这支阿森纳的梯队效力啊。这场比赛呢没上场，是替补待命。
1: 嗯，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官方的消息，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加盟了智利甲队的甲球队的这个科洛科洛。而根据罗马诺的消息，他将身披球队的29号球衣。科洛科洛是智利最大而且最受欢迎的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925年，目前呢是智利甲级联赛第一级别的领头羊。球队历史上夺得过34次智利甲级联赛的冠军，也是至今为止唯一夺得过南美解放者杯的智利球队，他们是在91年的时候夺得的。而沃奇尼亚2026年世界�杯代表佛得角出战了4场比赛，丢掉5球，完成2场零封，而其中首战还是战平了西班牙。他此前效力于葡甲球队查韦斯，世界杯前呢合同到期，目前是恢复自由身，所以加盟到了智利的这支球队。
0: 另外呢，根据官方的消息，皇马的前锋贡萨洛·加西亚是加盟了富勒姆了，双方签约到2031年，外加1年俱乐部的续约选项。贡萨洛呢将身披富勒姆的7号球衣。根据此前记者罗马诺的报道呢，贡萨洛·加西亚呀，固定的转会费是4000万欧，外加200万欧的浮动。
1: 而皇马这边呢是拥有30%的二次转会的分成条款，并且未来拥有同等报价优先匹配权。在加盟采访当中，贡萨洛表示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我感到很感激，我必须要感谢管理层和阿维洛亚对我的信任，我等不及开始这段旅程了。贡萨洛·加西亚将和皇马的前主帅阿维洛亚在英超重聚。上赛季呢，贡萨洛是为皇马出场了39场，打入8球3个助攻，目前呢的身价是3000万欧元。
0: 接着关注到官方的消息，21岁的皇马中场帕拉西奥斯是加盟到了富勒姆，双方是签约到2031年，外加1年的俱乐部续约选项。此前罗马诺报道说啊，这个帕拉西奥斯的转会费呢是达到了1000万欧，而且附带了30%的二次转会的分成条款，而且未来呢有同等报价优先匹配权。现年21岁的西班牙中场帕拉西奥斯上个赛季是为皇马一线队呢是出战了7场比赛，被 B 队出战了37场比赛，贡献了16球5个助攻。目前他的得转身价呢是750万欧。
1: 再来关注，根据《泰晤士报》的消息，一个旨在推翻英凡蒂诺的联盟已经形成，该联盟领导人计划瘫痪国际足联，他们甚至准备在他据辞的时候绕过非法举办自己的国际联赛。而在英凡蒂诺将世界杯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这个计划失败之后，他一直拼命试图从其旧权力基础当中去争取支持。英凡蒂诺目前正面临来自反对者的巨大压力，要求他辞职。然而欧足联、中北美还有包括加勒比海的这个足联以及亚足联的领导人决心想要把英凡蒂诺赶下台。
0: 有消息人士称啊，如果英凡蒂诺坚持留任，并且呢寻求在明年的3月份再次当选的话，他们有一系列的策略是可以使用的。英凡蒂诺反对会议的结果是，他们计划组织实施一个组织级别的抵制啊，拒绝参加国际足联的理事会或者是会员会的会议，或者呢是批准国际足联的决议，甚至建立与之竞争的国际赛事啊。欧足联呢是拥有2017年。委托定制全球国家联赛的蓝图啊，但是从未使用过。
1: 而自《泰晤士报》周二披露该出售计划以来，英凡蒂诺仅从211个会员协会当中获得了15份支持的声明，这进一步的加大了他在选举前辞职的压力。一位消息人士表示，所有人都非常坚定，他必须离开。如果不走，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这包括未来的国际赛。但是南美大国是更愿意和法国、西班牙比赛，还是和黎巴嫩或者是吉布提来比赛呢？所有人都非常坚定啊，现在没有退路了。
0: 接下来关注到8月3号，美国足协发布了一则公告，官宣与阿根廷教头波切蒂诺签约到2030年。现年54岁的波切蒂诺呢是。

0: 2024年的9月份开始执教美国国家队的。原合同呢是在今年夏天世界杯结束之后到期，此番续约呢意味着美国足协依然是非常信赖波切蒂诺的带队能力。而这位曾经在西甲、英超和法甲执教多年的阿根廷人，短期内呢也不会再回到欧洲足坛了。他的远期目标呢是率领星条军团冲击下一届的世界杯。
1: 其实，在此前的带队当中，波切蒂诺的表现并非受到一致的好评。在其治下，美国31战17胜12负2平，没有拿下中北美这个金杯赛哈，那世界杯的出局也算是比较惨痛的，1-4输给了比利时，是美国男足36年来在世界杯上的最大分差的输球。而考虑到东道主的身份，这样的败仗更是让人难以接受。不过该场失利也算是受到了太多场外因素的影响，像是巴洛贡的红牌缓刑的事件，也让美国队找回了停赛的主力前锋，但因此失去了舆论的支持。
0: 其实回顾一下美国队的世界杯的里程啊，带队止步16强之后呢，波切蒂诺呢曾经表示自己需要时间来思考一下未来，而美国足协呢对他则是痴心不改，很快就提出了留任他的报价。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普遍看法呢，留任的波切蒂诺将获得与此前22个月相当啊，或者是更高的薪资待遇，也就是数百万美元的年薪以及大约250万美元的签约奖金。这样一笔支出呢，其实也是创下了美国足协的记录啊，但是并非是由足协来负担。这个资金来源呢，主要是对冲基金亿万富翁肯·格里芬的慈善捐赠。
1: 另外，根据竞技网表示，在世界杯集训开始前一周呢，波切蒂诺曾经和意甲的 AC 米兰俱乐部的代表会面，但双方的接触并没有下文。就此呢，美国足协 CEO 巴特森曾表示，在执教美国队之后，关于来自俱乐部的兴趣，波切蒂诺对美国足协保持着透明状态。就此呢，巴特森还透露，外界报道的接触名单其实比实际情况要短得多。而此番续约，美国足协并未对外披露是否有可以提前终止或者买断的相关条款。
0: 34岁的巴西攻击手内马尔与桑托斯俱乐部的合同呢，在今年的年底就要到期了。此前内马尔已经是对外确认啊，他结束了自己的国家队生涯。他说，我在巴西队的时光已经结束了，过去我总是拼尽全力想要穿上黄衫，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不想再去国家队了。考虑到内马尔34岁的年龄以及近些年反复被伤病困扰的情况，外界呢就有猜测啊，认为内马尔或许会在年底与桑托斯的合同到期之后呢就选择退役。那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内马尔对此给出的回应是说，我现在还没有考虑要退役啊，我与桑托斯的合同虽然说是在这个12月份到期啊，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为俱乐部拼尽全力，之后呢我再来好好的思考一下未来。
1: 他说有可能会留队，有可能会离队，也有可能会退役，但是呢他会继续的踢球。

0: 夸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到体坛快讯 NBA 方面的消息。根据记者的报道啊，老鹰现在正在交易市场兜售希尔德啊。这位记者表示说啊，老鹰目前阵容的人数已经是超出了上限了，所以希望送走希尔德，这样的话呢有机会换回交易资产。希尔德这个赛季的薪资呢是达到了970万美元，合同附带着2728赛季价值101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而在被交易到老鹰之后呢，希尔德其实就出战了7场常规赛，场均登场7.3分钟，可以得到5.1分、1.1个篮板，而他的 NBA 生涯三分球命中率呢，也是39.5%。
1: 另外，在最新一期的 NBA Today 节目当中，知名的记者罗马诺谈到了这个猛龙叫停小卡交易的事情，他表示呢，我能理解这一点，猛龙叫停了交易，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热火和罗齐尔的情况， NBA 进行了调查，他们对罗齐尔展开调查。

0: 现在最想要的就是赢。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被交易的过程当中，我感觉自己有点不被尊重啊。不过呢，还是来自那些我以为很重视的人那里。想想啊，我为这座城市带来的一切，我想我现在最想要的还是赢啊。我希望接下来的旅程，我已经准备好做出牺牲了，无论需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1: 杰伦布朗呢，此前是被凯尔特人交易到76人，76人付出的筹码是保罗乔治加两个首轮签还有两个次轮签。那杰伦布朗还表示呢，对于球队得到詹姆斯他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这是一个向历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学习的机会。
0: 接着关注到网球方面的消息， WTA 1000多伦多站的首轮，张帅以6-4、6-1击败了苦主普丁塞瓦，成功的晋级到了四轮。接下来呢，张帅将要对阵奥斯卡彭科，而张帅此番也终结了对普丁塞瓦的7连败。因为张帅上一次击败普丁塞瓦还要追溯到2019年，之后到本场比赛之前，他一共是7次对决张帅，都是，他一共是7次对决到这个普丁塞瓦，张帅呢都是宣告落败。而这次对决呢，张帅是干净利落的以2盘取胜，成功的终结了记录。而这场比赛之后呢，张帅也收获了35个积分，包括28,425美元的奖金。
1: 另外一场比赛，来自中国金花王新瑜和卡萨金娜之间的较量，那王新瑜最终是6-1、6-7、5-7遭到卡萨金娜的大逆转，无缘晋级。本场比赛王新瑜在首盘速胜，但是在第二盘错失4-1的领先优势，第三盘5-3领先的情况下没能把握住发球胜赛局，连丢4局遭遇大逆转，总比分1-2止步首轮。接下来卡萨金娜将会对阵2号种子莱巴金娜。
0: 再关注到 WTA 500的华盛顿站的决赛啊，是叶拉逆转击败了佩古拉，职业生涯呢也是首次夺得了巡回赛的冠军。三盘的比分呢是4-6、6-4和6-0。叶拉这个赛季呢其实已经是取得了7场战胜世界前10球员的胜利了，这周呢是连克前3啊，这样一个成绩捧杯，斩获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巡回赛的冠军。凭借着近期的出色表现，他的世界排名呢也突破性的进入到了世界前20。
1: 另外根据辛辛那提赛事的官网显示，郑钦文是退出了 WTA 1000辛辛那提的资格赛，本站的比赛将会在8月8号开打。近期呢因为郑钦文是遭遇单打的3连败，在多伦多站首轮出局，即时排名是第127位。如果他不能够拿到美网正赛的外卡，那他将会从美网的资格赛打起。
2: 请将热点唱名盛会。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坛热搜词啊，来说一说近期状态不佳的郑钦文。
1: 其实在2024年的8月3号啊，21岁的郑钦文是在巴黎的罗兰加洛斯红土球场以6-2、6-3干脆利落的掀翻了克罗地亚的围棋棋，把中国网球史上的第一枚奥运女单金牌揽入怀中。而两年后的8月3号，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官方账号发文重温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而且还配文问大家，郑钦文身上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0: 而就在这个官方账号发文的前一天，北京时间的8月2号的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的资格赛首轮，郑钦文呢是以3-6和4-6的比分输给了世界排名第78位的22岁的泰国选手塔拉鲁德，这是他2026赛季的第六次这个一轮游了啊。而计时的世界排名呢也是跌到了第124位，从2024年的世界第四到2026年的世界第124，这不到2年的时间啊，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就下滑了近120个位次。
1: 先把时间拨回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那届奥运会郑钦文是赛会的6号种子。其实说实话呢，赛前真的没有多少人能够觉得他能够拿到这一枚奥运金牌哈、
0: 因为那些比赛斯瓦泰克也是参加了啊，
1: 对，而且斯瓦泰克在2024年的时候红土的状态也是非常好，而且当时还是排名世界第一。对郑钦文此前是6连胜。

0: 一个碾压的态势。但郑钦文呢一路这么走过来哈，首轮你看他对阵的是老将埃拉尼，已是2-6，送了两个甜甜圈给他。第二轮对荷兰的选手鲁斯6-2、6-4，也算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比分。而第三轮对美国新星纳瓦罗是以6-7、7-6、6-1，鏖战了近3个多小时完成逆转。而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前世界第一科贝尔，又是以6-7、6-4、7-6的抢七生死战哈，才赢下比赛，而且整整打了3小时4分钟。而且那个还是科贝尔职业生涯的谢幕之战哈。而到了半决赛，他以6-2、7-5直落两盘，干掉了此前已经6连败给他的斯瓦泰克，败给了斯瓦泰克6次的他，结束了对世界第一的这样一个6连败，也终结了对手红土的23连胜。决赛呢，更是干脆利落的6-2、6-3拿下维基奇。而夺冠那一刻呢 ，Queen Win 的这个呐喊也是响彻了菲利普夏迪埃球场。
1: 赛后呢，他当时说了一句特别戳人的话，他说：“虽然说很累，但是我感觉还可以继续打，即使现在让我为我的国家再打3个小时，我仍然愿意再来一次。”那是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23岁不到的年纪，意气风发呀。
0: 而再回到2026年8月1号的多伦多，这场比赛郑钦文是压哨递补进的资格赛，因为多位高排位选手退赛，那世界排名第123位的他是拿到了参赛席位，只要赢一场就能够进正赛。对手呢，塔拉鲁德也不算是一个很弱的球手哈。其实本赛季他已经拿了2个 WT 125的冠军，温网还打进了第二轮，世界排名第78位，还是资格赛的2号种子。但是郑钦文交出的成绩单哈，确实让人挺揪心的。虽然全场是轰出了这个9记的 ACE， 看着还是发球上好像还可以，但是一发成功率只有46%，全场0个破发点。
1: 这跟他上一场的比赛的表现差不多啊。什么概念呢？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在对方的发球局制造任何实质性的威胁，而且自己的一发得分率呢达到了76%，看着还行，可是一发根本就发不进去啊。更要命的是，这场比赛之前呢，功勋教练李巴也刚刚正式的回归团队，也就是说最好的教练已经回来了，最新的技术调整也在路上了，可是场上的郑钦文还是没有能够打出自己应有的东西。
0: 赛后他自己还说了一句挺沉重的话，他说现阶段我的赛场状态和心气儿哈都存在很大的问题。一个奥运冠军亲口说自己心气儿有问题，那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其实比任何技术统计都让人心里发堵。
1: 是的，我们把视线拉到整个亚洲来看的话呢，就更能够感受这种落差。因为截至到2026年8月初，亚洲女子网球的世界排名是这样的：莱巴金娜当然是高居世界第三了，当之无愧的亚洲一姐；而大阪直美则是卷土重来，排在了第14到16位这样一个区间，稳坐了亚洲第二的位置。而菲律宾的21岁小将伊埃拉，凭借着华盛顿站的爆发，决赛逆转佩古拉夺冠，即时排名呢也升到了世界前20。
0: 而再来看一下中国选手呢，像王新宇目前是排在第33位上下，亚洲第4，而郑钦文第124位，亚洲5姐6姐哈、其实这个词放在他身上，搁谁谁都得愣一下。要知道呢，在几天前的 WTA 500华盛顿站的首轮啊，正是这个伊埃拉在郑钦文轰出14记 ACE 球的情况下，6-4、4-6、1-6把郑钦文给逆转了，然后呢一路杀进决赛哈、排名也蹭蹭蹭的往上涨。一边呢是东南亚这个连克强敌杀入决赛，而且还夺得生涯首个500赛的冠军；一边呢是曾经的奥运冠军，连1000赛正赛的门槛可能都迈不进去啊。
1: 所以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这个关注网球的朋友都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啊，或者说心中有这样一个疑问，就郑钦文怎么会到现在这样一个样子呢？其实答案呢，我觉得不是在心态啊，首先呢还是在这个身体，因为在2025年温网过后啊，郑钦文的这个右肘啊，被确诊为了这个肱骨外上踝的一个炎症的一个晚期啊，而且这个半游离性的这样一个碎骨，就是有这样一块3毫米乘以5毫米的这样一个碎骨是压迫了神经的啊，这就导致他之前佩戴着这个护肘参赛，而且多次都透露说自己的这个手肘的疼痛啊，影响了他发球啊，这也是他这个发球失误率的。

0: 个根源吧。到2025年的7月份呢，他在瑞士也接受了这样一个关节镜的微创手术，清除了这样一块碎骨。按理说这个手术是一个微创手术啊，应该是不是特别大的一个手术啊。
1: 嗯。
0: 但是康复这条路呢，其实走的是比想象当中还是要崎岖的多的，因为术后1个半月的时间呢，他就通过医疗评估，9月份仓促回国参加中网，结果中网的首轮取证之后呢，他肘部的积液啊，从术前的10%暴增到了100%，所以也导致他第三轮被迫退赛。
1: 而在中网之后，他和团队做了艰难但理性的决定啊，因为退出了2025年赛季剩余的所有的赛事，包括无网、宁波还有全运会、美网全部都放弃了。而这个26年初的澳网也是选择了退赛。而到2026年2月9号的多哈站，时隔133天，他终于是回来了。而面对前澳网冠军肯宁，他当时是4-6、6-1、6-2完成逆转，全场还轰出了20记 ACE 球。那一刻，所有人都觉得 Kevin 回来了。但是呢，事实又是如何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卓然非凡，战斗不息，在人生的赛场上，我们一往无前。欢迎收听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到体坛热搜词，关于郑钦文的状态问题啊。其实最近很多人都在关心啊，郑钦文的状态到底是怎么了？明明刚刚这个伤愈复出的时候呢，状态还不错啊。当时呢，所有人都觉得，哎，这一下子郑钦文的状态好像又回来了。
1: 是。
0: 但是接下来的剧本呢，大家其实也都看到了，在这个印第安的威尔斯，包括法网、温网、华盛顿，包括最近的多伦多资格赛，一轮游是一个接一个呀。2026赛季的他单打战绩呢，现在是11胜11负，而 WTA 呢是一个52周滚动积分制，他巅峰时期所攒下来的那些大额的积分，随着他的长期休战，一点一点的已经是到期清零了。反而复出之后的这11胜和11负的战绩呢，根本就填不上那个窟窿啊！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从世界第4的排名，一直是滑到了世界第124啊，而且只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
1: 而且更具体的困境，可能还在技术统计里边哈，像华盛顿站对伊埃拉的比赛，他能够轰出14记的 ace， 说明他的发球火力还是在的。但是多伦多对塔拉鲁德一发成功率掉到46%，那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不是没有武器，而是武器不够稳定。其实肘部手术后呢，正手进攻的稳定性还有发球的舒展度都需要重新来找新的击球节奏、新的发力方式。团队呢也在帮他调。而功勋教练里巴回归也是在重点打磨他的发球还有关键分上边。
0: 但是呢，新的体系从训练场到赛场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啊，更需要连续的比赛去磨。偏偏呢，他现在排名啊是越来越低啊，那就不得不从资格赛开始打起。那对于签表来说呢，就比较的难了，每一场都是硬仗，赢了那是你应该赢的，输了的话呢就是一轮游，排名会继续往下掉，这就是一个相对恶性的一个循环了。
1: 是的，那按照赛程呢，郑钦文接下来要打的比赛应该就是美网的这个资格赛了，因为他辛辛那提退了哈，退了的话没有办法再拿到一些积分，没有办法直接进入美网的正赛了。那他需要在资格赛连赢3场才能够进入到美网的正赛，也就是说哈，在接下来的这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里，他需要一场一场把状态找回来，在没有保分压力，那意味着每一场赢的这个球都是净赚的积分哈，这也算是他目前唯一的一个杠杆了。
0: 而2年前的今天呢，他在罗兰加洛斯红土上是仰天长啸，满场都是五星红旗啊。但是2天前的多伦多呢，他却输给了一个22岁的泰国姑娘，全场零破发。而奥林匹克运动官方账号那天发的那条微博底下呢，也有球迷留言说，郑钦文回到了4-5年前刚出道时的样子了。哎，这句话里边呢有沧桑啊，但是也不全是悲观吧。因为4-5年前刚出道的郑钦文呢，就是从底层一点一点打上来的，他也知道这条路到底应该怎么走。现在的难题是呢，他得在奥运冠军和世界第四的这样一个身份记忆当中啊，把自己重新再放回当初啊，也就是在4-5年前刚出道的时候的那个起点。双网球再来关注一下中国足球啊，这次呢我们关注到的这个中国足球球员的名字叫赵松源。
1: 不是之前哈、大家经常听到我们可能会关注到的一些亮点小球员邝兆雷哈、也不是昨天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帅维浩，而是阿森纳 U17 主帅赛后点名的那句他是中国足球的未来啊，那就是给的全场都进2球的赵松源。
0: 是的，8月3号的晚上，上汽浦东足球场涌进了9328名观众啊！要知道，这只是一个 U17 的商业赛事啊，也是一个友谊赛啊。能够有这么多的球迷涌进球场来观看啊，而且估计还是限量了的。如果没有限量的话，可能还不止这
1: 么多
0: 啊。U17男足呢，是在2026年的上海明日之星的冠军杯 A 组首轮3-2独秒绝杀阿森纳 U17。按理说，这9328名观众啊，算是来着了。这场比赛真的是挺好看的，从这个观赏性的角度来说啊，这个剧情也是跌宕起伏，而且进球也是非常的精彩。
1: 来回顾一下比赛，第23分钟，赵松源禁区外围拿球，连续摆脱多名防守球员，穿裆过人后呢，冷静的搓射破门。而下半场开场仅58秒，邝兆雷再度送出直塞，赵松源突入禁区大力攻门哈、皮球是击中防守球员反弹入网，而U17国足是2-0领 先。赵素媛46分钟内是独造两球，把欧洲豪门青训防线搅得天翻地覆。
0: 但是阿森纳毕竟是阿森纳呀，所以也没有那么轻易的认栽。到了第52分钟呢，是奥巴小角度的一个破门扳回了一城。到了第68分钟，恩瓦内里又推射远角，2-2把比分扳平。那比赛呢，眼看就要以一个平局收场了。到了第97分钟，U17国足是获得了一个角球。那第一点呢，是头球击中了横梁啊，这个头球是顶得相当的精彩，甚至比这个最后破门的这个头球更加的精彩了。替补登场的程胜涵门前补射啊，这个破门，最终呢是3-2啊，绝杀了阿森纳。其实很多人都在调侃啊，这个阿森纳我们都知道他们的一线队是很擅长角球的战术的，
1: 对。
0: 那结果呢是反倒被我们啊以这个角球的这样一个结局来绝杀，而且这场比赛有意思的是，我们穿的是红色的球衣，而传统应该穿红色球衣的阿森纳呢，并没有穿红色的球衣啊。
1: 那赛后阿森纳U17的主帅直言，赵松元是我们防线本场最大的麻烦，他出众的持球推进，门前终结嗅觉，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成熟比赛能力，他是中国足球的未来。
0: 其实赵松元如果了解这个U17，关注U17的球迷朋友们应该还是比较的熟悉，在U17亚洲杯包括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他的发挥也是相当的出色。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的身高了，达到了1.94米啊，这是一个标准的高中锋的一个胚子啊。他是09年4月份出生的，也是标准的一个17岁的选手。这名在对阵阿森纳U17舞台上大杀四方的射手，目前还没有任何的职业合同啊。他的这个所属球队呢，其实既不是任何一个我们熟知的中超俱乐部啊，不是山东泰山，不是上海上港，而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也就是说，他目前的这个所属的这个球队呢，还是校园足球的序列，
1: 还是校队哈。
0: 对，
1: 那看一看他队友们的去向，反差可能对比来说就更刺眼了。像是邝兆雷，09年3月份出生啊，已经加盟了青岛海牛，身价达到17.25万欧元。那本场两次送出直塞，也为赵松元创造了机会。
0: 而帅维浩呢，也是09年1月份出生，效力于成都龙城，身价也达到了22.5万欧啊，手握中国金铜奖。这场比赛呢，他并没有获得出场时间，那是因为他这个，因为我们昨天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他是补招进来的，所以说因为赛程之前比较的密集啊，所以现在还暂时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
1: 而像是张旭瑶、李军鹏等等他的一些队友哈，也各自代表俱乐部来征战中乙。像别人都是一个一个穿上了这个职业队的战袍，但是赵松元还在清华附中踢这个中青赛哈。其实这事儿放在中国足球的大环境里边想一想，觉得挺微妙的。
0: 是的，因为17岁呢，你说年纪小吧，他也不小了。你像亚马尔17岁、16岁就已经踢世界杯了，然后赵松元这么优秀的这样一个中锋啊，现在还在踢校园足球。校园足球的这样一个竞争的环境呢，那显然
1: 不利于成长。
0: 对，跟这个职业比赛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
1: 对，
0: 像在U17的亚洲杯当中呢，赵松元9场这个亚洲杯的比赛是打进了14个球，而且半决赛和决赛都连续的进球，应该说是这个带队获得亚军的一个功臣了，也是锁定了U17世界杯的门票。所以所有的球迷都是急迫的希望赵松元能够走进职业的赛场，甚至是到这个西班牙或者说是欧洲的这样一个梯队去效力。特别是这一次比赛不是跟阿森纳进了2个球吗、就是很多球迷都在说阿森纳你直接把赵松元给带走吧，直接黑背够吧。
1: 但是这个热闹过后回到现实哈，其实这套像是在预选赛阶段对巴黎、东帝汶、文莱、斯里兰卡、孟加拉国5场轰进11球的这套数据，那你摆在欧洲任何一家这个豪门的青训营，其实早就该被抢破头了。但是现在的他呢，连个职业梯队的替补席的位置其实都没有混上啊。
0: 其实在主教练的战术板上呢，也可以看出啊某种信号啊，因为这个金冠城啊顶在中锋的位置首发，把赵松元呢其实是把他的活动空间给解放了出来，让他充分的发挥持球突破的特点。如果说大家如果没有特别的看赵松元的比赛的话呢，可能以为啊那就是中国足球的又一个中锋啊，类似于像韩鹏啊或者是杨旭这样的球员，其实完全不是。虽然说他的身高啊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高中锋的一个身高，但是人家的脚下技术太细腻了，这完全是一个就是既有身高又有这个脚下技术的一个球员。哎，有点像这个英格兰的哈里凯恩啊。
1: 是他应该算是这个腿也很长，应该是跑得也比较快，突破能力比较强。
0: 是的，就是他这 这难得的就是他不光有头球啊，而且这个脚下技术非常的细腻啊，突破呀、带球啊、速度啊都在线啊。其实教练组心里也非常清楚啊，这个赵松源的武器到底是一个什么，所以并没有把他顶在最前面一个站桩式中锋的这样一个位置，而是给他这个持球推进的这样一个空间啊，包括终结的嗅觉。跟阿森纳主帅的盛赞的那句话其实也是评价的严丝合缝的啊。
1: 是，但是接下来赛程可能对这个 U17 国足不太友好了，因为8月4号他们要迎战毕尔巴鄂竞技 U17， 8月6号对阵勒沃库森 U17， 小组竞争压力是陡然升级。赵松源能不能延续这种高光的表现，那帅维浩会不会在后面的比赛获得出场机会，而邝兆雷的边路突破还能够撕开多少欧洲青训的口子，其实都是摆在福岛敏面前的真问题。
0: 嗯，拥有出众的个人能力的年轻前锋本来就是国内青训非常稀缺的类型，赵松源呢用两球证明了自己配得上更大的舞台，可是想要真正的兑现他的天赋啊，稳定的正式比赛，特别是有职业味儿的这种比赛啊，才是最关键的拼图啊。阿森纳主帅的那一句中国足球的未来究竟是客套话呢，还是一记打在中国足球青训脸上的耳光呢？时间还是会给出答案的。

0: 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体坛热搜词，接下来关注到沃奇尼亚这个名字啊。其实沃奇尼亚他的真名好像不叫沃奇尼亚，
1: 对，这只是他的一个外号嘛。但是这个外号可能现在
0: 已经是叫响了啊，所有人都认为他是沃奇尼亚，
1: 所以导致他真名到底叫啥，
0: 大家都可能记不得啊。
1: 对，智利的甲级联赛球队科洛科洛发布了官方的公告，宣布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正式的加盟。科洛科洛在公告中写道。沃奇尼亚正式加盟酋长军团，他与我们的主席阿尼瓦尔莫萨一起签下了合同，正式的成为科洛科洛的球员，欢迎来到科洛科洛大家庭。
0: 根据此前智利媒体的消息呢，沃奇尼亚先是和科洛科洛签署了一份为期6个月的合同啊，直到智利甲级联赛本赛季的结束，而这份合同呢也附带着1年的续约选项。据悉沃奇尼亚在科洛科洛的月薪是达到了3万美元呢。
1: 那今年夏天的世界杯啊，沃奇尼亚也成为了最受瞩目的球员之一。小组赛的首战，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是0-0逼平西班牙。当时其实大家还觉得西班牙是没进入状态，不是在演呢。结果纵观整个世界杯下来，发现啊，真的是有点东西在的佛得角。
0: 而且佛得角跟这个冠军、亚军全都交过手啊，
1: 对，
0: 这个、而且都没有输在常规时间啊，
1: 是
0: 真的是很神奇啊。
1: 是，那沃奇尼亚在比赛当中也多次做出扑救，一战成名。此后呢，佛得角战平了乌拉圭还有沙特，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而在16分之1决赛，佛得角加时2-3不敌阿根廷。那在本届世界杯的4场比赛当中，沃奇尼亚都有上佳的发挥。40岁的他也成为了励志的典范，尤其是对阿根廷这场比赛，算是零封了梅西。
0: 是的，沃奇尼亚呢曾经为多家欧洲俱乐部都效过力。今年夏天呢，他是跟葡甲的沙维斯俱乐部的合同到期了，是以自由身的身份离的队啊。而世界杯上他的优异表现呢，也因此获得了极高的曝光度，让沃奇尼亚受到了多家俱乐部的关注。但是他此前也曾经表示啊，希望自己的新东家呢，只是因为竞技因素签下他，而不要将转会啊当成一个营销策略，就是你把我签了，然后你又不让我上场，
1: 把我当网红的，
0: 把我当一个吉祥物，那我不愿意是吧？这个科洛科洛和沃奇尼亚的谈判呢，其实也一度经历了波折，但是呢，双方最终啊还是达成了协议。
1: 那科洛科洛是智利的。

0: 豪门俱乐部曾经34次获得智利顶级联赛的冠军，而且在1991年赢得了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也是智利唯一一家夺得过解放者杯冠军的俱乐部。本赛季呢，克鲁克勒在智利甲级联赛以42分目前是位列榜首，领先第二名12分。
1: 其实完全可以理解这个俱乐部方面的考虑啊，你要作为一个40岁的门将，即便你现在的这个竞技状态啊，
0: 还可以，
1: 这个、还不错啊，但是你又能保持多长时间呢？
0: 确实，
1: 所以签下他，我觉得大概率还是啊，考虑到这个曝光度的问题啊，流量的问题，也是俱乐部这个在比赛的时候票房的一个保障吧。
0: 确实。
1: 再来关注到接下来啊，这个今年的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目光就要转向2030年的世界杯了啊。这个同样是由多个国家联合举办啊，到了2030年呢，这一届我们是美加墨嘛，这个到了2030年我们怎么说，西普洛阿巴乌世界杯，
0: 百年世界杯了哈、啊、所以说就弄得更加的盛大，在大西洋的两岸来举办，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六个国家来举办，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六个东道主的情况
1: 啊，大家听着挺乱的，怎么又有欧洲的国家，又有非洲的国家，又有南美的国家，这世界杯真成世界杯了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这届世界杯特殊的原因呢，就是在于它是一个百年世界杯，它其中有几场这个纪念赛啊、就是会在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举办啊，但是主要的这个主办国呢，还是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啊。那你有人会说，这个摩洛哥是非洲国家呀，西班牙、葡萄牙好像是在一起啊，其实他们三个国家都在一起，
0: 挨得很近啊。
1: 就被这个洲际的这个分界线分成了这个非洲和欧洲啊。但其实摩洛哥离葡萄牙也就是一个海峡的一个距离。
0: 是。而在亚洲区方面呢，近期公布了预选赛的赛制还有赛程。其中呢，赛制方面基本上是沿用了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赛制，一共是分为四个阶段。在没有扩军的前提之下呢，所有参赛球队呢将会通过四个阶段的比赛，最终来决出亚洲区8.5个参加2030世界杯的名额。
1: 赛程方面的话，2030年亚洲区预选赛的第一阶段的比赛呢，会在2027年的3月份到6月份之间进行，由排名靠后的20支球队参加，两支球队呢会进行主客场制的对决啊，最终胜利的那10支球队呢会晋级到第二阶段。那么大家可以放心啊，这个一场比赛定胜负啊，那国足万一输了怎么办？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因为国足呢并不是亚洲排名靠后的20支球队之一啊，目前的排名呢还能达到十几位啊，这个到不了后20，所以不会出战第一阶段的比赛，直到第二阶段的比赛，2027年的9月份开始，到2028年的3月份结束。这一阶段的比赛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啊，跟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制是一样的，也就是36强的阶段。那国足大概率呢会以第二档的球队身份来参加36强的比赛，从这个阶段开始打起。
0: 那36支球队呢分为9个小组，每个小组4支球队进行双循环的赛制，最终小组前两名晋级第三阶段，也就是最终的这个18强赛。那第三阶段的比赛是在2028年6月份到2029年的6月份来进行哈。18支球队分为3个小组，每个小组6支球队继续双循环的赛制，最终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世界杯，每个小组的第三名和第四名进入到第四阶段，第四阶段呢会在2029年的这个9月份一直到11月份来进行。那六支球队分为两个小组，每个小组3支球队进行单循环赛制，最终每个小组的头名晋级2030世界杯，每个小组的第二名之间还要打一场这个附加赛，来争夺参加洲际附加赛的这样一个资格。
1: 是的，和以往的世预赛一样啊，国足从去年邵佳一上任之后呢，就已经开始算是备战2030年世界杯了。而这届世预赛的国足在阵容方面呢，是要彻底的迎来新老交替了。你像吴磊啊、王大雷啊这些老将，肯定是很难再出现在新一届的世预赛的国足大名单当中了，因为年纪实在是太大了啊。而邵佳一呢，肯定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更多的年轻球员来国家队效力。还有就是因为这个世预赛啊，它不是赛会制的比赛啊，它不是聚集在一起短时间把所有的比赛踢完就完事儿啊，它不是一个这个杯赛的一个赛制，而是跨越很长时间的这样一个赛制啊。所以，有很长的时间跨度，像从2027年的3月到2029年的11月，这差不多是2年多的时间啊，才能把这个比赛给踢完。
0: 对，
1: 那这期间的变化变数肯定是很大的啊，在以往的这个备战的过程当中。

0: 经历过太多的，比如说球员的大范围的更替啊，包括甚至是主教练的更换啊，都是有可能的。
1: 是哈，那就拿韦世豪还有张玉宁这些球员来说，在下一届世预赛开始阶段哈，他们肯定是还是国足的这个绝对主力，但是随着世预赛慢慢的进行，他们估计也要逐渐的被边缘化。
0: 嗯，
1: 如果说国足能够打到第四阶段的话，那都已经到2029年了，那个时候韦世豪已经34岁了，张玉宁也已经32岁了，能不能够保持现在的状态不好说哈。所以下一届世预赛真正的主力应该会是 U23 的这一届了，
0: 就是 U23 获得亚军的这个框架啊，像这个毛玉栋啊、蒯继文啊、杨希啊、吴米提江啊、徐斌啊这些更加年轻的球员，甚至到了2029年的时候啊，像万象啊、赵松元啊这一批 U17 的国少的球员也有机会啊，到时候以年轻小这样的身份啊，有可能会迎来出场的机会。
1: 那时候像赵松元、万象这些都是20岁左右了，算是在一个比较黄金的年纪里边了哈。
0: 是的啊，总的来说呢，国足想要冲击2030年的世界杯，需要的是更多年轻力量啊，需要更多年轻球员能够站起来扛大旗啊。那说到这儿呢，就更急迫想要这个赵松元，你赶紧踢职业吧，
1: 赶紧把自己的这个竞技状态调到最好吧。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

0: 您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在这个夏季大家吃到的一些水果。
1: 哇、哦！
0: 哎，其实说到这个季节，也不是说这个季节吧，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哈、这个荔枝呢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
1: 是的，
0: 但是呢，它真的不能放得太久。
1: 哦哟，
0: 哎，放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颜色会有变化。那再久的话，它的味道也会有这个变化了。
1: 其实水果都不能放太久，
0: 不能放太久。
1: 可能只是说荔枝在这些不能放太久的水果里头更加的偏小气一些。
0: 嗯，是。然后今年就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网络上哈、就是教大家如何去辨别新鲜的这个荔枝。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朋友在分享哈、他说这个我这个地方的这个荔枝看非常的新鲜。然后就看到它的那个果肉是晶莹剔透的，然后他就

0: 说，如果说你的这个荔枝哈是有一点果肉发白了，不够透明了，那就是采摘的比较久了的这个荔枝哈。
1: 嗯。
0: 但是呢，是不是这样呢？
1: 真的吗？
0: 真的吗？其实也不是啊。
1: 哦，不是呀，我以为是真的耶。
0: 我刚开始也以为是真的，然后我就说，我说，哎，为什么我每次买的这个荔枝好像没有，像博主说的那样是那种晶莹剔透的，它都是有一点点这种泛白。
1: 没有买到过晶莹剔透的荔枝，说实在话，
0: 没有没有，对，
1: 但也没有那么白，还是稍微有，哎，就是介于中间吧。我买的荔枝都是，
0: 哎，是，结果到最后，现在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哈，
1: 科普一下，
0: 其实呢，这是荔枝之间的一个品种的差异
1: 啊，
0: 是，所以有那种晶莹剔透的，也有那种果肉偏白的，其实都是正常的，
1: 都是正常的，并不是有一些是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或是放一段时间就变白了。
0: 对，
1: 我觉得也不大可能，说实在话，
0: 是。因为当时我没有去查阅这方面的资料嘛，然后
1: 就坚定不移的相信，只要是晶莹剔透就是
0: 非常
1: 新鲜
0: 的，对。
1: 如果不是晶莹剔透的，那就是不那个新鲜的。
0: 嗯，
1: 哇，你到底冤枉了多少荔枝啊？
0: 是啊，那其实说到这个荔枝呢，它的这个品种哈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嗯，
0: 目前呢，就是单单在种植大省广东这个地方呢，就保存了近600份种植的资源。
1: 哦，
0: 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妃子笑，然后有一些白糖素、桂味、槐枝、白蜡、三月红、糯米糍等等，非常非常的多哈。
1: 是的，
0: 现在呢还有一些这种荔枝的品种，比如说北园绿啊、冰栗，
1: 都没听过，
0: 翡翠，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多，
1: 最多就吃了个妃子笑、荔枝王、糯米糍和那个桂味，其他这些我基本上没吃过。
0: 荔枝王是应该是市面上卖的比较贵的那个吧，
1: 就是很个头，
0: 对对对，
1: 跟那个小的那种李子，就冰糖那个类似，反正很大颗，
0: 嗯嗯嗯，
1: 要比一般的贵一点点，然后最便宜的好像就是桂叶、桂味儿吧，
0: 是，
1: 跟荔枝要便宜一点点，
0: 是。
1: 妃子笑的话呢，就非常的比较常见，
0: 嗯，
1: 糯米糍呢，我觉得是比较喜欢，是因为它确实里面的那个
0: 核，
1: 哎，
0: 相对来说比较小，对。
1: 但荔枝王说实在话，在我这儿它排不上前几，
0: 哦，
1: 它就是个头大，
0: 是，
1: 它核也大，说实在话，
0: 嗯，
1: 因为我之前买过就有尝试。
0: 口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不同哈，
1: 就是口感就倒差不差，都是荔枝的味道，
0: 哦，
1: 但是核真的很大，
0: 是
1: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就是性价比高。
0: 是这种大个头的那个荔枝哈，就会油炸层感，
1: 对对对，
0: 里边的核又大，其实果肉
1: 卖的又贵，
0: 有多少？
1: 是是，所以我其实更喜欢那种就是小盒的，
0: 哦，
1: 然后肉比较厚一点点的，
0: 是
1: 哪怕它个儿小一点，我都能够接受，
0: 能接受，只要味道好就行。
1: 哎，对，因为你想你买东西。是这样的，你买一个动物拿来，
0: 是
1: 那里面的虎攒了一百，
0: 嗯，
1: 你觉得这个性价比高不高？
0: 不高，确实。
1: 哎，我们平时这个都是拨着算盘
0: 打
1: 珠子过日子的人，
0: 是哈。我们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很多的这个荔枝的品种哈，
1: 嗯，
0: 就是让人有眼花缭乱哈。至于哪一种更加好吃，就是个人的口味不同嘛。
1: 确实，
0: 对，其实网上有很多的荔枝品种对比和测评大会呢，更是层出不穷。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其实呢，荔枝个头大小、表皮的颜色和光滑度，以及核的大小，那其实都是有差别的。
1: 是的，
0: 就是不同的这种品种的荔枝果肉呢，本就有不同的质地和外观。
1: 对，
0: 像我们说到的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妃子笑和三月红啊，包括一些高端品种仙境凤，它的果肉呢就是米白色的。
1: 是的，并不是大家谣传的晶莹剔透的，本身人家从树上就是你没摘下来。你把它
0: 就是
1: 米
0: 颜色，
1: 都是米白色的，所以如果仅凭网传的那种哦，你看它的果肉是否晶莹剔透来判断新鲜，那你就是冤枉人家了。
0: 是的，就非常的片面了哈。当然呢，就有美食测评在样品来源、包括成熟度和拍摄方面等条件呢，都未必能够做到严格的控制的变量哈。
1: 嗯，
0: 就是其实不同荔枝之间的这个果肉是有这个差异的。
1: 是的，
0: 当然还有一些它可能个别的一些品种哈。比如说这个妃子笑，
1: 哎，
0: 你可能放的时间久了一点点之后，它的肉色的这个颜色可能有稍微有一点点的这种变化
1: 哦。
0: 哎，其实其他的一些品种可能没有明显的变化，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也不能完全判定哈是否是晶莹剔透的，就来判断它是不是新鲜，就是非常非常的片面了。
1: 是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哪些品种它本身的果肉就是这种米白色的，
0: 是，
1: 而哪些果肉它本身就是这种晶莹剔透的，
0: 是的。
1: 但是对于这种高度的晶莹剔透的荔枝品种来说呢。

0: 其中有一些确实可能会存在大家说的之后啊，采摘放的这个比较久一点，
1: 对，
0: 果肉发白的一些情况，所以你得看是哪一种品种，
1: 没错，
0: 我们得了解一下哈，千万不要在网上的一些东西之后就人云亦云。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在上一时段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你买的这个荔枝哈，如何去辨别它是否是新鲜，
1: 它还活着吗？
0: 还活着吗？我们说到在网络上呢，有一个博主在教大家啊，说
1: 的
0: 去看它的这个果肉是否是晶莹剔透的。但是我们刚刚也得给大家分享了，这个呢是非常片面的哈。
1: 是的，现在的好多博主啊，真的是那个半罐水，明明不知道，然后就偏偏要给大家科普。像我们这种就不敢跟人家科普，因为我们就是半罐水，所以我们也不敢笃定给别人科普说，哦，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个知识啊，怎么怎么样？我们都是经过多方求证之后，才给大家正儿八经的这个科普或者推荐之类的。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在网上看到类似的相关什么科普说法之后呢，还是不要全信。
0: 是要多去求证一下。
1: 对对，多渠道的去求证一下他到底说的是否是准确以及正确的。
0: 是的哈。接下来和大家说到荔枝采摘之后它有一个生理变化，就是它在这个树上的时候呢，它通过光合作用制造的糖分呢会不断的运输并积累到果实当中。
1: 是的，
0: 就会让果实呢更加的鲜甜多汁。
1: 对，
0: 然后它被摘下来之后，就没有办法继续进行光合作用为它制造糖分了。所以呢它果实里还活着的这些细胞呢就只能把叶泡里的糖逐渐给消耗掉。
1: 是的，
0: 这个呢就叫做退糖。
1: 哎呀，也就是说这个慢慢的摘下来，过一段时间它的甜度会越来越淡。 是这个意思吧？
0: 哎，对的。所以呢它的果肉就会逐渐的发白。
1: 是的，
0: 是这个部分的品种呢甚至不必等到摘下来，只要果实在树上成熟了，采摘的如果说晚了一些的话，也会发生到刚刚说的那个现象，退糖。
1: 还有这个说法呀？刚刚我还在想说，那我一直不摘它，
0: 一直不摘它
1: 在上面
0: 就过于成熟了，
1: 就会越来越甜。那果实在说几十年没有听到半罐水了，笑死人了，就多笑人，
0: 有多笑人，
1: 有多笑人，你没有听到小时候老年人经常说半罐水响叮当吗？
0: 对，是哈。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荔枝哈，采摘之后呢会快速的失水。
1: 是的，
0: 破坏掉细胞膜的结构，使得细胞之间的间隙变大，所以呢果肉就会看起来稍微的白一点点了。其实呢荔枝果肉由透明变为乳白色，它有可能受到与采后失水和组织结构变化有关，也有可能是受到了低温储藏的一个条件的影响。并不意味着果肉是已经腐败变质了。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其实在外面买到的这个荔枝哈，

0: 说就是这个颜色。
1: 对，而且呢，它都是会进行这个低温的储存的。
0: 没办法嘛，为了保持它的新鲜度嘛。
1: 是的，那如何去挑到好的荔枝呢？大家可以通过以下我们说到的一些方法，比如说通过它的果皮的状态来判断。
0: 哦，
1: 新鲜的荔枝的果皮的颜色是非常非常的鲜艳的。
0: 嗯，
1: 那如果说果皮出现了比较褶皱啊，或者是有斑点、有裂口，就说明它的新鲜度下降了。
0: 哎，如果颜色没有那么鲜艳了，
1: 哎，
0: 有点土黄的，那就是不太新鲜的。
1: 没错。
0: 另外还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果柄，也就是你的那个从树上
1: 干
0: 哎干梗摘下来个颠颠哈。
1: 对。
0: 你要看它如果是那种青绿紧实的，那说明新鲜。
1: 嗯，
0: 干枯发黑了，那就说明新鲜不佳了。
1: 是。
0: 其实这个对于很多种水果的挑选都是一样的。
1: 对，比如说葡萄，
0: 哎，对，最近大量上市各种各样的葡萄。
1: 对，
0: 那你要认清那个葡萄到底新不新鲜。首先你看它的果子
1: 是、
0: 有没有什么 Q 弹力的感觉。
1: 对，
0: 还有果粉到底完不完整。
1: 嗯，
0: 还有果饼，
1: 是
0: 看它那个是新鲜的，
1: 是
0: 还是说已经黄了，
1: 嗯，
0: 干枯了。
1: 是、当然呢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捏一下它的这个手感哈。
0: 哎，
1: 新鲜的呢它水分非常的充足。所以呢它就有点 QQ 弹弹的哈。
0: 对，
1: 是。所以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选择可以去那个水果店里买哈，
0: 自己去挑选嘛。
1: 哎，是的。那如果说你要网购的话，哎，这么热的天网购的话，如果是冷链物流的话，应该也还行吧。
0: 现在可以，我们的这个物流这一块现在基本上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密制以及完善的网了。
1: 嗯，
0: 好多那种冷链运输的，比如说你今天早上人家在那个买，有可能
1: 才给你摘的。
0: 摘的，然后下午就到了，
1: 是，
0: 真的很快啊。
1: 嗯，
0: 大家买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下，回来的时候你检查一下嘛，如果实在有问题就马上要跟这个商家联系一下。
1: 是，
0: 因为其实不止荔枝，很多水果你知道不新鲜之后呢都会发酵，
1: 是
0: 有那个酒味儿。
1: 哎，
0: 如果你吃荔枝剥开壳之后黏糊糊带酒味儿的话，
1: 嗯，
0: 那铁定不新鲜了。
1: 是的，
0: 不能再吃了。
1: 没错，
0: 吃了之后有可能你还会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对身体比如拉肚子呀，有一些不良反应啥的。
1: 是的，
0: 其他的水果也是一样的道理哈。
1: 嗯，
0: 我记得小的时候可能老年人比较节俭，
1: 哦，
0: 好多水果烂了个斑斑，口味都亏吃。
1: 对，
0: 皮皮有坏了个点点，削了
1: 就
0: 吃。
1: 削
0: 个，然后那个苹果烂了一半了，切一半算了，
1: 还有一半是好的。
0: 对，老年人以前真的会这么做。
1: 对，
0: 其实你要知道一个果子它有一定程度的腐败之后，它整个果子基本上都已经有遭殃的这个情况了。
1: 嗯，
0: 所以不建议大家说已经节俭到这种程度了，
1: 是
0: 你不要拿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健康，对吧？
1: 对，有可能你为了省这一点钱，然后吃出身体不舒服的话，有可能花了更多的钱。
0: 我们经常都跟老年人说，你只省那点钱，多里都起了。
1: 嗯，
0: 但他可能当下他听不懂，或者他没有办法，因为节省惯了嘛。
1: 嗯，
0: 等到他真的有那么一天的时候，就我知道了，
1: 有点后悔了。
0: 还是不管年轻人还是家里面老人，都还是要说一下这个水果啊，一定要新鲜。
1: 哎，是。
0: 但凡变质之后，真的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反应。
1: 嗯，
0: 真的要去医院头输个液啊，吃个药啥子的。
1: 嗯，
0: 就老齁了哈。
1: 是，我还记得就是以前小的时候，比如说先买了一部分的这个水果哈，然后又买了一部分新鲜的。
0: 是。
1: 然后每次呢，都会先吃那个
0: 不
1: 新鲜的。对。就好像觉得这个新鲜的。还能再放，其实这样一想来，吃的好像都是不新鲜的。
0: 对，其实这个在以前老一辈的那种观念里，他们是这样的，就是年轻人就好像就有点反过来了。
1: 对，
0: 我曾经有看到过一个心理学，就是有一个说法，
1: 哦，
0: 给你两个东西，你要先吃哪一个？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是先吃好的，
1: 好吃的
0: 然后再吃那个的，
1: 嗯，
0: 又是一种那个人的性格心理。
1: 哦，
0: 然后如果你先吃坏，然后再先吃，又是一个人格心理。其实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
1: 是，就是大家可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
0: 嗯，
1: 还有我们刚刚也说到的这个吃荔枝哈，最后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荔枝虽美味，但千万别真的日啖300颗哈。
0: 对，
1: 因为它的糖分很高，升糖指数呢也是不低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量的空腹食用荔枝，还有可能会诱发到俗称荔枝病的急性低血糖综合症。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虽然大家很嘴馋哈，但是还是要注意了哈。
0: 尤其是这个荔枝病的话，在荔枝刚上市新鲜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如果喜欢吃荔枝的话就狂吃，
1: 对，
0: 不管你当下是饿着的还是说我已经吃了的，
1: 嗯，
0: 就开始吃了之后你就会引起那种心慌，
1: 是
0: 手抖，
1: 嗯，
0: 就跟低血糖是一模一样的症状。
1: 是，
0: 然后这个关于荔枝病它是真的有可能会后期引发那个抽搐昏迷之类的。
1: 嗯，是，
0: 大家真的不要数死心里数死子的荔枝300颗，哎，我也要想死一样
1: 啊，
0: 我也要
1: 这个嘴巴
0: 荔枝。

0: 停不下来哈。
1: 对对，而且荔枝其实有点上火
0: 啊、
1: 哦，
0: 对，
1: 吃了的话也会引起一些上火、痰湿重什么的哈。
0: 嗯，
1: 就是不管什么东西都好，
0: 都是还是要适量的，
1: 适量适可而止哈、
0: 嗯。
1: 稍微过量之后呢，就会引起一些就不良的反应什么的。
0: 是没错哈。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经，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必

0: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这时段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大家特别喜欢吃的水果哈，在一个夏季。
1: 对，分享水果之前，我想分享个笑话给你听。
0: 哦，啥？
1: 点点在说，现在街上的人呐，还没有小倩直播间的人多。
0: 因为太热了，所以大家都在家吹空调，是吗？
1: 就是他在阴阳我呀，阴阳我直播间只有几个人啊，大街上空无一人，我直播间就他一个人，就可以了，就已经比街大街上多了。他在阴阳我啊！你真的是有点慢半拍耶，
0: 我没有想到这个点哎。
1: 他在阴阳我。好，那我就接下来要送一个就是隔了夜的西瓜给你吃。
0: 那可不要哈，有的在说这个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隔夜西瓜一口能吃下8400个细菌，这是真的吗？
1: 我就是听到有这样的就是说法，所以我说我要准备送隔夜的西瓜给那个点点他吃。
0: 点点说好恶毒啊这个人。
1: 因为我们经常在一些不管公众号也好还是一些网络上也好，就听到说千万不要吃隔夜的西瓜。
0: 是
1: 啊，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买小个的，
0: 哎呦，
1: 买的就是一家人能吃完的。
0: 但是我从小到大都吃了。
1: 都吃了，我也吃了，
0: 也没事儿呢。
1: 对，然后在存放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记得拿那个保鲜膜，
0: 对，
1: 那一层一定要弄好。
0: 是，
1: 然后再就是放到那个保鲜室，尽量在第二天就是半天把它吃掉嘛。
0: 是，
1: 然后我觉得可能隔太久确实不太好，
0: 确实不太好哈。但是呢，听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隔夜的西瓜一口8400个细菌之后呢，您也别慌啊，
1: 不要慌。
0: 是因为我们的人体肠道内有上百亿的细菌
1: 哦，
0: 所以您
1: 大巫见小巫了。
0: 不用担心，
1: 就跟那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一个道理是吗？
0: 是，在浙江宁波的市场监管局的一项实验显示，用干净的刀切西瓜之后冷藏24个小时，每25克当中是有160个菌落。那如果说用切过肉的脏刀来切西瓜，同样冷藏24小时，每25克当中有8400个菌落。
1: 也就是一定要用干净的刀和干净的那个板子去切这个西瓜。
0: 是的，
1: 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细菌？是因为你本身在切开的时候就使用了不是特别干净的工具，并不是因为它隔夜。
0: 是，还有就是如果你储存不当的话，这个细菌就会大量的繁殖。
1: 确实，
0: 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吃过就是带蒜味的西瓜。
1: 哇，我跟你讲，就是小时候吃太多带蒜味的西瓜，到现在就感觉没有蒜味都不正宗
0: 啊，哈，
1: 有点不习惯。哎，就觉得为什么我记得
0: 少了点味儿，是不是？
1: 对，我记得西瓜是蒜味的呀，怎么这个没有蒜味呢？哎，我在想哪些商家突发奇想之后他在
0: 整一个蒜味的西瓜，
1: 对，会不会有这个商机呢？
0: 真的会有人就是那么猎奇去买？
1: 有啊有啊，比如说以前我搭档非凡他就特别喜欢猎奇的东西，
0: 喜欢去尝试一些新鲜事物啊。但是这个如果说放在外边哈，他又和这个就是切了蒜的这个西瓜刀进行这个接触了之后，可能它生成的这个菌落会更多吧。
1: 它那个菌落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蒜是本身就有杀菌消炎的作用嘛，只可能味道有点蒜味而已，但是肯定不像你比如说切过肉的砧板，或者切过生肉的那种刀，那肯定不一样了。
0: 是的，但是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吃西瓜呢，一定要记住几点，就是切西瓜之前呢，洗刀洗砧板，别跟切了生肉的刀混用。我家一般就是切西瓜，我现在我自己哈，我都是就是水果刀就是水果刀，切材料就是切材料。

0: 我都靠手劈。
1: 哇塞，那你是大力士吗？
0: 有什么大力士的啊？那种西瓜
1: 直接弹，
0: 然后它就裂开了，小的口口脆，你拿那个。一弹它自己有裂开了，裂开之后你就拿那勺子开始吃。
1: 嗯，是，而
0: 根本不需要还要外去遭倒，
1: 是
0: 外去遭整辈儿。
1: 嗯，然后我看到今年的这个西瓜其实卖的相对来说价格还比较便宜哈，但是呢就是我感觉个头特别大哈。我之前有在那个水果店看到，还说什么9.9块有8斤、嗯、哦，那是8斤的西瓜我怎么吃的完、啊、
0: 主要是吃不完觉得很浪费，所以我特别喜欢买那种小的叫口口脆还是啥玩意儿，就比较小个的那种瓜。嗯，回去就真的我不用那个刀，我是真的就用那个手嘣儿一弹，
1: 是
0: 或是这样
1: 直接开坑哈，
0: 对，把它敲两下，因为自己吃嘛，嗯，又不注重说我要切的整整齐齐或切成什么样子，
1: 是
0: 我只要是省时省力，
1: 是、
0: 嗯、就不要去洗太多的东西，
1: 对，
0: 完了之后又不接触过多的玩意儿，哎，
1: 就是我现在特别喜欢买那种果切，就是有的超市或者水果店、嗯、就是现给你切的那种。
0: 我买果切，我不会买西瓜，哎，
1: 哦，不会买西瓜，
0: 我真的不会买西瓜，我果切我会去看，我不会买有西瓜的果切。
1: 哦，明白了。
0: 我会买哈密瓜，
1: 哈密瓜
0: 或蜜瓜类似这种东西、啊，我都不会去买西瓜的果切。
1: 嗯，是，反正还是看个人哈。
0: 是
1: 是。但是我说的这个西瓜，如果说你吃不完之后、嗯，一定要记得裹上这个保鲜膜之后马上冷藏，不要在室温放置超过16个小时。
0: 是的。
1: 你吃之前呢，你把表皮切掉1到2厘米左右。
0: 对，我就是这样做的。
1: 哎呦，非常棒哈，
0: 嗯，
1: 当然还有就是发酸发软的西瓜直接扔哈，你不要觉得说我塞不得，你要把它吃下去哈，
0: 你就完喽、哦，第二天可能都有，哎呀，肚儿不痛啊，
1: 嗯，
0: 一晚上没睡着啊，
1: 是，所以呢要注意尽量的不食用一些隔夜的食物哈，
0: 确实，
1: 还有一些食物也是隔夜最好不要吃，比如说绿菜叶、
0: 嗯、啊，绿菜叶，
1: 哎，是这个绿叶菜就是经过炒了之后再加热，它的一些营养会流失。而且还很容易变质，如果说大量的摄入亚硝酸盐呢，可能还会致癌，容易引起一些缺氧和贫血。
0: 我们家的这种所谓的绿叶菜的话、嗯、基本上不可能隔夜、
1: 哦、不可能隔夜。
0: 我妈妈就是基本上如果吃其他东西的时候、啊、你这个可以剩一下，
1: 是
0: 这个你必须得吃完、
1: 哦、
0: 所以最后一盘那最后几个就是哎呀沉得不得了，咕噜的塞下去、嗯、
1: 是。还有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海鲜、
0: 哦、
1: 以及一些菌类和淀粉含量多的食物一定要记得、哦、
0: 海鲜这个大家可能比较记得深刻一点点、
1: 嗯、
0: 菌类我跟你讲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木耳，
1: 隔夜的木耳，
0: 木耳有很多人喜欢它不是喜欢，它是本身就要泡发、
1: 嗯、
0: 泡发之后你一时半会儿不吃的话你放在那儿，我跟你讲第二天绝对要糟。
1: 是。

0: 22908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最后一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哎，我们夏天可能会吃到的一些饮食哈。
1: 是的，
0: 其实夏天到了呢，绿豆汤是大家眼里的解暑的佳品，
1: 那必须的。
0: 哎呦，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呢？有的时候你煮出来的绿豆汤是绿的，有的时候呢它是红色的。
1: 嗯。
0: 有没有发现
1: 没有
0: 发差别？
1: 没有，我记得我们家绿豆汤
0: 没有观察过，是不是
1: 都是绿的呀？没有，
0: 都是绿的，
1: 都是红豆，应该是红豆汤吧？
0: 它有一点点这个红色，
1: 一点点红色。
0: 哎，是的，为什么绿豆汤有红有绿呢？
1: 为什么呢？
0: 其实和绿豆
1: 是否是被谁就是下了毒？开玩笑，
0: 没有啦。其实和绿豆里的多酚是否被氧化有关。
1: 哦，
0: 所以如果说它就是在空气当中接触和氧气接触了之后，它被氧化了，然后呢它的颜色就会由绿色变成红色。哎，我们家煮的绿豆汤好像也是绿的。
1: 对呀，
0: 红色红色一般情况下就可能加了一些南瓜之后，
1: 对，
0: 它有一点点这个变色。
1: 有一点点加了南瓜之后都是那种黄色啊，黄绿色也不是啊，也不是就是那个红色。所以我在想是否是谁家里面煮的时候
0: 加了红豆汁，
1: 甚至呢绿豆儿。
0: 其实呢，这个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多酚哈，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和氧气接触了之后就被氧化了。所以多酚呢，它其实容不容易被氧化呢，主要取决于有几个因素。首先呢，就是它的水质。那如果说矿物质当中的这个越多哈，那它和这个多酚接触了之后呢，就能够降低它的氧化能力，颜色呢就会变红。
1: 哦，我知道了，
0: 知道了，
1: 难怪我们

0: 广元家里头煮出来的绿豆是红色的。
1: 哦，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那个我们家那边的水，它就是属于就是很硬的水
1: 啊，就矿物质比较多，对。
0: 就你比如说，它就山泉水嘛，从山里面流出来的。
1: 是啊。
0: 所以我刚刚仔细想了一下，小的时候我妈煮的，我以为是红豆汤，我一直以为是红豆汤，我真的。你要不说这个，我就真的我完全脑袋里面就是
2: 哇，其实小的时候喝过这么多都没有反应过来，它其实是绿豆汤哈，
0: 一直以为是红豆汤，而且我们那儿喜欢用那个小豆包包子，我都一直以为是那个小豆是红
1: 豆，是
0: 啊，
1: 结果是绿色的吧？
0: 哎，
1: 现在知道了，是哈。还有就是和它煮制的时间和方式其实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你煮的时间比较短的话，绿豆汤一般就是绿色的。如果说你长时间煮制或者反复的煮沸的话。绿豆当中的多酚类的物质和氧气充分接触发生了氧化之后呢，就容易变得红色了
0: 啊。
1: 是，所以就是如果说大家在煮这个绿豆汤啊，但是呢也不是说就是干时间那子多哈，可以用小火慢煮一下，就是它可能就是这个颜色方面呢，它就是这个绿色的了哈。
0: 对，
1: 是。还有就是接触空气的程度哈，如果你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当中呢，也是很容易变红的。
0: 哦，
1: 是。所以就是如果说你煮好了之后，你不想让它变成红色，那你就及时的盖上这个锅盖。是。还有呢，就是和它的容器材质是有关的。如果说你使用铁锅等金属材质的容器来煮这个绿豆汤，那么金属离子可能会与绿豆当中的成分发生一些反应，导致这个颜色变红。所以如果你用砂锅或者不锈钢煮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就不那么容易变色了哈。
0: 那你看这种绿豆汤，它要煮出来有一些，比如说容器不一样，水质不一样，
1: 是。
0: 时间长短不一样，有不同的颜色。
1: 是，
0: 那这个颜色的话，因为刚我们提到是一个多酚嘛，它在氧化反应，那哪个会不会更好一些，或更健康一些呢？
1: 哎呀，这个时候哈，要先来了解一下绿豆的成分了。
0: 哦，
1: 这个绿豆呢，属于这种杂豆类哈，它是
0: 粗粮嘛。
1: 对。碳水化合物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一些的，
0: 吃得很好，是不是？
1: 哎，是。当然呢，它这个高低和煮的程度关系也是比较大的。如果说煮成了绿豆汤的话，肯定就是比绿豆汤的升糖的速度是要更快一些，但是和汤的颜色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哎，还有就是一个高蛋白，
0: 是的，
1: 还有高含量的蛋白质，它的膳食纤维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哈。
0: 那我就今天开始要多喝点吃。
1: 是这个夏季嘛，它富含有很多的这种维生素啊，包括一些这种成分，包括它也可以这种相对来说比较解暑一些哈，也是在我们夏季呢是比较适合喝到的一种汤哈。
0: 是的，
1: 是的。那整体来说呢，其实大多数情况下，红色的和绿色的在营养价值方面呢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0: 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
1: 是，但是可能在健康效益上，绿色的呢就更胜一筹。好啦，
0: 是的。所以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煮出一碗非常合格以及营养更健康好喝的绿豆汤呢？大家在选料方面就要注意到了。
1: 是的，
0: 要选那种完好无损的新鲜的优质的绿豆，浸泡2到3个小时吧，就可以缩短煮制的时间。
1: 是，
0: 还有一个，如果说你想特别快速的话，你就是提前泡好之后在那个冰箱里面冷藏，
1: 是
0: 第二天拿出来它就很快就煮开花了。
1: 是。
0: 还有就是煮汤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使用纯净水。
1: 纯净水，
0: 因为你如果用其他的水的话呢，那可能就稍微有一点点不是特别好，因为你毕竟喝进去嘛。
1: 是的。
0: 用纯净水，如果你家里面的水质是偏硬的话呢，可以放一点点柠檬汁或者是丢丢的白醋。
1: 是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的汞矩哈，可以使用不锈钢锅、砂锅或者是玻璃锅，防止金属离子和多酚这个接触了之后呢，来降低这个抗氧化的一个效果。
0: 是的。
1: 另外还有我们提到的这个火候哈，就是你煮沸了之后呢，就小火慢炖，整体的时间呢控制在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
0: 差不多就已经煮好了，开花了，软糯了。
1: 对，当然呢，你也可以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锦草活道连懒瓜驴的汤，
0: 对，
1: 冬瓜驴的汤哈。
0: 是的，还可以放点红枣啊、枸杞啊这些。
1: 是的。但是煮好的绿豆汤呢要尽快的饮用哦。如果说你需要保存的话，在冷藏并且在24小时之内饮用完毕哈。
0: 是的。
1: 是，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喝绿豆汤的朋友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你的血糖异常，这个时候呢就是不是特别的友好哈。还有就是消化不良这些朋友，如果说你使用过多的话，可能会出现到这样的一些效果了。是，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了这个驴豆汤哈，相信你已经

0: 有一定的了解了，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不妨去尝试一下煮一碗绿豆汤解暑哈。好的，今天的小千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来关注到电影方面的消息。8月5号，电影《大唐妖探》发文称，经过团队的慎重考量，决定将电影《大唐妖探》原定8月8号的上映计划调整到8月22号与大家相见。那么电影方表示，因档期调整给各位观众、合作院线及合作伙伴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感谢各位一路以来的支持。针对8月8号至8月9号已经设购票的观众呢，以及已经排片的影院，为了避免造成大家的困扰，将会以点映的方式保留放映。同时电影方还表示，北京首映礼与直播照常举行。那么其中呢，8月4号到7号多城特别放映，8月8号到9号全国超前点映。据介绍，大唐妖探是一部融合了喜剧题材与探案叙事的原创的国产动画电影，由程腾执导等等的一些演绎声音的这个演员出演。故事呢，围绕人类毒舌侦探狄少和狼妖实习捕快阿萨展开。那么主题不退由马嘉祺所演唱，片尾曲不问演唱者是黄霄云。那么在此之前呢，本次暑期档已经有4部电影撤档调整档期。7月31号，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官方微博宣布撤档，那调整档期到9月4号进行上映。7月28号，动画电影《悟空大圣》宣布撤档，择期重新定档上映。7月25号，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发文宣布撤档。7月26号，电影《群星闪耀时》片方发文宣布撤档。据公开资料，该片由黄建新监制，张迪沙执导，胡晓曦、张迪沙编剧，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李乃文、郭涛、杨新民特邀主演，杜志国、沈月特邀出演。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呢，截至在8月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是突破了77亿元。排片和票房上看呢，蜘蛛侠崭新之日、八仙、功夫女足、三分天下合计占据了超过70%的排片，贡献了超80%的票房。

有的电影撤档啊，有的电影呢也依然会上映哈、来关注到在8月11号宣布要上映的叫做《欢迎来龙餐馆》要强势登陆了。这沈腾的票房号召力会不会依然在线呢？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很多的朋友在说呀，既然主演是沈腾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啊，很多人都会为了他而去看一看这部电影。那要知道啊，这两年沈腾在暑期档可没有失过手，前两年的《独行月球》和《抓娃娃》都在档期创造了超30亿的票房战绩，所以呢，业内预测这部新作也有超过35亿的潜质。那么到底这部影片凭什么如此受到观众们的期待呢？文牧野出山，非传统的喜剧片。欢迎来到龙餐馆呢，讲述的是厨师徐福，由沈腾所饰演，为了偿还债务，远赴中东某国来经营龙餐馆。在前台经理马俊生，也就是蒋奇明所饰演，那他。

0: 的帮助之下呢，事业是蒸蒸日上。突然的战争啊，让两个人措手不及。但是在困境当中，徐福也逐渐成长，最后成为了拯救当地儿童的中国英雄。观看故事的梗概呢，就知道了这部电影并非是观众想象当中的传统喜剧片。毕竟导演文牧野的风格呀，大家也都不陌生。他特别是擅长现实主义题材，《我不是药神》《奇迹笨小孩》等票房大卖的作品，都打动了许多的观众，有笑有泪，还有思考。这样的作品对导演要求是非常之高的。但是呢，文牧野绝对是让人感到安心的一位导演。那很多朋友也很好奇，他会跟沈腾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从预告当中来看，这次的故事也极具亮点啊！作为文牧野小人物三部曲当中的第三部，故事首次就聚焦到中东华人的生活困境。既有美食烟火，也有战争硝烟，这种极致的风格对撞很明显会带给观众别开生面的追剧体验。而且预告当中啊，大场面确实不少呀，比如说有这个爆破戏，看着也是觉得身临其境的感觉。前一秒还是一派祥和，下一秒啊就将一切都摧毁了，确实看着挺让人心惊胆战的。那重点是最后啊，这个预告片当中，神秘人对沈腾扮演的徐福说，你真的觉得战争和你没有关系吗？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也是给观众朋友留下了一个悬念，总叫人觉得好像背后还有其他的内情，也让人更加好奇正片里的相关剧情了。而且以小人物为切入点，也是文牧野的拿手好戏了。他非常懂得抓住小人物的英雄叙事，也让观众朋友有代入感的同时，能够被人性的复杂所感动。那前期呢，徐福还只是为了自保的普通人，到了后期能够站出来为孩子们挡住一些危险，这样的反差呢，足够是让人觉得泪目了。所以啊，这个确实是一部可以期待的作品了。文牧野和沈腾的强强联手啊，再加上还有最近呼声比较高的蒋奇明加入到这部电影当中，票房的号召力呀，相信应该是不错的吧。不过呢，目前还没有上映，还不知道最终的这个票房是如何的。那么在8月11号上映啊，这部电影呢还是相当有勇气的，毕竟前面有三部这个非常高人气的电影在前面坐镇哈，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期待一波了，在8月11号上映的这部电影。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来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接下来来关注到娱乐方面的消息啊，来关注到在近日针对网络上引发热议的三字华语天网友私生子匿名爆料，那么周杰伦于8月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晒出打网球的照片，并且呢分别配文照打与雨天照打，此举呢被外界视为对其传闻的正面回应，展现出生活不受流言干扰的姿态。那么与此同时呢，周杰伦身边人员及官方歌迷会也纷纷的发声表示，其巡回演唱会音乐总监黄雨勋在评论区回应身正不怕影子斜，妻子昆凌亦通过相关人士表示清者自清，接下来会交给律师进行处理。那随后呢，不少的网友与歌迷查阅公开的工商信息、婚恋时间线及司法记录后发现，这场源于卓伟友人口述谜语式的爆料存在多处严重的事实漏洞。首先啊，就是退股时间相差7年，并非是同年同月同日。爆料声称周杰伦与传闻女主角刘若雪系同年同月同日退出了西安某 KTV 公司，但是呢，公开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刘若雪于2014年10月退出该公司的股东名单，周杰伦则是在2021年12月才正式退出。双方的退股时间呢，整整是相差7年的时间。爆料中的关键巧合根本不成立。那第二呢，就是婚恋的时间线完全割裂，纯属是无稽之谈。网传爆料暗示周杰伦是在认识现任妻子之前与他人育有孩子，然而据公开资料，周杰伦与昆凌早在2010年便已是相识相恋，两人于2014年正式登记结婚，其婚恋时间线远早于网传的逻辑推演，所谓时间差是完全脱离实际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商业合伙之后曾对簿公堂，并非私下关系密切啊。调查显示，周杰伦与刘若雪唯一一次的公开交集是2012年1月，两个人同日入股那西安真爱范特西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当时周杰伦持股15%，属于正常的一个商业投资合作。而在合作结束之后呢，因刘若雪实控的公司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之下持续使用周杰伦的肖像与姓名进行商业宣传，周杰伦于2019年正

式的提起诉讼。该案经法院终审判决判定刘若雪方构成侵权，需要赔偿周杰伦22万元，并且呢还要公开道歉。两人实为发生过法律纠纷的商业合作伙伴。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缺乏实证的口头造谣了。来关注到啊，整场风波从始至终未拿出任何的照片、亲子鉴定或者是聊天记录等实质性的证据，在事实依据明确、司法记录清晰的前提之下，这场谜语式的爆料已经是被证实为缺乏根据的谣言。目前周杰伦方面已经是交由律师团队依法处理相关造谣行为。

0: 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在最近啊，《疑犯封神二》当中，末世姬宝去参加，但是呢，只有一期就被淘汰了。但是他回归了以后啊，他的门店呢，热度又起来了。末世姬宝一放封神被淘汰，却让门店热度回归，每天都有100多桌。那最近的末世姬宝再次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在《疑犯封神二》节目当中夺得了什么成绩，恰恰相反呀，老末在节目当中出场时间并不算长，很快便被淘汰出局了。但是呢，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场比赛的结果似乎并没有影响末世姬宝的收益，甚至呢，可以说老末成了节目之外的最大赢家了。在参加节目之前，末世姬宝已经是凭借短视频走红过一轮，但是随着热度下降，门店关注度有所回落。这次呢，登上《疑犯封神二》，无疑又给品牌带来了一波强大的曝光。在节目当中，无论是谢霆锋还是其他的评委，对于末世姬宝的评价都还是不错的，认为汤底鲜美，鸡肉的口感出色。而新荣记创始人张勇更是直接的认可了这道菜的味道，表示末世姬宝好吃，主要呢体现是在食材本身的鲜味啊。虽然张勇也指出末世姬宝在烹饪技巧展示方面是并不复杂的，因此呢没有继续晋级，但是他的评价实际上也给品牌带来了另一种认可。对于一家地方餐饮店来说，顶级厨师和专业评委的一句味道不错，本身呢就是极具价值的宣传。节目播出之后呢，大量的网友开始关注到末世姬宝，不少人表示想要去线下门店进行打卡，尝试一下节目当中让评委认可的味道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在8月1号的晚间，末世姬宝门店甚至是再次的出现了排队的现象，大量的顾客集聚在店门口，曾经冷清的店铺呢又重新的回到了需要排号等位的状态，每天都能够有100多桌。不过呢，流量带来的热度只是开始，能不能留住消费者最终还是要看产品。目前外界比较关注的一点呢，就是线下门店是否能够提供节目当中展示的同款农家走地鸡。据介绍，节目当中的鸡来自生长期比较长的走地鸡，但现实的经营当中，门店使用的食材是否是完全一致的，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在最后啊，从节目的角度来看，老末输了比赛，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他又收获了一波曝光、口碑和大量潜在的消费者。不过呀，真正决定末世姬宝未来高度的不是这一轮的热搜，而是热度退却之后，消费者是否还愿意再次的走进店里。流量可以带来第一批顾客，但是呢，只有品质才能留下长期的品牌价值。对于老末来说，这一次呢，或许是一个机会，也是一场更大的考验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了，我们今天的娱乐吸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

0: 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832-220-816。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

0: 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4: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2908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仁哥，接下来为您讲述的是五代烟云往事。为什么李存勖可以战胜契丹，后来却很难呢？在混乱的五代十国初期啊，有这么几个名字可以说绕不过去，他们都曾经是唐朝的节度使，随着各自权力的做大，逐渐成为了军阀混战的主角。包括篡唐称帝的后梁皇帝朱温，被唐朝封为晋王的李克用，他的儿子是后唐的开国皇帝李存勖，而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他的儿子呢，则是节烟的开国皇帝刘守光。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他曾经做了一件改变历史走向的大事。这些人的混战啊，也引来了另一个历史角色的登场，那就是虎视眈眈、随时趁虚而入的辽国首领耶律阿保机。以上提到的人物呢，都会在这一段的故事当中出现，但故事的主角则是李存勖和耶律阿保机。好，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历史的棋局》这部书。公元912年初啊，占据幽燕的刘守光称帝之后不久，李存勖呢便大举的进攻幽燕。短短的一年内，坐守孤城的刘守光开始提出休战，同时联络契丹自救。李存勖和耶律阿保机的第一次对话也就随之到来。说起这个耶律阿保机啊，他和李存勖呢可以说是累世之仇。李存勖的父亲李克用病逝之前，就曾经拿出三支箭，代表他平生的三个宿敌，一个是仇寇后梁朱温，一个是忘恩的幽州刘仁恭，三是被刺的契丹。李存勖每次出征的时候，都要将这三支箭迎奉家庙，携起出战。这一次呢，李存勖一下就和两个仇人撞了个满怀。当时李存勖的主力正和梁军周旋呢，两线作战虽然难，但是如果答应了刘守光的休战请求，给他机会引契丹南下，契丹人一定会借此机会蚕食幽燕。一旦如此，可以说是后患无穷。燕山以南那是一马平川之地啊，也是契丹骑兵发挥战力的绝好战场。因此即使困难重重，李存勖还是要把燕国彻底的攻灭。公元913年末，李存勖从南方战场抽身之后，火速到达幽燕，猛攻幽州城池。不久幽州陷落，刘守光在出逃的路途当中呢被抓获，而李存勖为父报仇的同时，幽燕之地是尽归所有啊。耶律阿保机还没有做好准备，第一次侵夺幽燕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公元916年，李存勖已经完成了对黄河北岸的占据。同一年，耶律阿保机正式建国号契丹，两者的关系是急剧恶化。契丹和匈奴突厥有很大的不同，耶律阿保机在统一草原内外的同时，彻底铲除了契丹传统的部族首领，建立了相当的权威。历史上匈奴两度分裂，突厥也被隋文帝唐太宗挑拨离间，胜则聚，败则做鸟兽散的草原帝国传统难。

题被耶律阿保机可以说克服了。在这个基础之上，耶律阿保机仿照中原建国称制，已经有了问鼎中原的基础。而中原乱局纷纷，耶律阿保机也意识到这就是侵占幽燕、窥探中原的契机啊。于是耶律阿保机纠集各族大军，号称兵力30万，大举越过燕山进攻晋军。而晋军的军队组成和战法对契丹来说并没有优势，晋军的战法呢是承袭西突厥沙陀处越，也就是朱邪部。那么楚越部呢是这个西突厥当中的一个小部落，当地的马匹是精而不多，所以沙陀军的这个骑兵数量是十分有限的。沙陀军当中较为流行重甲精骑的战术，那么契丹则是以骑射为主，并且惯于将弓骑兵集中在地方军阵当中的一点，通过密集的箭雨撕开敌人的军阵缺口，再进行冲击。在长距离作战当中啊，善用游击、斡旋等方式。而契丹军的后勤呢，则更加依赖劫掠。在耶律阿保机时代，契丹军的后勤方面啊做得并不好，因此如果以适当的兵力支援坚壁清野，那足以令耶律阿保机头疼。李存勖呢，素来以胆大心细、灵活机变而闻名，对于麾下的臣僚啊，敢于放权，不轻易的干涉前线。当契丹围困幽州之后，李存勖命李嗣源、李存审前去救援。李嗣源和李存勖啊，有着同样的默契，他也清楚契丹军啊机动性很强，没有辎重拖累行军速度，通过四处劫掠充当补给。因此李存源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战术，同时以马步兵沿着山路行军，如果遇到契丹军的进攻啊，晋军呢则据险而守，避免在平原上交战，同时防止粮道被契丹骑兵切断。当李嗣源进行到幽州的时候呢，与契丹军遭遇了。李嗣源是砍伐树木、构筑鹿角、铸造土木工事坚守，而耶律阿保机呢则指挥契丹军强攻，李嗣源则以弩箭回击。晋军占据了地理优势，又疲惫了围困幽州多时的契丹军队。这个时候李嗣源开始主动出击，率领一众精锐重骑兵列阵鼓噪，吸引契丹军的前锋火力。同时晋军呢步兵绕道袭击契丹后方，绝其归路和粮道。最终契丹军进退失据，是人马相踏，阵线被彻底的动摇。李嗣源是乘胜猛攻，步骑协同作战之下，令契丹军是不断的溃败。耶律阿保机无奈撤军，幽州解了围。公元921年，契丹再次南侵，这次耶律阿保机啊几乎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耶律阿保机挑选的时机啊可以说是眼光十分的毒辣。当时这个李存勖治下的承德镇叛乱是连连啊，他趁李存勖内忧外患之际，是从古北口南下包围了幽州，同时呢接连攻略了潭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密云，还有顺州，也就是现在北京的顺义，以及望都，现在河北的望都，和潞县，也就是现在北京通县的东边，包括满城，也就是现在河北满城等十余地啊。俘虏了李存勖的唐庸、李嗣璧又挑拨驻军定州的王玉叛了变，接下来只要攻下幽州，李存勖就不得不西退井陉了。如此一来，这个幽燕地区呢就成了耶律阿保机的囊中之物。哎，但是耶律阿保机万万没有料到，就在这个时候，李存勖力排众议，否决了劝他先行回晋阳的建议，而是听从了郭崇韬的建议，选择了亲自率军迎战耶律阿保机。那么结果又会如何呢？后面的节目接着为您讲述。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

0: 州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欢迎回来，然哥接着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让耶律阿保机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李存勖竟然选择亲自率军迎战他。李存勖可是深谙契丹兵法呀，分兵过多又缺乏后勤，所以只要将其前锋主力给击溃，看似强大的契丹军就会首尾失顾，而散布各地的兵力缺乏统一的调度之后就会自行退去。如此这般，李存勖是亲率精骑星夜兼程突击契丹军。当时这个契丹军啊，正忙于围城和四处劫掠补充物资，这场突击呢又以李存勖的胜利而告终。李存勖是乘势追击，一路追到了幽州，收复了山北归、如、吴等州，契丹军才黯然退去。就这样，李存勖凭借主场优势击败了远道而来的契丹军。公元923年，李存勖在魏州，也就是现在河北省邯郸市大明县东北地区啊，称帝了，改天佑20年为同光元年，沿用了唐为国号，史称

后唐。另一边呢，这个耶律阿保机啊，仍然放不下夺取幽燕之心，多次引军南下，但一无所获，多次被后唐军所破。契丹人之所以一直对这个幽燕之地虎视眈眈啊，自然和燕云十六州独特的战略地位息息相关。中原政权和契丹的优势逆转，就是发生在石敬瑭出卖国土燕云一手之后啊。那么这燕云十六州有多重要呢？意图胜千言。从地形图上来看，燕云之地的战略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从军事角度来说，燕云十六州正好被太行山脉给割裂，分裂于黄土高原东部和华北平原，五州、魏州、应州、环州、汝州、新州、归州、朔州、云州，这九个州位于太行山以西的黄土高原东脉，幽州、顺州、冀州、潭州、涿州、瀛州、茂州，这七个州位于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燕云十六州啊，并不是因为控扼交通而险，而是燕山山脉与太行山脉对北方游牧势力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自秦汉至明长城内，外三关沿太行山脉缺口布防，历代中原政权对北方势力的防御都是因循此例。这个幽燕如果不在中原政权的掌握之中啊，相当于从太行山脉向华北平原敞开了一个缺口，天然的地理防线直接失效，整个华北平原都在幽燕驻军的俯视之下。北方势力如果坐拥燕山山脉，那就让对手是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啊。历史上的宋军就是这样，宋军的北方防线真定、中山、河间啊，虽然也都是重镇，但是丧失了地缘优势，地处大平原，使各军不能呼应，在多次战役当中啊，可以说是形同虚设，最多呢也就是迟滞延缓敌军的作用。那么从幽燕看去，北军从幽州向南伊始，沿着华北平原南下，一路可以直达宋都开封，千里平原除了黄河防线几乎是无险可守。此外，北军向西可以扼守太行山脉的诸多关隘，等于是锁住了山西地区军队东出救援的出口，可利用地形分割歼灭。那么如果占据了幽燕，则攻守皆宜。耶律德光南下攻灭后唐的末帝李从珂，幽燕就是其前哨战啊。而宋军早期北伐辽军惨败的那些战役，大多数也是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州、主动进攻的战役。宋军相比后唐军战力还有所不如，又处于进攻的位置，那么面对契丹骑兵切断粮道的战术就十分头疼。再加上燕云十六州山地崎岖，后勤辎重补给相当困难，宋太宗赵光义在两次试图收复的战争当中都是先胜而后败，在补给困难的情况之下被迫撤出幽燕的。那么咱们再说回到后唐时期，契丹人面对后唐军屡屡吃瘪。后唐末年，中原政权是连连内讧，辽太宗耶律德光终于等来了机会。同光四年，也就是公元926年的二月，后唐军队发生哗变，李存勖本来想亲征，但是呢却被宰臣劝阻，只得启用李嗣源。结果李嗣源刚到魏州就遇到了亲军哗变，被人挟持入城，李嗣源无法自明，也加入了叛军的队伍，率兵南下。两个月之后，李存勖在出战的时候被流矢射中，死于将校殿，时年43岁。李嗣源进入洛阳之后，在李存勖的灵前称帝，史称后唐明宗。七年之后，李嗣源也病死，后唐再次爆发激烈的内讧。李嗣源之子李从厚登基之后啊，与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发生了冲突。李从珂自凤翔起兵入主洛阳，自立改元清泰。但是后唐的内讧啊也没有因此而结束，石敬瑭即将登场啊。石敬瑭的伯乐兼岳父就是李从珂的养父李嗣源。李嗣源呢还没有背叛李存勖的时候，石敬瑭就已经是他的心腹之将。石敬瑭跟随李嗣源是转战各地啊，共同保护过李存勖。李存勖也称赞他勇猛威武，抚摸着他的脊背说：“大将门下出强将。”这话没错呀。石敬瑭由此是声名远扬。当然了，劝李嗣源顺应形势背叛李存勖的也是这个石敬瑭。后来石敬瑭帮助李从珂登基称帝，李从珂任命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虽然石敬瑭帮他除掉了李从厚，但是他反将石敬瑭当成了最大的威胁。

石敬瑭呢，则也是时刻提防着李从珂，处处为自己留着后路呢。有一次，石敬瑭试探李从珂，上书假装辞去马步兵总管的职务，要到其他的地方呢任节度使。如果李从珂同意啊，就证明他确实怀疑自己；如果让他留任，说明李从珂对他没有加害之心。而李从珂是听从了大臣薛文通的建议，河东调动也要反，不调动也会反，时间不会太长，不如咱们先下手为强。于是后唐清泰三年，也就是公元936年的五月，李从珂改任石敬瑭为运州节度使，晋封赵国公，又改赐福天启运中正功臣的名号。结果石敬瑭不仅拒绝了李从珂的调任，还要求李从珂让位给李嗣源的亲生儿子李从义，理由是养子不应继承皇位。李从珂这下被激怒了，下令罢免石敬瑭所有官职，并且遣张敬达率兵数万进攻晋阳，下令各镇联合讨伐。在这兵临城下之际啊，石敬瑭自知势力单薄，偏居河东一隅，难以与坐拥天下的李从珂抗衡，于是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求救，并且许诺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每年进贡大批财物的同时，还认了比自己小十岁的耶律德光为父。虽然后来啊，这个刘知远从中阻拦，但是石敬瑭呢，依然是一意孤行，与契丹建立了盟约。后晋天福元年，也就是公元936年的11月，辽太宗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为皇帝，改元天福，国号为晋，史称后晋。不久之后，石敬瑭和耶律德光联军攻入洛阳，李从珂自焚而死，燕云十六州彻底易主契丹。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02-290-816。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高阳。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治改数转，写就内江工业新制答卷，
2: 内江上半年居民收入出炉，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0: 烟火气里看内江，夜经济带动消费稳增长，
2: 新闻特写，高温下的橙色身影，甜橙湖畔的坚守。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各位听众，当传统制造的粗放生产逐渐触顶，工业发展该如何破局？在内江，答案正写进车间的每一台智能设备，每一组跳动的数据里。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这场数质变革让老旧车间脱胎换骨，让本土产业活力迸发，为区域新质生产力积蓄起磅礴动能。走进资中中建材耀华节能玻璃的生产车间，整条深加工产线全流程自动化运转，切割、镀膜、钢化无缝衔接。过去需要8个人连轴转的产线，如今只需3人值守，效率提升超过30%。而在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机械臂精准作业，数字大屏实时监控，彻底告别了凭经验生产、靠抽检控制的粗放旧态。人少了，效率高了，精度准了。这正是内江全域推进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的缩影。近年来，内江紧扣降本增效、提质扩率目标，为600多户企业建立专属动态档案，走差异化培育路径。龙头企业主攻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小微企业则从设备数字化、上云用数起步，手把手帮扶改造。如今，本土龙头企业早已定下新一轮转型目标。中铁隆昌致力迈向全局智慧，中建材耀华计划落地智能仓储体系，内江将继续深耕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赛道，不断完善梯度培育体系，深化数字化精准帮扶，推动

0: 传统产业迭代升级，优质产业提质增效。
1: 本台消息，田间果蔬丰收上市，车间生产线有序运转，田城大地处处涌动着增收致富的热潮。在威远县孝义镇的无花果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农户们趁着清晨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特色种植产业让当地农户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产业兴旺带动农民增收，工业园区则为城镇居民提供稳定就业支撑。内江经开区各企业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有序作业，不少产业工人实现技能提升，收入上涨。2026年上半年，内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655元，同比增长5.1%，居全省第七位。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表示，这份成绩单得益于就业保障政策持续发力，城镇端工业企业稳岗拓岗，服务业持续复苏，乡村端特色种养、乡村文旅、农产品产销产业链不断延伸，惠农政策持续落地，带动农村居民收入快速提升。
0: 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内江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899元，同比增长5.4%。这增长的消费账单背后，正是田城夜经济持续升温的生动注脚。晚上7点，东兴区西霞路夜市准时热闹起来，猛火灶上铁锅翻飞，金黄蛋炒饭粒粒分明，秘制小龙虾色泽红亮，麻辣鲜香。市民刘先生和好友围坐一桌，开怀畅饮，感觉特别惬意。这边夜市烟火升腾，那边老街歌声悠扬。市中区建道街大千故里山歌内江山歌会周赛海选热闹开唱，台上选手登台献唱，台下市民驻足聆听，拍手跟唱，整条老街人气爆棚，夜市山歌会网红打卡点。进入夏季以来，内江夜经济持续升温，文旅消费、餐饮消费、休闲消费多点开花。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获悉，2026年上半年，内江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899元，同比增长5.4%。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速达6.9%，快于城镇的4.2%。一盏盏夜市灯火，一场场街头演出，不仅点亮了田城的夜晚，更折射出内江消费市场持续复苏、内需活力不断释放的良好态势。
1: 接下来请听新闻特写，高温下的橙色身影，田城湖畔的坚守。8月4号，内江气温直逼35度，田城湖边一群橙色身影格外醒目，他们是田城湖清洁队队员，正顶着烈日在岸边与洪水过后的漂浮垃圾作战。1、2、3，拉粗麻绳绷得笔直，一大团缠满水草和塑料垃圾的漂浮物被拖上岸。队员们的橙色工作服早已被汗水和泥水浸透，分不清哪是汗哪是泥。队长李强告诉记者，近期沱江上游持续强降雨，田城湖水位暴涨，上游大量杂物顺流而下汇聚湖面，由于水流湍急，水下暗流多，出船作业有侧翻风险，27名队员只能分片在岸边人工清理。加州蓝湾、大洲广场、六段井、北渡码头、大佛寺五大片区无间断巡回保洁，平时每天打捞量只有几十吨，这几天单日清漂200到300吨，工作量翻了好几倍。队员们从清晨一直干到午后，没有一个人喊停。这份坚守群众看在眼里，市民武贤素说，洪水退后，湖面到处都是垃圾，看着特别影响心情。幸好有清洁队一直坚守，我们才能安心在湖边散步。高温还在持续，清漂仍在进行。这群橙色的身影用汗水守护着田城湖的亿万清流。

0: 守护着这座城市的美丽容颜。
1: 以下是一组县区消息。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资中县把改革试点、全省示范项目、民生落地场景融为一体，将健康服务送到乡镇村组、寻常百姓家门口。在球溪镇中心卫生院远程诊疗室，基层医师将患者影像上传县域远程会诊系统，县人民医院专家实时在线研判病情，同步开具处置方案。这套系统已实现全域覆盖，资中成为全省首个实现远程会诊全域覆盖的县城。资源下沉的同时，基层硬件也在升级。水南镇卫生院康复专区布置了上下肢主被动训练系统，术后康复群众就近就能完成系统化训练。全县还组建了369支家庭医生队伍，重点人群签约率达 95%。 面向一老一小，当地还为3472名失能老人提供上门健康服务，普惠托育供给持续扩容。公共卫生防控同样精密，在县疾控中心监测预警大厅，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实时滚动就诊数据，异常信号自动弹窗预警。上半年全县未出现甲类传染病报告，艾滋病检测筛查覆盖率位居全市第一。从治乙病到治胃病，从各管一摊到上下贯通，资中以改革破题、以服务兜底，走出了一条具有辨识度的县域健康治理新路径。
0: 本台消息，8月3号，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公益暑托班举行特色爱国主义教育活动，30名孩子整齐列队，在升旗仪式中齐唱国歌。本期暑托班由内江高新区总工会、白马园区工会联合主办，依托现有办公资源，将会议室改造为临时教室，重点面向园区企业、双职工家庭、小学阶段适龄儿童，将持续至8月14号。暑托班坚持托管加育人理念，在做好课业辅导基础上，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课程，通过红色观影、思政课堂等形式引导孩子传承红色基因。园区同步从严把控场地运行及人员配备等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据悉，今年是园区首次开设公益暑托班，后续将充分吸纳反馈意见，真正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
1: 本台消息，近日市中区首个乡镇便民智能充电桩项目在全安镇正式投用，破解了乡镇群众电动车充电难和非线充电安全隐患。记者在全安社区看到，两处集中充电点位设置在小区主出入口开阔区域，不占用消防通道，崭新的智能充电桩整齐排布，不少电动车有序停放充电，设备支持手机扫码和刷卡两种支付方式，电池充满后自动断电，有效规避了过充起火风险。现场还配备了灭火器和安全使用须知，全方位保障充电安全。据了解，全安镇前期深入摸排居民充电需求，科学规划选址，收费执行惠民电价，与居民家庭用电持平。目前全镇已建成2处集中充电点位，设置充电端口20个，可覆盖周边100余名居民，有效整治了辖区非线充电乱象。
0: 本台消息，拥有600余年历史的隆昌云顶寨及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多重名片于一身，目前一期工程已完成庄园修缮和景观提升，常态化开展开寨仪式、非遗展演、古风巡游等特色活动，串联石牌坊、古雨湖等资源，打通川渝文旅通道。当前云顶寨二期工程正有序推进，古建筑修缮工匠精细开展木构件修复和屋面防水施工，由步道铺设、乔木栽植、管网布设同步进行。项目工作小组介绍，整体进度已完成60%，将重点实施古建筑修缮、地灾治理、生态环境整治及智慧设施建设。下一步，隆昌市将紧扣国家4A 级景区创建目标，引进专业运营团队，深挖古寨文化 IP， 推动文旅产业成为城渝协同发展新增长极。 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高阳、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哑巴张口气，段子讲得起。接着来，就昨天讲医生护士，我们今天再来讲那个医生护士这个段子。医生护士啊，其实首先这个职业，我们说白衣天使啊，护士小姐姐好漂亮啊，其实好多时候有一些护士工资也不当高啊，多辛苦熬夜，尤其像急诊科后来也要轮班，然后呢什么妇儿科娃儿哭大人闹婆婆人跳啊，这个有些医患关系都不一定上升到真的什么医闹啊，有些动刀动枪的那种角度嘛，就光是平常时候患者嘛，家头得了病或者自己有病心情不好，好多事情医生阻止医生的心情，医生对患者对医生那跪都拜倒的恨不得是吧，你病要肯定治好啊，转过来护士啊这些就成了受气包，大马戏啊各种就弄的，反正就是说啊，网上已经有一个独立的一个评论了嘛，就是有护士啊，有是比较实习一点的医生啊，总之患者可以给他起手的医护工作人员。哎呀，说起这些患者都是一脑壳的痛苦啊，我看他们还有专门用 AI 生成的一个歌曲，就类似于一个小护士或者一个新手医生，就帮到主治医师在那儿跟患者交流，比如说类似于你有没有啥子情况，他说啊、哦、我们啥子病都没，我没有做过手术啊、就去年给了他这个盲肠，但就是一问所问非所答呀，这个里头呢有相当一部分应该是老人家可能思维反应没那么快，你问他做没有做手术，他怕给盲肠不理解为做手术，你问他各种那种，当然成年人们原来还有那种啊，就是说医生跟他看病的时候就问他一声叫妈妈啊，叫妈妈，叫妈妈，妈妈，我是问你的脚麻不麻？哦，我是说了，我也看个病，喊你喊妈妈啊，患者也搞不懂这个医生有啥子癖好吗？还是喊了这个病号的怪人叫妈妈？我是问你的脚麻不麻？你跟你说。啊，类似的这个评论还有就是关于比较排队去好，我现在想起来哈，你说这个事情该怪哪个，就是你去哪个科室挂到看病了，然后呢现在不是有排号器啦，那个屏幕上面有些是扫喊嘛，有些是哪个挂了号在那儿之后会叫你的名字，我那天看到就有那种网上传的一张打印纸嘛，就是医生应该是解释得很崩溃了，请不要自己进来，请看到 LED 上面屏幕出现你的名字，但出现名字也不要进来，出现名字是表示你在那儿排队等到要喊你你再进来，你们注意喊你那个票上面叫了你的是要听到喊怎么怎么样，反正呢这个我觉得现在我突然之间意识到啊，这个事情怪患者也不是很怪得到，当然医生是解释的解释的痛苦，这个怪嘛应该是怪这个是工业设计不到位，也就是说设计医院里头有什么排号器啊，哪个你把它告知得到患者看得够清楚，当然说实话看得才清楚来太婆大一些眼神不好哦，对啊，那就是你的设备的是老化，对于医疗整个系统里头相应的比如排队叫号具体是哪些游戏规则以啥子样的方式老人家去看得懂嘎，反正最终导致的就是医生也痛苦不堪，患者就说我没有注意到啊，我没有注意到啊，是不是嘛嘎，这个这里头有一些东西可能说就说的深了一点了，回来他们讲段子嘛嘎，医生护士那个段子也是这儿护士，比如说门诊上边收到了一个新收过来的一个病人，下一个肯定护士要把基本情况了解一下呀，就抬头问了一句哎喝酒吗，这个患者一听啊喝酒吗，可以啊，你啥子时候下班嘛，在哪，那我是问你的生活习惯哦，根据你有没有喝酒的习惯抽烟的习惯，在儿住院的时候有些要求老喝酒吗，还问我下班，想得懂哈，医生护士的段子，来再说个医生的段子，话说这个医生啊，这儿去跟护士有个交代，那个比如小弟啊，你去跟那边那个今天要出院的病人哦注射一针这个镇静剂，护士一听就搞不当懂了啊，不是你说都可以出院了的吗，还打镇静剂抓着啊，那你不晓得等会儿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打了镇静剂我怕他打麻醉剂才行的，我要打温度下他的心，对自己药费账单长得很啊，笑话可以当饭吃，不老说医生护士了，我们再换个职业来说，讲律师的故事。哎，说到律师这个，我是有经验。当年我是背了企业法、公司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公司法，还有什么呀？

记不当得了。我当年自学成才，因为其实呢，我是一个中专文凭，大专是职校考试的，考了一个商业企业管理，我们西南财大的。哎，我说我既然商业企业管理考得到，后头也刚参加工作，不是闷闷闷忙忙，觉得学历考高一点，我就装不准本科想自己在自学拿下来，就选的法律，我的背功比较好，你们说评书啊，讲段子啊，要背上。好，然后那时候就背，哦，好好难背哟。刑法刑法民事诉讼刑法刑事诉讼法，我的天，大本小本的厚的不得了的。后来才晓得，人家律师打官司那个不是凭空在那背呀，人家可以宣查，可以翻那个书。当然呢，你肯定要把这些法律条款难熟于胸，大概有哪些领域，真正遇到这个官司的时候，你也晓得去查哪一页的。这个扯远了。我们普通人可能，尤其像80后，对于律师的印象有很深刻的是，当年香港警匪片，是吧？里头就有，因为律师嘛，也很怪。天气热得不得了，脑壳上戴多大一个假的发呢，是吧？什么律政俏佳人啊，就是因为他是叫我们香港呢用的是这个英美法系，就当年英国殖民的时候留下那套那种司法那种体系，他就有那种大法官呢、啊，什么戴个假发呀、啊，这个好像是当年英国哪个反正是历史上面是哪个什么没得头发的哪个领导发明那个戴个假发，后来他变成了一种很庄严的一种形式，他变成了律师的一个职业专属的一个部分，专门就要戴这个假发。

0: 来，能不能跟他掰到一起？世界好好耍，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奇迹好好爽啊！今天说一下立秋，
0: 好好爽。因为说到这个立秋了啊，然后呢，这个立秋相应一些诗词歌赋啊，有些知识呢啊，立秋该不该贴秋膘啊？哦，心情说噤若寒蝉，谢谢我们听众来给我们纠错了，噶，噤若寒蝉就不是说寒秋天呢，这个啊蝉还叫的呜呜呜，是呜呜都不敢呜啊，噤就是噤声，闭嘴。哦，真的不敢叫了，哦，就是知了到了秋天就不叫了，本能的进土了，噶，那由此带出来我们一修一修，有了秋天立秋的故事，诗词歌赋跟大家分享到。来哈，我们讲的这个秋天的诗词歌赋，秋词其一行，刘禹锡，哎。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吟诗情到碧霄。这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刘禹锡，是吧？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啷个啷啷啷啷，啊，就不光是写诗了，人家写出了人生智慧，自己的淡定，是吧？哦，我就是自己是人才。刘禹锡就是自己实实在在的在生活当中践行的这个。他有做官的往上往下北边的时候，北边到朗州时期，是所谓的雍正革新失败之后奋起之作。也就是他本身自己有一些革新的一些主张，并没有被采纳，官儿当得越当越小，贬谪到这个地方。按说这个时候应该是伤春悲秋，普通的人家那时候就各种颓废了，说哎，走，喝酒去了，不管了，不。人家刘禹锡的整个心气儿仍然是那种有自己的一个气节的啊。其中我言秋日胜春朝，石破天惊了，啊，什么叫做奔放的情怀，什么叫做基调，是不是嘛？也就是说本身按说在秋天，中国古代文人伤春悲秋，因为本身从这个节气，从热烈的夏天到突然间冷秋秋的，天凉好个秋，是吧，冷飕飕，感觉免疫力也降低嘛，身体也不好了，情况下秋天就让人往下走，往萧瑟，往那种不奋斗走。但是你看人家刘禹锡事业上面嘎被贬谪，看到的又是秋天，但眼睛都心头想的是我言秋日胜春朝，就我觉得秋天比春天都更巴适。而且人家不是还有一句晴空一鹤排云上，大概类似就是孤鹤凌云之象啊，就是不屈不挠的那种啊，是吧？你就看得出来，就算是秋天你们觉得好像多恼火了，你看我看到是一只鹤儿呲溜一声就跟发射火箭了，是吧？咻的一声从云而上啊，表现出人家刘禹锡本身的那种气节，当然这个是借物用人了。来，每一期接着这个立秋说秋天。山居丘陵，唐朝王维啊，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人，有一首《山居丘陵》也是很出名的，像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哇塞，真的是苏东坡称赞这个王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呢。你看人家这个这每一个字都那么普通，雨、天气、秋、松树、清泉、水、石头，是吧？你我都认得到这些东西啊，石头你也认得到石头，石字你也写得来，一横一撇一竖一折，是吧？但你就把它放不出这个画面感来呀，就这么朴朴素素的几个字，就完全就是一幅画了呀。所以苏东坡盛赞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一首《山居丘陵》是王维晚年时候隐居在终南山自己的别墅里头，心境清清悠悠，空空灵灵，嘎，也不在比如说是啊非啊对啊错啊功名利禄，嘎，应该是够淡然了吧？什么叫做隐居？就该是这种心境噻。但隐居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那么漂亮啊！明月松间照，松树摇曳之间有月亮从那儿照将进来，清泉石上流，好普通哦，就是清清凉凉那个泉水从石头上面哗啦啦啦的流过，就这么普通一个描写，我看10个字，我说一幅山水画就完全，你知道吗？哪个中国人绝对是这10个字，任何人哪怕一个小学生玩，哇塞，马上就能够体会到那头的一静一动，一高一低，近的有松有月，动的有清泉石水，是吧？就清泉水儿在流动，高的有松树，有从 月亮，就仰望嘛，松树之间有月光照顾，往俯首一看，一滴清泉石上流，是不是嘛？哎呀，我感觉我要解释都不晓得，一多一个字来解释都感觉都是枉然。就那么简单的意象当勾勒出来了秋山薄暮那种清澈的意境，那种无我忘我的境界，哎呀，简直是佩服。所以当年我们还爱骑马的时候，我还写过一首月夜骑，也是借了这个松间照的词嘛，我写了一个起源的，是不是？月夜骑，其实我晚上骑马，踏踏踏，快马加鞭回这个马圈去。作者罗小刚，千古明月松间照，过隙骏马草上飞。说破扬鞭一扬鞭，人呼马啸似箭归。哇，好诗好诗。我就够的，我也解释一下我这个诗嘛，是吧？千古明月嘛，就是从这个王维老师他那个时候那个月亮照到现在没有换过噻，变形金刚没有从月球背面从那个调整，还是那个月亮。千古的明月一直在松间照，从照当年唐朝时候的王维到现在照到都骑了马背上的罗刚，是吧？过隙骏马草上飞，白驹过隙嘛，是另外一个掌故嘛，啊，大概都说到的人生短暂，犹如白马儿从门缝缝跑过去，顺着是过去了，哦，照了一辈子，哦，就过去了，哦，一匹白马就过去了。草上飞嘛，这个什么罗草为寇的啊，这些会轻功的都是草上飞，像我比如马骑跑得快嘛，白驹过隙是那个速度的快，草上飞是轻轻盈盈，那个马一下就跑过去了，是吧？说不扬鞭一扬鞭，就是也是有明月有松间有草上边马儿奔跑的一个画面的时候，这个时候骑在马背上的我，说不扬鞭一扬鞭，就是也没有去捶打这个马，但鞭子好像挥在那儿嘛，就是没有扬鞭的马儿自己也是归心似箭那样，人呼马啸，二哈加踏踏，就是你先叫唤起马儿，也是想着要回家，马上有草料可以吃，那是开心得很。似箭归，犹如一只射出脱了弦的那个箭，啾啾啾啾啾，哇塞，奔跑的欢乐的不得了。哎，从这个立秋说到立秋的诗歌《山行》。唐朝杜牧，这是晚唐杰出诗人，跟李商隐合称小李杜，他的奇绝是相当的嘛。这首《山行》也是千古名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我现在看到有一些酒店呢，有一些什么人家脚的地方取名叫枫林晚，有点快啊。这个也是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学生玩课本上面学的，应该是初中的课本吧，是不是？其中名句嘛，句句都是名句。霜叶红于二月花，就更是漂亮，是不是？霜叶秋天一霜打了树叶呢，说是蔫了，是凋零了。但是红于二月花，比春天那种二月份的那个花都显得更红更艳。以春花翻腾出来秋叶，说起来寒秋之时本来是萧瑟之景，但是在作者杜牧的眼中是生机勃勃，明亮而耀眼，是吧？就这种豪爽向上的这种精神底色，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在秋天的时候，包括啊，房东有抑郁症啊，工作压力大，压抑啊，反正进入秋天是蛮容易情绪要挡一挡的，噶，来情绪调整好。来，立秋当然也不至于直接就等于入秋了哈。暑这种呢，在天气还是热的。立秋的时候，依据太阳那个位置呢，它大概定出来那个天文节气，但并不表示它必然凉快。这后头秋老虎肯定是要在的。包括前两天啊，到立秋这儿的这个凉快，也是最近不是有个什么台风带来一些雨水啊，突然之间那个凉快的。真正你要说入秋当成秋天来过，说现在那些诗里头好天凉好多秋的意象，那些气象学上面可能要连续五天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才算是入了秋。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

0: 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悲欢离合都

0: 我小刚，
1: 新派评书西小聊斋一
0: 啊，聊斋志异大家都晓得，蒲松龄老师是吧、啊？志怪小说里头各种恐怖啊，吓人。其实呢，是因为我们看的电视剧，导演老师、演员老师，灯光灰灰暗暗，然后出来一个女主角，脸上红青青的，哇、哦！然后加上我们那时候又小，还有呢，当年放聊斋的时候，可能没有见到过啥子电视剧。是吧？你要那时候你看了什么《僵尸大战》什么什么《植物大战》，僵尸就当游戏打。你回过来再看《聊斋》，其实点儿都不恐怖，嘎。所以大家放心，我这个时间段，这个时候讲《聊斋》，大家点儿都不要往恐怖方面想，纯粹就是志怪故事啊。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古怪志怪故事《西小聊斋》，第一呢，我从陆判开始。什么叫做陆判呢？姓陆的判官，这个阎王爷，管这个地下负二层，叫负十八层。崔判官啥子玩意儿啊？其中有个陆判官。这个故事我之所以挑他来第一个讲呢，是跟我讲要把这个聊斋讲得好笑，叫西小聊斋。我觉得这个故事好切入。二呢，这个故事它跟现在很多热门事件还连在一起来，啊，就有意思了。故事发生在一个地方叫临阳，没，不是这个，就是太阳的阳，安徽九黄山底下一个小地名，是吧？你就不动摇。主角姓朱名尔旦啊，是一个书生，叫朱尔旦。姓朱名尔旦，字小明，小明，黄小明，不是那种很黄的小明，是很红的小明，那是朱小明。姓名字号是可以这么称呼嘛？我们现在听起来看这个名字有点怪噶，其实这个就跟原来在《聊斋志异》当中描写他的性格很豪放，脑壳呢有点愚钝。读书很用功呢，但始终考不起功名。其实从他这个名字蒲松龄是用到心里了。为啥子叫朱尔旦呢？朱就是红色，尔旦尔，你看什么菜儿什么什么什么，不是菜儿，有这个服务菜儿，就是尔就是你的意思嘛。哦，我的意思这样子啊，旦元旦天亮的意思，早晨的意思，所以朱尔旦基本上可以就表示是尔就是你，旦就是亮，就是你要亮起来，哎，那不就朱亮？哎，嘿，你觉得蒲松龄取这名字，朱尔旦嘛，感觉像想叫诸葛亮了，噶？哦，不对，诸葛亮的诸不是这个诸，而且人家诸葛是连起来的，不是诸，后来过一下就淡了。但这个朱尔旦是朱尔一下就淡了，哦，就是明亮了。包括名字叫小明，也是有点像开窍的意思。当然，朱尔旦嘛，这个谐音可能在蒲松龄那个年代里头。感觉猪儿难，猪儿难，猪儿下的难，我妈就骂你笨呐、啊，跟猪一样的，你猪下的蛋嘛，你个猪儿难，我觉得有点谐音跟里头，嘎，把这个人物的性格读书不开窍啊，后头我讲这个故事讲的后头要开窍的，就后头有小明了呀，嘎，小明亮嘛，其实是暗示了后头剧情的发展，他是要小明起来的，嘎，你看小明，小刚，你看我是小刚。小红是吧？哦，这当年那是国民级的一些名字。那么回来讲到这临阳镇上，就有一个叫朱小明的同学，小明同学是吧？朱尔旦。有一天，小明跟一帮文友啊聚会，其中有一个人就开了个玩笑，说：“哎，小明，那不是小明，老朱啊，嘎，你向来有好命，你其实是都晓得朱尔旦，朱尔旦那会儿是朱尔下的蛋，是吧？他把脑壳有点疼。”不是那么灵光，一帮人喝醉了酒之后，其实有点整人家。咋个呢？就说，哎，你们多凶的嘛，老朱，嘎，你凶，你凶，今天。

读一个，你赶这儿半夜了跑到十王殿那儿去，把左廊之下有个绿脸红胡子的一个判官木雕像你要背得过来，我才说你是哥，嘎，你是我的朱大哥。说你要是敢把那个判官背过来，我们兄弟伙去喊你一声朱大哥，你一声就是说，然后我们凑钱请你喝一顿酒。这个苏东按表就说了，判官是啥子？刚才来跟大家解释不清，阎王手下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只有阎王手下的判官有一堆的，是吧？有什么审判亡魂的判官，有关生死簿的判官，啊，人到了这个阴间之后，啊，基本上就是由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判官在那儿管，管的是善恶的，管生死的，管投胎升天的，反正总之管的还是有点多。判官分好几种，管善恶，管刑法，管这个生死。哎，对。最知名的其实应该是另外一个，是吧？我们这儿说的是陆判，就是陆是他的姓氏，然后陆判官。其中更出名的是哪个？崔判官。哦，崔判官跟孙悟空两个有一对手戏的嘛，玩生死簿的噻，是吧？那燕归正传回来，说我们的《西笑聊斋》啊，羚羊书生叫猪儿蛋，一帮狐朋狗友喝高了。然后来加上这个猪儿蛋，感觉是个猪儿下的蛋，有点调侃他，有故意去恶搞他，打赌你不敢去背那个判官，哪个回事呢？就是羚羊当地真的就有一座十王殿，殿里头的各种神龟雕像都是木头制成，这就背你石头的背船背不动了，这打死在那儿了，是吧？一定是木头的。直的呢是栩栩如生，阴森可怖。那么刚才那个喝了酒的兄弟就说，哎，你东廊殿下有一个判官，哦，绿脸红须，你凭下这个审美，真的你要拍出来了还是有点吓人，脸是绿的，胡子是红的，红配绿丑得哭啊，面貌真的大概的意思就这个地方出了名的有恐怖的雕像，而且说的是经常晚上在那个殿里头还有这个拷打审讯的声音，严刑拷打，那个声音听得是汗毛竖立，就这么子一个恐怖的所在，一伙人就拿这个事情来为难也好，也算是有点整蛊也好，说这个猪儿蛋。但这个猪儿蛋我们先前讲了，他其实脑壳就不是那么灵光，有时候有点一看你，你们要请客，真的要请喽，那我就背。是个盲僧，知道吧？真的一转身出去，没有隔了好久回来，嘣嘣嘣，他们快开！老爷们一开，他真的背起东大的一个木头雕就回来了。来来来，啊，我把你们这个长胡子宗师给你们请来了。不挂了，我开玩笑的，你能真的整过来了？看到了，真的，你觉得一个怕你背不来，二个背起来我们摆在这儿吓人的很。朱二郎就把这么一个判官雕像，红脸啊，不是绿脸红胡子，东大个木头刀，咣！堆在那个桌案之上呢。这个时候呢，古代我们讲封建迷信呢，什么他还是有鬼神敬畏之心嘛。摆在这个桌案之上，然后呢，这个猪儿蛋过去也还是三杯酒叨叨的一倒，几口几拜嘛，大概表示一种尊重吧，嘴巴头念念有词，还是要这个解释嘛，你不要怪我哈，哦，要惩罚呀，哦，就惩罚这戒指是他们喊我来的嘎，学生我啊，神经鲁莽啊。这个门生们又借此来罚我喝酒，你想必不会见怪啊！我们家也穷得不得了，哎，也是想喝他们酒得不得了。反正大概他要解释为啥子我把判官老爷你从那儿庙噶，没人打通知，直接搬到这儿来了。半表道歉，又半开了个玩笑，说：“哦，反正呢，我叫他们喝都来了，开个玩笑，喝了酒，我就把你弄起来了，你不要见怪。我呢就是一个穷书生，我们屋头穷得很，嘎，你要是非要怪呢，你要怪我，要不然你来我们屋头，我改天请你喝杯酒，你千万不要见怪哦，嘎，我也是为了喝他们的酒，嘎，你要惩罚我呢，我惩罚我有酒，我请你喝下酒，就这么半开玩笑的，半表示某种敬意的，嘎，就把这个事情弄在这儿，哎。”那，第二天啊，大家来就能啥事情没发生。一说起这事情，嗨，个猪儿蛋有点凶。我判官还没回来，来来来，请客请客，就大家凑钱，分子一下请客，把他请来吃了。那天喝了个酩酊大醉，嚯，又免费吃了顿，哎呦，拿起酒包盖，猪儿蛋就半醉半醒，慢慢摇摇荡荡往屋头去过。回到屋头之后呢，觉得不过瘾，还喝了个半醉，喝点还魂酒来。把蜡烛一点起，准备再喝点还魂酒。哎，说来就怪了，缘分就由此就诞生了。就他这儿回来还魂酒，刚要喝，这个就才准备的时候，门帘一跳，走进来一人，定睛一瞧，不是别人，那是谁？正是那个判官。朱二蛋虽然是喝了酒，酒壮怂人，但仍然是下

的母亲战战兢兢，我白天背你，我拿个皮带摁到你了吗？你是不是说我的命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都开玩笑的噶。哎，那晓得判官老爷，绿脸红胡须，哎，把这个胡子叭一掰开，就红胡子一大泼的官儿，那就笑起来了。你笑一跳啊！那判官老爷那个脸绿成的样子，我跟你讲，来弄我说我的命，结果把红胡子一掰开，他那里都笑。哎，白天你不是说的是可以来喝酒的吗？哎，你真的当真的说，嗨，那我们平常时都说，哎，下回有局哦，嘎，哦，下次我请你喝酒，我们是说的耍的，你，嗨，哇，你这个判官员，你是个德国人吧？你有点严谨是吧？判官老爷说，不是的，哦，确实稍有人情，你懂吗？既然你盛情逍遥，我也就前来赴约。主儿难听，这只要不要我的命啊，那是好事噶。主儿胆大喜，连忙拉到判官的这个衣服，来，坐等，是吧？来，我就给你温一壶酒，把这热酒来喝。哎呀，就真处成朋友了。喝得高兴的呀，不知不觉就醉倒在那儿睡着了。而等这个朱二男醉了醒过来的时候，再一看屋里头是烛火灯黄，而这个陆判官依然不见了。大概就是第一次两个人喝酒喝得高高兴兴啊，半夜喝高了，哦，也就拜拜了。人家陆判官没有醉成，人家酒量好噻。但是有一就有二，这晚上喝得嗨了之后，陆判官就经常来了，你晓得吗？出书了，隔个两三天呢，每星周一、每周三都来喝酒啊！两个人感情就越处越亲了，你懂吗？这个时候两个人感情处到啥子地步？《聊斋》里头蒲松龄说的是，二人是经常抵足而眠。这个抵足而眠，我不晓得大家听过。你看三国里头啊，好像还有哪一些什么英雄人物啊，两个男的友谊到了一定的一个高度，就会抵足而眠。如果你顾名思义，你凭着这个文字，你说抵足，足就是脚杆，两个足抵起。这么睡，那就一张床，那睡得下是吧？那底起就两个人高了嘛，脑壳卷起，屁股撅起，就不强了。两个底座儿，哎，你如此，你那那是想起都不舒服，而且也不符合这礼仪啊！你真正的底座儿面，反正就是在古代，男子和男子友谊深厚到了一定的程度，最佳又不会有歧义哈，你们不要想复杂了哈。那一个睡姿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熄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刘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你们的友谊升华到那种地步了，如果需要两兄弟在一张床睡，我就教诸位啷个抵住人面。想要知道怎么抵住人面，你请把一口在公屏上，我给你瞧啊，这个水字，两个人一张床啷个抵住人面。首先所谓的抵住肯定不是脚板心对脚板心，是指的脚相脚，就是一个脑壳朝床头，一个脑壳朝床尾，各盖一床铺盖。注意我们说的清清爽爽的哈，只是头脚 相对相反。然后呢，这也是君子之间坦荡相识的一个，我们再来看坦荡相识相处的一个表达。这里头呢，因为脚在古人认为，你不要说古人，你现在人就来，你问喊我的脚板心，你主要你是有点侮辱人的噻。我说你哪怕你金丝鬼，你要吃我的洗脚水，你怎么说吃洗脸水？你如果非要追究这个，洗脚水比洗脸水更卫生。你脸在外头漏起的细菌、粉尘、污染、皮毛、脸污都吸到那个洗脸水里头，你宁可喝洗脸水，你都不喝洗脚水，是吧？但脚它就是本身就代表了某一种比较往下，甚至是脏，甚至不尊重。好，你把脚朝着人家那个脑壳靠在人家的边上，其实就是明显关系没有好到一定程度，是会觉得嫌弃，觉得不尊重的。然后呢，但两个人关系的话，要睡到一张床，你啷个睡？你就除了刚才这种抵住而眠，我的脚挨到你脑壳，你的脚挨到我们各自背过去这种睡法之外，你说你还啷个睡？另外一种就是脑壳对着脑壳，你要说吹龙门阵，你就对着吹，说脑壳，你不对，你捂到我眼睛了，有点口臭，是吧？而且这种抵住而眠，其实带到一点粗犷和不拘小节，就是老爷们男人之间的友谊到了这么深厚了。头脚各自相向，互相呢气不吹到脸上，眼睛里不得雾气，聊天也很轻松啊，聊的一个人抓瞌睡，睡过去了。喂，哎，刘德华，他睡错了，你看喊两声睡错了，翻过去你就睡，互相也不干扰，懂吗？这是中国古代男子正正常常的一个友谊的一种表达，抵住而眠。那么这个朱尔旦跟这个陆判官关系好到这么这一个程度了，那么肯定就有更多的一些接触和往后头的发展，包括就读书人嘛，就是把自己写的诗文呢互相交流呀。你看我这儿写了一首诗，你看好不好啊？啊，陆判官拿过来说，你看哈这一篇诗，你看哈我打了查理，打完了之后就没有省得啥子，查理拿过来，这就回到开篇讲的朱尔旦这个人的名字，谐音是朱尔下的蛋，他文章写的不好，然后这个前面埋了伏笔，这个陆判官是有文采的人，哎，划重点了，朋友们啊。就说这个陆判这个朱尔旦写的文章都不好，然后就为后头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伏笔。那么话说这一天晚上啊，那个人又喝高了，无非就是喝高了抵住耳面，喝高了交流诗文，喝高了骂这个朱尔旦文章写的，哎，这一天喝高了之后，朱尔旦但大概也是这个喝醉了嘛，醉了之后就先睡了嘛。陆判官呢也是自斟自饮，就是你懂吗？就是酒量来讲，陆判官是更好的。朱尔旦又说了，喝的酩酊到就就是睡嘛。好，朱尔旦这一睡，就跟前头几睡都不一样了。我说咋了？就去杀死个？放心，哥，没有发生你们现在脑海里头浮现的两个男的出现的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哦，放心，没得事。朱尔旦这时候在睡梦当中，注意是醉梦，喝醉了，你梦当中确实觉得身上有点不一样，有点痛，哪里有痛？注意哪里有痛？肚皮有点痛。哎，你放心，没事。对喽，朱尔旦这是肚皮倒破开了。我晓得你们想的事情是更严重的，所以我要直接揭晓答案，只是肚皮倒破开了，还好，吓我一跳，老子气的是吧？这个故事就讲不下去了。朱尔旦在这个醉梦之中缓缓醒来，哎，肚皮有点痛了，哎，咋回事呢？眼睛睡眼惺忪，睁开一看，哎，我肚皮上面咋是长期没有长期的？陆判官端坐床前，把他这个肚皮一破开，
掏出里头的五脏六腑，一件件的在那整理，心肝脾肺。哦，这个有点歪，你这个，这还长了坨肥肉，老。

那么书接上回，这个祖尔坦跟武判官两人就以身后到第一祖尔面，这一天又喝酒喝高了，祖尔坦先睡了个戳戳的，半夜就觉得肚皮有点阴痛阴痛啊，慢慢一醒来老一看，武判官坐在床前拿起手术刀，肚皮跟他一剖开，里头什么心啊肝啊脾啊肺啊肾啊东西搓一搓，这儿有点肥的，这儿连体这儿海的，这儿你的肺上面还长了个痔疮在这里的，然后你看这个我就下场了，你咋要害我吗？哎，武判官这儿把自己的红胡子一撩开，嘿，你放心啊，我现在没有去杀鸡，我浑身是保持笑容的啊，不要怕，我只是给你换一颗聪明的心。朋友们，小明就出现了，懂吗？先是个猪儿下的蛋，后头变成了小明就聪明了，懂吗？换一颗聪明的心，就是你原来那颗文章心啊，说是茅桥不统一的那个星空依然是堵那个水，七七八八。我专门这一次回去，然后我看你睡错了，我说哎，我回阴间去找我，他的海老库存有点多啊，哇啦，700多个那个柜子打开，挨着看，这个有点小，这个是个尖心人啊，这个是个花心啊，啥子？哎，这一看是个状元之心啊，这个有好，我就当时给你拿回来，知道吧？换了个顶好质量的给你换上，说完之后把这个心就是安起了嘛，是吧？跟上那个白炽灯泡的跟本来就亮了，就换起了。说完之后把这个肚皮是吧盆儿给安了，拉链滋，我一个从底下往上滋就滋，这肚皮就活拢了啊，发叔嘛，判官嘛，这就活拢了。然后再用裹脚布，就裹得跟个木乃伊一样的缠一圈一圈一圈的给它缠起，是吧？就地取材嘛，可能也是祖尔坦的老婆的那个裹小脚的布啊，缠起。哎，祖尔坦又再一看呢，哎，奇迹出现了，整个床榻上面竟然没有一滴血迹，那这是个微创手术了，这是医学界的奇迹啊！换心脏的手术以现在的医学水平都也就心脏打个桥啊，啊真的七七八八的啊。祖尔坦自己早上起来，哎，身体就把这个木乃伊的带着一条条什么就一解开，哎，朋友，昨天晚上我还看到肚皮打开拉了个心脏出来，今天早上愈合了，只剩到中间有一道红线。朋友，这预言了啥子事情？这预言了东南亚嘎腰子事情的，是吧？反正就这一次奇遇之后，哎呀，祖尔坦文思大进，读书是过目不忘，那就一哈子那人的智商一哈噌的就起来了。过了没得好几天，嘎，他就把自己写的文章拿给陆判看，哎，陆判官一看，哎，对喽，嘎，这个真的是我给你换这个心换对了。不过再来看呢，就文章刚才我说什么状元心也不是，这个东西呢也不能提高太大，抬高太大，这东西，到时候天庭啊，什么阎王爷这儿来查，很容易把你们查出来。哎，这个也是哈。像比如说原来我们说的有些考试耍一些手脚啊，你那个玩本来就是个文竹子，你跟他哈哈争气把啥子第一名的名额跟人家抢，你这个文竹子那个样子嘛，变化太大了按不到，是吧？你争的那种第八名到第十六名的是不是嘛，成绩又提高了又不抢眼，你真的比如原来有些新闻啥子人家是什么理论考试第一名，结果就刷下去了，你说不定这刷哪个不是刷，这个就跟那个薅羊毛跟那个钻个一个薅，薅的跟割腰的头皮似的，你们目标太大了。你看人家陆判官就晓得，不是跟你整那个那种顶配的心脏，跟那个整那个腰部偏上一点，质量还好。但是呢，我就跟你讲哈，老朱，就朱南，我跟你说，这次跟你换这个心呢，就说，哎呀，你命中福薄，跟你换的这个心脏呢，质量中等偏上啊，你肯定知识啊、文化呀、成绩要好一些，但好不到哪儿去，最多呢中个举人罢了。朱南，你说嘛，举人也安逸啊，是吧？请问啥子时候中得到呢？哦，朱判官就说，哎呀，金帅了啊，这周金某啊，前前阵阵兄弟快点吧，今年呢，我就这么定了，今年必定要中。哎，果然。那一年的这个科考祖尔坦就在乡试当中得了第二名，乡试嘛也还不算级别太高，离状元还远得很噻。第二考个第二名，你不至于说第一名的你记下去噻。这个故事往后都要发展出一些，因为祖尔坦就。

0: 有恰到好处的在本地的功名和影响力，以及他被武判官跟他换了这个叫什么呢？陆判官换了新这个事情，要有足够的新闻性传播，是吧？在这个事情后头还要发展出蹊跷，有可能没得好久吧。也说这个朱二郎就相当于就自己开始思维也开阔了，知识也提高了，跟这个吴判官关系越来越好，火高了。这时候又火出个新事情，咋个呢？你打出得很随便了，是吧？现在已经连这个陆判官父子不撩开我笑，他的笑我阴道笑，外面别阴道笑，那四川人阴道笑就是父子遮挡了看不到，看得多严肃的一撩开在笑，是吧？就叫阴道笑，是吧？然后原来听众挑过我这个词儿，外地人会听错，那么就太熟了，就开始有人说话当朋友那样子整。那一天朱二蛋再跟陆判官两个喝酒，喝高喝到个半醉，朱二蛋趁都喝高了呀，也趁都随口说玄龙门阵说，嗨呀，我跟你讲啊，判官老师，我说你上次给我洗肠子啊，哎，真的宿便少了好多，整个人健康了许多，一落换新，哎呀，之后啊，我整个人清爽 ，IQ、EQ、智商爆棚，哎，非常巴适。哎，话赶话说到这儿了，我判官老师，还有个事情，我只是多想麻烦你帮我的，但你都有这个技术了，哎呀，其实哎，就有点爱羞时刻的，哎，一直有点说不出口。我都不晓得可不可以。有陆判官一看他们遮遮掩掩，是啥子事嘛？我你大家都是伙计伙计来的，这个兄弟伙计见那个外说嘛，我啥子事？但凡能够帮你，我跟你整得巴巴适适。朱二郎一听，既然是吧，判官老师开了这个口了，啥子事啊？那个嘛，我们说你嘎都可以做手术，帮我把心脏啊你都换了，咦？跟我老五女你认得到噻，给你弄菜弄得好吃噻。
1: 啊，是啊，嫂子弄的菜可以啊。
0: 我老妮儿身段也不差。
1: 是啊，嫂子身材也还可以啊。
0: 但是我老妮儿长得
1: 是很丑啊。就是
0: 咋个了？猪二蛋的这个老妮儿
1: 就是咋个呢？
0: 哎，长相不行，但身材傲娇。这个时候街头喝酒喝得二麻二麻。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

0: 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新月月的文字。所有感情都是这样变淡的。纳兰容若在词中写道，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曾以为全心全意的付出就能换来真心真意的拥有，曾以为山盟海誓之后就能天长地久，却不知成年人的世界里，曾经无话不说形影不离的两个人，不吵架不崩溃，连简单的告别都没有，就能悄无声息地渐行渐远。其实所有的感情的疏离都有迹可循，疏远从沉默开始。作家赵慧说，爱情里的世界，女人的沉默是最大的哭声，这是结束的前兆。曾看过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讲述了恋爱五年的情侣孟云和林佳，两人的感情进入倦怠期，因一点小矛盾而闹分手。林佳赌气要走，从卧室到客厅来来回回走了三次，孟云假装没看到，觉得林佳很爱他，一定不会走。林佳仗着平时孟云宠他，等着他哄，孟云却希望林佳这次能主动服软。当林佳伤心失望地离去，孟云并没挽留，而是躲在窗帘后偷看林佳远去。分离的日子，两人都在思念对方，悄悄地关注对方的动态，却都不肯妥协。一个不低头，一个不服软，两人在僵持中一次次错过重修旧好的机会，最后两个人心灰意冷地分道扬镳。有时一段感情的结束，不是彼此不爱了，而是没有珍惜拥有，觉得对方的付出是理所当然，没有最初时的耐心去呵护这段感情。沉默永远都是疏远的开始，感情没有沟通就没有延续，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怎会有共同语言？一个不再回复，一个不敢再联系，两颗心也就渐行渐远了。都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情侣双方的不满和委屈若没有宣泄的出口，积累到一定程度，矛盾就会恶化升级。诉说交流总比冷战更酣畅淋漓，能促进双方的了解，让彼此懂得对方心中的诉求，不会让一段来之不易的感情在沉默中走向终点。隔阂在不交流中蔓延。英国作家奥斯汀说，幸福的婚姻不仅要有思想交流，更要有感情交流。把感情关在自己的心里，也就是把妻子推到自己的生活之外了。在电视剧《幸福满屋》中，日企公司主管贾成，他的妻子杨璐曾是影视名角，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息影在家相夫教子。贾成整天忙碌工作，妻子有事打电话，常没空接也不回。儿子每年生日，妻子交代他买的礼物他都会忘记，连儿子最重要的一次钢琴比赛他都缺席。他无视妻子的付出，不能感受妻子操持家务教育孩子的艰辛，不能理解妻子失去事业的孤寂，每天不是加班到很迟回家，就是到家后喊累喊烦倒头就睡，两人缺乏沟通和交流。

从开始频繁的争吵到心累沉默，隔阂在彼此心中蔓延。杨璐对丈夫极度失望，毅然舍弃家庭重返剧组，不再关心他的动态，他说什么他都不在乎，他做什么他也都不在意。贾诚在妻子离开后包揽了家庭孩子的琐碎事务，才理解杨璐之前的辛苦。可是杨璐已经对他关上心门，就像涂磊所说，不要让一个女人适应孤独，一旦她适应了也就不再需要你了。再好的夫妻关系都要时常交流，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缓解各自在工作生活中的压力，安抚对方心中的委屈。否则再热的心都经不起一次次受冷漠，再爱你的人都经不起长久的被忽视。心被伤透了就会凉，失望攒够了就会转身。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相隔天涯海角，而是曾经亲密的你我，在同一个屋檐下彼此冷漠，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犹如活在两个世界。好的感情都要用心经营。有人说，感情要两个人一起经营和珍惜，心里有对方，每天都是情人节。国民才子佳人朱生豪与宋清如的爱情故事就是如此。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鹧鸪天》里有一句，不须耳鬓常厮伴，一笑低头意已清，已经看出两个人的感情十分默契。他俩邂逅于诗社活动，此后两人常以诗词书信传情。宋清如是当时的才女，家境比朱生豪优越，又是那个时代的新潮女性，遇到朱生豪之前，她并不想早早地嫁作人妇，受家庭束缚，可被朱生豪的深情打动，与朱生豪结婚后，为了支持丈夫的翻译工作，宋清如主动褪去职业女性的身份，操持起家庭的柴米油盐。而朱生豪虽是当时的莎剧翻译大师，在宋清如面前放低身份，常哄妻子开心，两人谈天说地，总有聊不完的话题。感情里的双方相处时间久了，也许不会再像热恋时那样甜蜜，出现一些思想上的小分歧也是正常的。好的感情不是两人从不吵架，而是吵了架能握手言和，不是两人没有缺点，而是互相包容，彼此谦让。非暴力沟通中说，当别人抛出交流的橄榄枝，积极回应的人就是打开接纳对方的窗户，积极应对的人就是砌了一堵厚厚的墙，把自己与他人隔绝开来。好的亲密关系，双方都会在感情中积极回应，只有多交流才会促进了解，加深感情，只有小心呵护，用心经营，感情才会幸福长久。珍惜拥有，不负遇见。董卿说，世间一切都是为了遇见，冷遇见暖就有了雨，冬遇见春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就有了永恒，人遇见人就有了生命。人生是个不断的遇见，不断告别的过程，所有的遇见皆有意义，所有的过往皆为序章。不管缘深缘浅，命中遇见就是缘分。拥有时不冷漠不辜负，能为你掏心掏肺的人不多，会把你放在心尖的人无几。错过时不遗憾不后悔，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为你驻足停留。情起情灭不由人，爱你的人会为你带来幸福，不爱你的人能教会你成长。拥有时就珍惜，错过了就放下。时间就像筛子，总会筛出真情。真爱不需取悦，真情不需要费力讨好。轰轰烈烈的爱能感动一时，细水长流的情能相守一世。感情中的两人犹如坐跷跷板，只要此起彼伏，保持势均力敌的平衡，就能幸福长久。爱既是幸福又是考验，不爱却会是一生的遗憾。趁感情还在，趁岁月未老，珍惜拥有，不负遇见。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사랑해요이땐아이스테로I watch it, I sleep this,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3: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李意外的文字。感情不联系就真的淡了。那天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你觉得人生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底下有一个回答是这样的，对话框里那些亲密无间的语言悄无声息没了生机，通讯录里那些曾经熟悉的名字不知不觉不再提起，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彼此之间不再联系，没有了牵肠挂肚的思念，没有了轻松调侃的语言，原来我们早已背对背走远。爱情不联系真的会淡漠。你们女人为什么总是喜欢无理取闹？朋友丁东发来一条微信，看得出他有点气急败坏。丁东上个月才发了结婚请柬，广而告知他要结婚，结果这个月不知为何准新娘不管不顾说要分开，十头牛也拉不回的架势，周围的人劝了很久都不管用，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情，都是一些生活琐碎。姑娘如此的控诉丁东，电话打十个接一个就算好，微信发十条回一条就不错，来无影去无踪，在外工作可以十天半个月不联系，有他没他生活没有什么两样。我能感觉到姑娘的无奈，不是不爱了，只是不想爱了。想起去年末那件小事儿，姑娘突发肠胃炎，跟着丁东来到深圳，在这里非亲非故，那次到最后竟然是打了我的电话，我一个局外人都看得心疼，忍不住多嘴问了一句，怎么不告诉丁东？姑娘苦笑了一下，他忙，可能连我的消息都不会看，上次联系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那一刻突然觉得有点悲从中来，明明是相爱的恋人，过得却像生疏的路人，不再事无巨细的分享，不再随时随地的叨扰，消息发过去那边永远是一句在忙，时间长了任谁也会受不了吧。然而男人和女人总是想的不一样，丁东以为自己拼事业，房有了车有了，他们就会苦尽甘来，我不知怎样才能让他明白，很多时候当一个女孩决定结束一段感情，并不是因为突如其来，而是攒够失望，那些等不到消息的时刻是真的被你抛之脑后，被你忘却了吧，那些关心与问候都缺席的时刻是真的被你排在工作后面，变得可有可无了吧。在爱里被冷落，难免患得患失，爱情从来都不是在一朝一夕间崩塌，而是在日积月累中摧毁，没有回应的付出真的很难再坚持。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东西放的时间长了不吃就过期，感情淡的时间久了联系成多余，友情不联系真的会走远。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般神奇，即便是五年十年的感情，往后几十年不联系也大有可能。爱情这般，友情也是一样，你我之间仍然惦记却再无交集，不删微信却不再联系，听起来很伤感，但说的是现实。翻开我和梨子的对话框，最后一条聊天记录停留在梨子那一句，抽空见个面吧，我痛快地回了个好。后来梨子没再发，我也没再回，约好的不见不散，终于还是彼此食言，说好的有空联系，后来还是断了交集。回想这段感情，才发现一直以来是我不够上心，梨子爱闹，我喜静。以前还在一起时，就是梨子叽叽喳喳，而我笑着当听众。如今一个在家乡，一个在深圳，梨子还和以前一样，遇到大事小事都第一时间说给我听。见到喜欢的男生了，开心。今天工作上遇到点麻烦，真想找个人吐槽一番，你一定又在忙，我都说了这么一通了，也没空回我消息。是的，忙工作，忙开会，有时候是忘了回，有时是看到了也没回，总想着找个时间见个视频就行了。于是一推再推，才发现时过境迁。贾平凹在书里落寞地写道，朋友是春天的花，冬天就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有时候我也问自己，说到底是一个人有恃无恐，一个人心灰意冷，是一个人总以为不会失去，一个人渐渐失去耐心。你不联系我，我不联系你，当谁也不再主动，就真的慢慢没了交集。你怕打扰我，我怕唐突你，当彼此有了顾忌，就真的变得不再熟悉。我是经历了梨子的事情，才真正的意识到，感情不联系真的会走远，亲情不联系真的会疏离。有时候真的很羡慕老一辈的交情，兜兜转转，来来回回，许多年过去，故人还常在。我外婆有几个老姐妹，这些年走动依然很频繁，你上我家坐坐，我上你家转转，还时不时打个电话，家长里短互相分享，大事小事互相帮忙。我问外婆，这么多年了，总被打扰，不会烦吗？外婆笑，怎么会烦？我巴不得被打扰。大半辈子过去了，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人家这是不拿我当外人呢。仔细想想，外婆的话其实挺有道理，常打扰，常联系，一来二往才能保持关系，谁会去打扰一个自己跟自己无关的人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去打扰的那个人就是我们心里最在意的人啊。就像那句话说的，没事就联系是朋友关系，随时都惦念的是亲属关系。正是因为深爱你，才会试图打扰你。就像我外婆，这辈子唯一的遗憾就是小儿子不在身边，打十七八岁离开家就驻扎在了外面，因为挂念着他，电话便去得勤。可惜我舅舅是个暴脾气，对谁都没什么耐心，电话打过去总是三言两语的应付，再多说两句便要不耐烦，好了好了，你照顾好自己就是替我省心了。外婆气得抹泪，兔崽子太没良心了，养个猫猫狗狗都比他贴心。话是这么说，却也真的慢慢的戒了给舅舅打电话的习惯，不敢联系怕他没空，不敢唠叨怕他嫌烦，只能自己安慰自己，儿孙自有儿孙福，随他去吧。我不知道舅舅有一天会不会后悔，当时间过去，一切变得不可挽回，没了熟悉的唠叨，没了纯粹的想念，没了不求回报的付出，那个很少联系的人渐渐从生命里淡出。做父母的总是想着，我能陪你几天算几天，能陪你几年算几年，可总有陪不动的那一天。光阴的脚步从来都残酷，从现在开始别再辜负他们，有空打打电话，哪怕只是聊聊你的近况，就像电影《四个春天》里那句曾触动很多人的台词。

在外面这些年，少了见面，多了眷恋，想说我很好，你不必挂念，想说你要多吃一点，再穿得暖和一些。寥寥几句是回馈，也是关心，我想他们真的很容易满足。别再让你的冷淡劝退他们的热情了。好的感情需要常常联系，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像织毛衣，拆开的永远比织得快，失去永远比得到快。无论朋友、爱人还是家人，感情再稳固也得常联系。人生不像电影，总能皆大欢喜，现实中有些人一旦错失就是永远，冷漠疏离的结局谁都不想要，渐渐失守的关系谁都会痛惜。既然这样，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若有挂念的人记得主动联系，若有主动联系你的人记得加倍珍惜。一段好的感情不一定天天见面，但应该有空就问候，不一定刻意维系，但需要用心去经营。别让好好的感情输给了不联系。

0: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

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国文的文字，学会感恩，无负不欠。人的一生总在遇见，遇见父母，遇见朋友，遇见很多帮助我们的人，每一次遇见都要珍惜，都应感恩。感恩父母，人生的第一个遇见也是最重要的遇见，是父母。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从此一举一动都牵绊着父母的心弦。做人第一个要报答父母恩，父母为我们倾尽了所有，他们把最好的都留给了我们，最无私的关心，无微不至的照顾，即使为我们付出性命也在所不惜。父母眼里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但岁月无情，常催人老。当我们变得年轻力壮，父母已垂垂老去，看着他们鬓边的白发，摇晃的步伐，不禁一下湿红了眼眶。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要等到他们离去才明白感恩，追悔莫及。鸦有反哺翼，羊有跪乳恩，人有报恩情。古人讲百善孝为先，世间第一件大事儿就是孝顺父母，感恩双亲。感恩父母，孝养父母，报答父母，不留遗憾，不负不欠。懂得感恩父母，父母是人生最好的遇见。感恩朋友，孟子曰，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人生于世并不孤独，因为除了父母还有很多知心的朋友。初相识或许只是萍水相逢，但因为惺惺相惜，所以肝胆相照。遇到开心事儿，我们第一时间会和他们分享，遇到麻烦事儿，不用说一句，他们会是第一个出现帮助你的人。朋友是那个放下自己陪你熬过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的人，有他的陪伴，夜也不那么漫长。朋友之间会产生矛盾，但他愿意放下计较，因为情谊比利益更重要。不要担心会在忙碌交织的岁月里走散，他永远会记得你，会在曾经一起走过的街口等你。有些话你不能和父母说，却可以找朋友说。一杯淡酒，一壶清茶，一吐为快，一醉方休。有些事儿自己一个人做不成，有朋友的帮忙就会容易很多。多一个朋友就会多一份力量，一辈子最难留下的是一生到老的朋友。年轻时相互扶持，历经岁月依旧相互问候。感恩朋友，有他们在，人生才活得精彩。感恩对你好的人。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也。有辩辟，有善柔，有辩佞，损矣。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人，一辈子遇不到几个。每当你需要帮助时，他们总会及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对你好的人，即使你落魄潦倒，依旧不离不弃。一贫一富交情乃见，一贵一贱乃见交情。对你好的人不会口蜜腹剑，没有吹捧的本事儿，却下定决心护你周全。真正对你好的人会发自内心的欣赏你，毫无保留的信任你。他们会在你犯错误时直言不讳的批评你，而不是没有原则的包庇。等你东山再起，他们会为你鼓掌叫好，也默默地为你祝愿祈祷。不在乎你有多少财富，有多高的地位，只在乎你一路走来辛不辛苦。还要感恩那些提点你的人，感谢他们不吝赐教，肯花时间帮你成长。若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提点，如何练成72遍笑对
81难。岁月峥嵘，蹒跚路上的都是同道，时光静好，沉淀下来的都是知己。感恩对你好的人，一定要加倍对他们好。人生中的每一次遇见都绝无仅有，每一次再见都可能再也不见。孟子曰：重义，佛让人惜缘。凡事遇见都应感恩，感恩父母，感恩朋友，感恩所有对我们好的人。学会感恩，不负不欠。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テロミュージッエスリプディシ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1: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白桦林的文字。人能相遇已是不易，心若相知更要珍惜。漫漫人生，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但是真正能陪你走到最后的人却并不多。人能相遇已是不易，心若相知更要珍惜。相遇了，彼此真心相待，便是朋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正的朋友经得起时间和风雨的考验，不管何时何地，他都会在你身边默默支持你。真正的朋友不只是锦上添花，更多的是雪中送炭。

在你落寞的时候陪着你，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他懂你，信任你，跟你有着特别的默契。往往你一个眼神，一个微小的举动，他都看在眼里，既懂你的欲言又止，也懂你的委屈难过。人生之大幸，莫过于有一知己，有一些可交心的朋友。这种缘分不可强求，一旦机缘到了，拥有这份情谊就一定要好好珍惜。感情都是相互的，是平等的，真正的朋友会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以真心换真心，用真情换真情。君子之交淡如水，却是细水长流。就算是知己，也需要给彼此一定的距离和空间，慢慢的相处才能长久。茫茫人海相遇不易，有人知你懂你已经非常难得，所以我们应该用一生去好好的珍惜。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了那么一段话，说感情不是要找一个最好的人，而是要找一个最在乎你、对你最好的人。这一生，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只是想找一个谈得来和脾性在一起舒坦，分开久了有点想念，安静久了又想闹腾一下，吵架了又立马会后悔认输的人。爱情如此，友情亦然。一个在乎你的男人，他会忍不住想要联系你，想听到你的声音，陪你说说话，哪怕是琐碎无趣的事情，他也能跟你聊得津津有味。他会懂得你坚强外表下脆弱的内在，会懂得你未能脱口而出的难言之隐，会舍不得让你受委屈，看不得你流眼泪，也不愿意让你不开心。你说的话他总是耐心倾听，你的事儿他总是认真去办，他从来不会忽视你的感受，让你一个人去面对困难和挫折。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乎你，他的心思其实一点都不难猜，因为他会用他实实在在的行动来表达他对你的在意，他会知你心意，逗你开心。明天会是什么样子，你无从知晓，但是你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无论路途是坎坷还是坦荡，总会有一个在乎你的人陪你走完剩下的旅途。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0: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洲的海洋，不用讲。

0: 个渐冻症患者的数据的平台，你为什么不马上想我怎么办，而是想到这个病种的人怎么办？
1: 因为确诊后，我看到了一个极其残酷且低效的现实。即使是国内外最顶尖的研究团队，像樊东升教授这样研究渐冻症30多年的科学家，他们积累的病例样本也只有几千份。我希望发挥我长期互联网公司工作的能力和资源，为攻克疾病做点事情。与其被动等待未知的特效药，不如主动整合所有病友资源，搭建统一的大数据平台。这条路不可能短期见效，不会一蹴而就，但每一位病友的数据都是在给整个患者群体抢时间。
2: 蔡磊将攻克渐冻症视作自己最后一次创业，如今渐愈互助之家触达的渐冻症患者已突破20000人，成为全球最大的民间渐冻症患者科研数据平台。而最初的那几百位病友都是蔡磊一个一个沟通争取来的。他每天用右手打字长达16-17个小时，三餐全靠妻子端到书房。
0: 当时你知道他的这个反应，你支持吗？
3: 最开始没想那么多，就是他想干就干，也没有说支持，没有说不支持。
0: 你愿意干什么你就干
3: 了。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从你心里，你愿意他做吗？因为这费神呐、费力啊，又不是完全为他一个人。
3: 愿意吧？
0: 为什么？
3: 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0: 他这么投入，他这么费劲儿、这么费时间，你知道他这么做是透支，透支对他的身体来说。会加速它的恶化的进程，为什么不拦一下呢？
3: 首先就是这个透支和加会不会加速这个事儿，医学上其实没有定论，它是不确定的。那确定的事情是，如果我拦着他不让他做，我就等同于告诉他你静静等待死亡吧，不要瞎折腾了，认了吧。
0: 所以你就支持他做？
3: 所以我只能支持他做，因为这个是希望概率最大的，因为另外一个是零。
2: 在渐冻症患者中，像蔡磊这样病因不明的散发型病例约占90%，另有约10%是由基因突变导致的，其中 SOD1 基因突变是最典型的一种。对于后者而言，只要药物能够封印突变的基因，便能从源头上切断致病链条。而要推进药物研发，动物模型是第一道难关。当时 SOD1 突变小鼠主要依赖进口，单只综合成本高达数千至上万元，订货周期长达6到8个月，且供货量极为有限。为此，蔡磊决定与各方合作，在国内建立 SOD1 突变小鼠繁育基地，实现大批量自主繁育，并将这些模型小鼠无偿提供给科研团队使用。
0: 你明明知道他们做的这个药不是治你这种渐冻症的，但是你仍然全力投入，包括钱，包括你有限的时间，包括你的精力，为什么还要这么投入？
1: 患病后了解到2018年去世的年轻病友北大博士娄涛非常惋惜，通过研究我知道基因型病友其实有了明确靶点和救治的希望，不希望美丽生命早早凋亡，没有考虑钱，就是觉得我必须做，否则过去一直没有推进，就算这药救不了我，但只要能先把这一批病友从悬崖边拉回来，这些努力就值了。
2: 从2022年年初开始，蔡磊发起或联合发起了4个公益基金，但要支撑攻克渐冻症这项长期事业，他还需要找到一个高效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尝试直播电商，希望通过直播收入为破冰事业持续输血。然而，直播间的主播重担

0: 最终还是落在了妻子段瑞的肩上。
1: 大家一起的用那个评论刷一个，蔡总是我们的小亚小苹果。
2: 哎，那啥。
0: 从开播时仅有23个粉丝，到如今粉丝数超过500万，段瑞几乎将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进去。
3: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问过没问过自己，我有多爱他？
4: 我没问过，因为我做这个决定不是因为爱他呀。
3: 那因为什么？
4: 因为他要做的这个事儿，虽然对整个家庭是毁灭的，但是他做的这个事儿是有意义的，比我以前做的事儿更有意义，所以我干了。
3: 你愿意？
4: 我不是他老婆，我也干。比如说，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去捐赠孤独症，在那一天呢，我会做很多很多的关于这个疾病的宣传，我可以请很多人过来录视频。就是因我获得了一个宽松，那我就能够把流量变成去弥合这些在这个过程中被落下的人。
0: 选品、试用、直播、带团队等等，成了段瑞每天业务流程的常态，甚至为此压缩了和孩子相处的时间。过去几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心可以碎，手不能停。
3: 你从心底里面对他有没有愧疚的地方？如果有可能的话，你怎么去报答他？
2: 他这么辛苦的为这个事业拼搏，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现在也没有一分钱工资。我多次提出离婚，希望他可以自由幸福的生活。去年我再次提出希望离婚，他还是坚决要支持我，不离开我，渴望我能够好起来。我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攻克疾病，拯救我和无数的病友，这是回报所有人的关心和支持的唯一办法。
5: 这也不是说我真的想离婚，我是想，你不能自私吧？你这个病明摆着要拖累别人一辈子，你刚结婚，你不拖累他呗？那其实也是考验他，对吧？他要真不想干了，那我咱不能勉强别人，这也考验。
0: 这是2022年蔡磊和段瑞的影像资料。那时候蔡磊还能行动，还能说话，他希望把选择的权利留给段瑞。
3: 就蔡磊是很明白的一个人，他马上就问你要不要分开。
4: 嗯，
3: 你真的从来没想过？
4: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没什么值得考虑的，我如果跟他离婚他能好，我肯定就离了。
3: 但是你能解脱？如果我们很客观的说，
4: 我无法解脱呀，除非这件事情失忆了，你这件事你忘不掉啊。如果我那个时候假如说我离开他了，我现在一定也是事业非常好的，我一定比现在富有很多，那我的孩子一定比现在生活条件要好很多。但是我如何面对这段回忆呢？可能30岁、40岁、50岁对于钱看得更重一点，但是60岁、70岁、80岁，当你这有足够的时间去展望你的一生的时候，你怎么办啊？
3: 如果那个时候你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最起码你可以让自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心不是很累，人也不会很累啊。
4: 就人一辈子，其实我不认为是在换一个性价比，人一辈子我轻轻松松一天好像赚到了，其实没有的。人真正要算的账是你用你的寿命换了什么，你用你的寿命有没有做到任何一件对于这个群体和种族有意义的事。
0: 2024年1月，蔡磊和段瑞宣布将再捐出1亿，用于支持渐冻症的基础研究、药物研发、临床医疗等科研项目。
2: 前期我支持投入了上千万，但对于2期、3期庞大的花销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要让资金持续稳定的投入，最终必须依靠药企走通商业融资的逻辑。但我们知道，要打动资本，光靠呼吁和情怀没有用，必须拿真实的数据和疗效说话。
0: 创新药研发风险极高，行业数据显示，从早期候选分子到最终成功上市，约90%的管线会以失败告终， 为加快研发节奏，蔡磊曾同时试用多种药物，最多时一天要服下60多粒。高昂的成本、漫长的周期、渺茫的成功率，有人形容这是骑自行车上月球。

0: 90%都会失败的，这个比例是很大很大的。有没有做好准备？也许有很多会是失败。
1: 实际上，真实的失败率比你说的还要残酷。超过95%的管线最终都会折戟沉沙，甚至可以说是接近全军覆没。从我决定向渐冻症宣战的第一天起，我就把这个最坏的结果装在了心里。但是有心理准备不代表我们会畏手畏脚。创新药，尤其是这种人类从未攻克的绝症，本来就是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盲人摸象。95%的失败率听起来很让人绝望，但以我来看，每一次失败其实都是在帮全人类排除一个错误答案，把我们推向离真理更近的地方。
2: 持续的努力终于迎来了转机，一款针对 SOD1 基因突变型渐冻症的药物 RAG17 问世。借助蔡磊团队共建基地繁育的 SOD1 突变小鼠，科研团队仅用90多天便完成了原本需要12个月的动物药效评估。结果显示，渐冻症小鼠的生存期得到显著延长。2023年，26岁的渐冻症患者小刘被蔡磊团队选中，成为首批6位临床试用者之一。
3: 我们这些团队拼了3年了，拼3年了，我还没有给自己有用的药物出现。你真的好心，连我都羡慕你。好好配合，好好治，希望还是很大的。
2: 2年后，小刘的病情稳定，没有再发展。如今他不仅能站起来独立生活，还可以兼职工作。
4: 相当于我4年没走过路了。我突然那天自己走路的时候，就像那个小孩刚开始会走路的那种，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0: 他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最后开发了一种药，是治别人的，不是治自己
5: 的。是
0: 的，
5: 是的。
0: 那他忙的这一切为了什么？
5: 我理解啊，就是万里长征一定要往前走啊。万里长征，如果都觉得难，就没有往前走了。就当我看到 SOD1 的那个药真的把人救了，我会觉得我参与到这件事儿，我这辈子当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我能给自己交代了。
0: 这是得到，你失去了什么？
5: 其实没失去什么，因为人其实这辈子没什么可失去的，他就是一天一天的会老，人这辈子其实没什么可失去的。
2: 202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感冒将蔡磊送进了 ICU。那是他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出院后，为了避免传染，他必须单独隔离，由护理人员夜间陪护。这不是暂时的，而是一次不可逆的分离。
0: 跟他告别的时候，什么滋味？
5: 那个时候，蛮心碎的。他当时从家里走，那时候我床上2个枕头，你基本知道后半辈子剩你自己了，难受。
2: 尽管身体被禁锢，但蔡磊的抗争从未停止。他与团队搭建起一个能力堪比数百位人类专家的渐冻症 AI 科研大脑。在极短时间内， AI 科研大脑深度梳理了人类过去200年间近40000篇渐冻症科研文献，将数百种药物的筛选与验证效率提升了几十至上百倍。2026年元旦，蔡磊在致渐冻症病友的新年公开信中写道：“科技正以令人眩晕的加速度向前狂奔，知识的复利效应与技术范式的剧烈切换，正在重塑人类理解生命与自身的方式。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也许就在未来12个月内，下一次颠覆性突破已在酝酿之中。”
0: 这是用来安慰自己的，还是说你就是笃信这个改变马上就会很快就会到来？
1: 直到近期，社会各界和投资机构真真切切的看

0: 到了小刘等病友身体机能的长期改善，看到了我在新年信里公布的那些令人振奋的临床经济案例。我说未来12个月内可能就有颠覆性突破，这绝不是一句安慰剂，更不是给病友打鸡血。这是我在看过了全球成百上千条研发管线，跟无数顶尖科学家深度探讨后，亲耳听到的冰山碎裂的声音。
1: 嗯，
0: 我个人能不能撑到那一天不确定，但全人类攻克渐冻症的那一天一定会很快到来。
1: 蔡磊，也许就是因为你自己是有这个病，所以你能够全身心的不计一切的投入。那么假如在你之后，会不会热度不管是资金在你之后会冷却下来，有没有这种可能？
0: 您说的这种担忧非常现实。当年起源于美国的冰桶挑战火遍全球，引起了空前的关注和巨额募资，但热潮退去后也很快就降温了。因为如果只靠同情心、情怀和呼吁，热度是一定会消散的，这是必然的规律。但这次不同，如果我这几年仅仅是在做科普、四处呼吁或者只是帮着筹钱，那等我这股风过去了，这件事肯定会迅速冷却。但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走这条路。我这几年真正在干的是用做企业创业的逻辑，搭建一套可持续运转的攻克渐冻症的底层基础设施体系。所以你问我是不是笃信后继有人，我无比笃信，因为我留下的不是一个只能靠同情心维持的摊子，而是一个已经跑通了底层逻辑的试验田。只要这套机制在运转，只要数据在积累，就一定会有下一个天才科学家或者下一个带着大资金的创业者在这片田里种出解药。
2: 然而创新药行业素来遵循10年研发10亿美元投入的双十定律，直播间里段瑞的笑声时常响起，可镜头之外他如履薄冰，直播电商大起大落，明天如何无人知晓，而眼前的每一场都不容亏损。
1: 你的压力，现在你遇到的困难，
3: 嗯，
1: 你可以跟蔡磊说吗？
3: 我会跟他说，我有时候会说，
1: 你需要分担，需要吧？
3: 克制。
1: 你有可以吐露、可以倾诉的人或者地方吗？
3: 其实现在挺难的，就是我现在会有一种有很多很遥远的力量都在支持我，但是我近处感觉都是非常依赖我。人在看到希望之前，很少人会真的相信的。你就不断的要告诉大家，你即使在怎么样的环境下，我们到底是不是要共同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1: 蔡磊需要你的安慰吗？和打气吗？
3: 不太需要，他自己是很乐观，他乐观是超过我的。
4: 这是我送给渐冻症的倒计时，我一定会亲眼见证这个给全球50多万家庭带来痛苦的杀手被我们亲手终结。
2: 这是今年6月21日世界渐冻人日蔡磊录制的短片《倒计时》，他在其中描述了自己对未来的想象。
4: 如果眼睛看不见了，我会连上脑机接口，用脑子跟他战斗。万一脑子也转不动了，很有可能我们能把意识传送到巨身机器人里，我换一个身体跟他战斗。最后，我想在你们的见证下，对我儿子说一句话：小才子，如果未来有人问你，你爸去哪儿了，请你告诉他，我爸是孙悟空，他正在大闹天宫。
1: 蔡磊，我问这个问题，我希望没有冒犯到你啊，就是。你现在的病已经进入到末期了，你在自己的心里面有没有做好准备，就是要面对这个最后的结局的准备？
0: 经常想到死亡，如同过去看到上千病人的死亡，但每天依然全部在忘我的工作。
1: 目前你研制出来的这个药呢，能够治其中的很少的一部分人，

0: 他们是有未来的，但是对包括你在内的很多渐冻症患者来说，这个未来到底在哪儿啊？这个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1: 有些人觉得我这么拼命推研发找资金是在为了让自己活下去。其实5年前接受采访时我就说过一句话，我做这些事可能不是在自救，而是在自杀，因为身患重病最需要的是好好休息保养身体，但我必须要去做。我推这些药本来也不是为了单单救我自己，而是为了救我身后的成千上万在绝望中等死的病人。所以你问我未来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未来大概率可能没有我，但是根本不重要。只要这款药最终能如期上市，只要渐冻症这座冰山被我们撞开了一个缺口，那些原本会被判死刑的病友们因此有了活下去的希望，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
0: 嗯，
1: 哪怕我是倒在黎明前的黑夜里，我也要确认这条路已经铺好了，后面的病友能踩着我的肩膀走到阳光下。
2: 蔡总您好，从我结束治疗到现在已经过去16个月了，我的身体状况很好，感觉现在生活充满了希望。你的坚持是众多病友坚持下去的力量源泉。
3: 今年7月，小刘使用的国产新药 RAG17 首批临床数据登上国际权威学术杂志《自然医学》。研究成果显示，首批6位试验患者用药240天后，脑脊液中的坏蛋白水平降低56%至69%，血液中的神经损伤警报信号降低1半以上，病情被按下了暂停键。目前该药正在进行2期临床试验，对蔡磊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了。
0: 蔡磊，感谢你能接受我们这次采访，但是我挺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如果按照你以往的这个奋斗的轨迹的话，你是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大家看的，但是你接受这次采访，那就意味着可能把你现在包括你坐不住，包括你难受，包括有的时候会流口水，都被别人看到。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如果按照常理，作为一个曾经在职场上一直要强，非常看重体面的骄傲的人，我现在的确应该躲起来，把门关上，不见外人，保留住自己最后一点骄傲和体面。说实话，让镜头对着我，让全社会看着我，无法站立，连脖子都直不起来，连话都说不出，甚至嘴巴歪斜，面部塌陷，口水连连的无力模样，对我个人的自尊心来说是一种极其残忍的粉碎。但是我为什么还要坐在这里接受您的采访？因为在几十万病友的声音面前，我个人的面子和尊严已经不值一提了。渐冻症之所以过去200年都没被攻克，有一个致命的原因，它太残酷了，导致绝大多数病友在病情恶化后都选择了把自己死死地关在家里，因为没有尊严，所以大家集体隐身了。可是如果没有人看到这种疾病的残酷，社会怎么会真正重视？资本怎么会入局？科学家怎么会有紧迫感？这就成了一个漆黑的死循环。要想打破这个黑盒子，就必须有人站出来，把自己最残破最不堪的一面血淋淋地抛开给这个世界看。我既然还有一点社会关注度，那我就必须站出来。我今天坐在这里绝不是为了向大众摇尾乞怜或去同情，我的出镜如果能让多一个投资人看到这个领域的痛点，能让多一位科学家产生去攻克他的冲动，或者仅仅是让那些躲在暗处绝望的病友知道还有人在为他们拼命，就是完全值得的。躲起来，我保全的只是我一个人的体面，站出来，我争取的是全人类战胜这个疾病的生机。在这个使命面前，我个人的那点悲惨微不足道。
3: 虽然身体被困在方寸之间，但蔡磊的思维从未停下奔走的脚步。他有一个柔软而具体的梦想，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具身智能分身，替自己去看看同事，陪陪妻子、孩子和母亲聊家常。
4: 加您微信吧，哈哈，我追星。
0: 我希望能够从微信上经常听到你的好消息。
4: 我会朋友圈汇报好消息。

0: 敬请关注。
1: 蔡磊的微信头像是身披战甲盘腿打坐的孙悟空，孙悟空一直是他的精神偶像，与其等死不如战斗，纵使不敌也绝不屈服。
2: 蔡磊，谢谢你，你为了我这次采访，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你准备了很久很久，谢谢，特别感谢。我想送给你一件礼物，结果我就在网上去找，我知道你喜欢孙悟空，结果也巧了，我就找孙悟空的过程中啊，我发现了一个船，我想把这个船送给你。为什么送给你？因为你会发现它不管怎么动，这个船都不会被这个波浪给淹了。那你看，关键是就算是翻过来，它还是能给出一个直立的状态。所以我就想，你的世界也是这样，你即便你的世界天翻地覆了，可是你还是能找到一个勇往直前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把它送给你。
0: 很可爱，很喜欢，
2: 放在这儿，开开心心的。
0: 很可爱，很喜欢，谢谢，我会每天看到它。
2: 加油，
0: 谢谢你们，我们一起努力，未来更加美好。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0: 环比在输入性等因素影响下有所下降，降幅比上月收窄。
2: 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5%，非食品价格上涨0.9%。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0.6%。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从环比看，七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七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3: 七月份物价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但这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带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继续保持上涨。
4: 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
3: 分行业来看呢，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的价格保持涨势。市场竞争的秩序持续优化，人工智能等新动能快速发展，推动了下游制造业的价格持续改善。
4: 从环比看，七月份 PPI 下降0.7%，其中受输入性因素影响，石油开采、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等行业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受高温雨水等季节性因素影响，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价格有所下降。此外，在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提质扩容等因素带动下，高端装备等新动能领域的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船舶及相关装备制造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1: 下面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空间站。
0: 近日，神舟23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
5: 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在多人协作界面实验中，航天员佩戴虚拟现实一体机开展行为学测试，包括单人感知实验与双人协作实验。3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

0: 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此外，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与微重力条件下太空跑台动力学两个领域的研究同步进行。画面中，航天员正在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对使用太空跑台的航天员进行姿态采集。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里的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还开展了舱内环境清洁及物资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等医学检查，积极开展在轨锻炼，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尊崇军人、关爱军属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与情怀。近段时间，各地各部门将拥军优属的温暖触角延伸至细微之处，从政策保障到社会协同，从生活便利到精神关怀，一系列务实举措让军人军属的荣誉感、获得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2: 在福建漳州、山东济宁，崇军集市双拥特色示范街区给驻地官兵们带来了不少方便和实惠。当地政府整合医疗巡诊、通讯服务、政策咨询、商户等资源，把暖心服务送到军营里、家门口、官兵身边，届时把拥军优属落到细微之处，让尊崇与关爱看得见、摸得着。
3: 我们始终铭记退役军人的奉献，推出专属优惠政策，并为现役退役军人游客打造休息室，以此致敬最可爱的人，践行社会责任，为双拥工作添力。
2: 在福建东山，当地政府已经连续两年发放军属证，发放对象覆盖现役军人配偶子女、父母及配偶父母，汇集军属数量超过6000人。持证人在就医、出行、消费等场景实现一证通行。
4: 拿到军属证，我的内心十分激动，这本证件认可了我们军属的默默坚守，真切感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怀。今后我会继续守好后方，全力支持亲人安心服役。
2: 适逢暑期，中国融通集团旗下各板块协同发力，推出新一批惠军措施，形成覆盖住、食、衣、行、文、险的全链条惠军保障体系。全国135家成员酒店的惠军服务覆盖150余个营区，26家成员医院深入演训一线，部队营区开展巡医巡诊，推出军属体检打对折套餐，搭建一站式保险服务平台，为官兵提供政策解读和业务办理。
5: 我们将以更精准、更贴心的惠军举措，把卫军惠军工作做到细处、落到实处，让后方更温暖，让前方更安心，让军人军属的幸福感更足、荣誉感更强，让全社会尊崇军人的氛围更加浓厚。
6: 昨天，由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
7: 本次对接会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其中规上企业、上市公司、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达70.1%，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覆盖先进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等20多个行业领域，为不同专业背景的高校毕业生提供了多元化、适配性强的就业选择。
8: 我们把百强县的需求的信息收集回去，直接跟我们的各专业的毕业生做一个精准的对接，这个效率会更高。我们也会反馈到我们的培养环节，会根据地方的需求对我们的专业做一个调配。
7: 下一步，教育部联合人社部门还将持续举办系列供需对接活动，搭建常态化校地校企对接平台，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9: 地方人社部门带来当地企业的岗位需求和人才招引政策，高校就业部门呢带来学校的毕业生源信息，通过两个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和交流对接，有力促进地方产业资源和高校人才资源的优势互补，来推动实现人才供需的跨区域的精准对接。
1: 毕业生跨城市找工作，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

0: 在哪儿落脚？为方便高校毕业生跨区域异地求职，多地青年驿站、人才公寓在提供免费住宿的基础上，拓展就业服务形式，为求职学生提供从落脚到扎根的全链条服务。
1: 不久前，毕业生陈婉清通过网上申请入住了位于江苏常州市武进区的这家青年驿站。七天的免费住宿、平价的食堂，缓解了小陈的求职压力。
2: 青年驿站几天的短住是免费的，吃饭会有一些优惠，节省了一大笔开销。
1: 像小陈这样不少入住驿站的求职学生，每天奔波在不同城区求职面试，大大增加了通勤时间和求职成本。今年常州市就在全市推行了青年驿站跨区域互认机制。
3: 今年只需要申请一次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在全市范围内享受同等的一个入住资格，减轻求职压力，让大家专心求职。
1: 除了免费住宿，青年驿站还联动青年夜校，定期为学生们举办技能提升课程，提升他们的求职竞争力，还联合周边产业园区开展访民企探前沿就业研学活动，组织学生们近距离感受产业生态，面对面交流，现场答疑解惑，精准对接岗位需求。
3: 通过这次沟通，知道了自己的专业怎么去更好的去协作公司完成一些任务，也知道了自己的专业对就业有个比较明确的了解。
1: 今年海南全省实施海南青年人才筑梦驿站项目，建设了66家青年驿站，覆盖了18个市县。在东方市，当地团委联合就业服务中心、社保服务中心等部门，在驿站设立了就业服务站，为来此求职的学生面对面解读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政务办理等，助力青年更好择业就业、成长成才。
4: 这种面对面答疑的方式，能让我对政策更了解、更易懂，也更好的能解决我们求职困境，减轻我们的求职压力。
5: 我们面向应届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供需对接、成长赋能的服务模式，实现青年住宿有保障、求职有渠道、创业有指引。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记者昨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5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
6: 8月7号到8号，广西海事局派出海区巡逻船海巡1003对平陆运河全航段开展巡航检查，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完工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过134.2公里全航段，标志着运河通航实船取验证取得突破性进展。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计划将于今年9月建成通航。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小朋友们，
9: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0: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早5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置为北纬27.6度、东经119.3度，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最大风力9级。
6: 预计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今年第13号台

0: 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于昨天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1: 登陆玉环后，白海豚的中心于昨天18:40前后在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二次登陆。
0: 台风登陆时，总台记者于晨正好在第一个登陆点玉环，我们来看他昨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的玉环，就在下午5:30左右呢，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就在玉环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了。那么中心最大的风力呢是达到了14级，最低的气压呢是945帕。那其实在登陆的时候，我们所在的位置呢风雨还没有那么大，但是登陆之后啊，其实风更大，雨也更强，而且最为明显的是在我身后的东海，大家可以看到海水啊是越来越高了，开始漫到了路面上。我们说这个台风虽然登陆了，但是危险还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台风登陆时，总台另外一路记者王丽也在第一个登陆点玉环。
1: 台风登陆对玉环造成了哪些影响？来看他昨晚11点从玉环发回的报道。
3: 现在就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已经是在玉环市过境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从现在来看，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白海豚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那么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即使台风已经过境了，但是并不意味着风雨的结束。那么现在呢，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呢，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比如说有一些电动车在路边呢是被强台风呢是吹到了马路上，堵住了路，还有一些树木就是像我刚刚看到的那样是倒伏了，但是呢它是直接的堵在了主干道上，对交通呢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我们的公安民警呢就是迅速成立了党员先锋队，及时的把这些倒在路上的树呀电动车呀进行了清理，并且把被困的人员救出。另外呢有一些人员也是因为车辆积水熄火是停到了主干道上，也是帮助他们把车辆是推到了安全的地带。那么我们现在呢看到的画面就是今天有一辆车在行驶过程中呢是被一个倒塌的树干直接是卡住了车的底盘，这样呢它就只能是停到主干道上，而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因为我们这个台风风雨交加的情况下视线是受到影响的，如果后面的车看不到它，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当时呢正好是有一位路过的正在巡查的党员干部看到了这个情况，马上是叫了当地的人员，迅速的形成一个抢险救援的力量，大家一起呢把这个卡在车里的树干呢是把它拔了出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让这名人员不仅脱困，而且让这个路面赶紧是恢复了交通的通畅。当地的抢险救援人员告诉我呢，现在呢由于受到了上一轮狂风暴雨的侵袭，像这些树木呀道路的基础设施都是受到了不少的冲击。那么现在这样的回南风的持续影响下呢，很有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倒伏而形成一些风险。那么在此呢也是提醒啊各位群众，即使台风已经过境了，即使现在的风雨已经没有登陆时候那么大了，但依然呢不要因为风雨的减轻就随意的出门，还是尽量要待在安全牢固的房间内来进行避险。
0: 台风白海豚昨天先后两次在浙江登陆，给浙江全省带来了强风骤雨。
1: 浙江全省如何应对？启动了哪些应急预案？来看总台记者马腾昨晚从浙江省应急管理厅指挥部发回的报道。
4: 那现在大家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屏幕就能看到整个浙江省现在实时的受白海豚影响的情况。白海豚已经登陆了，对浙江省带来了哪些影响呢？通过一个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

0: 大家看到右下角哈，这是我们在前六个小时统计的浙江省各个地市的六小时累计降雨量。那我们能看到，在这里，台州仙居雨量在六个小时达到了280毫米。280毫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给大家说一下，我国定义大暴雨的一个数值范围，大概是12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到70至140。但是我们看到，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州、仙居、临海、温州的乐清等地，雨量在6个小时之内就达到了200多。所以足以见此次白海豚给沿海各地带来的雨量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来看一下屏幕的左方，其实我们现在是在水利管理厅，它实时监看的浙江省水利厅，能够通过水利厅的一个数据，通过很明显的颜色划分来看到红色、紫色、橙色、蓝色和绿色呈一个从高到低的雨情的数据。红色就代表着我们的雨量在短时间内6小时内是更大的，累计更高的，所以也能够通过这个颜色的分布哈，我们来看到一些特点。首先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沿海地区的降雨量6个小时之内明显是增强的，但是我们还能发现一个特点，大家看这里，在浙江我们不是沿海的地区依然存在一些6小时内降雨量较大的地区，这说明其实不光是沿海，因为白海豚台风的半径很大，所以不光是沿海地区和风眼地区，在其他地区我们也要谨防降雨导致的一系列的地质灾害。再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张图片，这是我们实时监测到的白海豚的一个目前的风量图。大家看到现在我们屏幕当中所呈现出的哈是2026年8月9号19时，因为这个数据我们马上就会更新20时，在19时的时候，我们白海豚的风力达到了38米每秒，依然是13级台风的一个等级。然后在9点的时候，在19点的时候，位于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的境内，那依然向偏西的方向去移动。
1: 再来看一下台风白海豚登陆时位于登陆点的华能玉环电厂工业摄像头传回的实时画面。
2: 画面中是地处台风登陆点的华能玉环电厂，厂区内风雨强劲，大风裹挟暴雨十分猛烈，道路两旁树木在强风中剧烈摇晃，密集的雨点不断冲刷工业摄像镜头，画面不时被水雾遮挡。从主厂站各区域多个点位可见，厚重雨幕漫天涌动，厂区能见度不断下降。最新消息显示，厂区目前机组运行平稳，电厂加强值班值守，运行人员坚守岗位，实时监控机组运行参数，全力做好台风期间电力保供工作，确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昨天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当天福建沿海56条客渡运航线、94艘客渡船停航，部分列车停运，关闭 A 级景区155家、428座水库已经降水位，下调水位至距汛限水位1米以上。
3: 截至昨天18点，福建全省转移危险区域人员14.4万人。目前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5849个，配备生活物资。福建省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4.85万人，调集抢险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还有直升机、救助船等随时开展抢险救援。
1: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影响，安徽九华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紧急发布暂停开放的通告，于昨天16点至12号暂停对外开放。
3: 针对此次台风闭园，景区已开通门票全额退票绿色通道，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免费办理退票改期手续。
1: 昨天下午，江苏省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台风3级应急响应。
4: 这一次台风影响的特点上面来看呢，是雨的影响可能会相对更大一些，另外呢，它的降水持续的时间会相对比较长，可能全省大部分地区总体降水量会相对比较大一些。
1: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昨天下午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江苏南通市风雨明显，并有逐步增大区。

0: 势。
1: 当地组织人员巡查海堤，预排内河水位，全面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2: 九号下午，在江苏南通启东市沿海堤岸，当地防汛工作人员对海堤开展拉网式巡查，做到有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守牢江海堤防第一道安全关口。
3: 我们这组人员主要负责对全市江海岸线的护坡进行全面巡查，排除险情，同时确保各个闸口能够正常的开闸放水。
2: 记者从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8月9号14时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等6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0: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台风白海豚登陆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深圳广州至福州厦门方向列车，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广州长沙至南昌方向列车。
1: 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之日后5天内自动办理车票退票手续，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
0: 昨天登陆的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降水有多猛烈？和近期的台风相比，它又有哪些特点？
1: 台风后续北上将带来哪些降雨风险？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4: 昨天的白海豚台风登陆了浙江，给我们国家华东带来了强烈的风雨影响啊！登陆地玉环国家气象站啊，单日降雨量就达到了322.8毫米，特大暴雨的量级。上海的徐家汇、浦东雨量也都突破了200毫米。在这个台风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大啊，降雨量甚至局地突破了600毫米，这样的雨量已经和美沙克台风影响广西时相当啊，可见雨量之大。还有很多朋友拿这个白海豚和巴威台风相比，两者呢有类似的地方，比如白海豚登陆地点和巴威是一样的，都是玉环的坎门街道啊，这是十分巧合的。还有就是都会深入内陆，给北方制造强降雨天气。但是呢，从雨量、大风啊以及影响的持续时间来看，白海豚呢都会更强更长啊，影响的范围也会更广。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仅仅要关注台风在华东和江南等地带来的风雨影响，也要高度关注后期这个台风残涡逐渐北上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给我们国家华北等地啊制造的极端的强降雨天气啊，比如说像太行山前等地的这种强降雨。那么今后3天，像是在浙江的东部、河南的中北部啊，发生这种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另外就是在浙江东部啊，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啊，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也很高。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1: 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0: 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浙江大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福建西北部、江西东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1: 其中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警报，受强降雨影响，预计到今天20点，江苏。

0: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各类 AI 应用的对话交互能力越来越成熟，正悄然成为一些儿童青少年的聊天搭子。有家长觉得孩子们用 AI 学英语、练口语、解数学题，效率碾压传统家教。
2: 不过也有家长们反映，向 AI 分享趣事倾诉烦恼，这类 AI 搭子永远在线，不打断，不反驳，不翻旧账，并能基于算法投孩子所好，甚至给孩子营造一种别人都不懂你，只有我最懂你的假象。有家长担心这会无形中消解着真实的人际关系。分享趣事，倾诉烦恼，解答困惑， AI 聊天搭子真的靠谱吗？为何有的青少年喜欢与 AI 谈心？未成年人使用 AI 的安全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们一起来关注。
1: 记者采访中碰到了刘女士一家人。刘女士说，近期发现孩子长期沉迷和 AI 对话后，语言表达甚至出现了暴力倾向。
3: 刘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因为工作繁忙，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初衷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然而当孩子使用 AI 一段时间后，孩子的语言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带有暴力倾向。
4: 我去翻他平常使用那个平板，里面聊的东西都是相关的内容，有恐怖的，有血腥的，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色情的。包括他还会产生一些链接，会指向一些短视频，那些短视频就是打着儿童动画片的名号，实际上是一些被改过的成人的动画。
3: 刘女士的孩子今年5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经常交流相关话题。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 AI 会一味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甚至推送打着儿童动画片旗号的短视频，而它带来的后果已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中显现。
4: 一开始对 AI 说要聊什么内容， AI 起初他会为青少年健康为着想，跟他说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了，如果他提了第三次他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如果跟家里人的这个相处或者同学朋友的相处，如果对方不顺从他，他就会发脾气尖叫什么的。他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太要跟人去交往了，因为 AI 可以解决他的所有的一个情感问题。
3: 于是刘女士第一时间卸载了孩子平板上的 AI 软件，同时尽可能抽时间去陪伴孩子，慢慢地帮孩子从沉迷 AI 聊天中抽离出来。
1: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7个省市8500余名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60%多的未成年人使用过 AI， 多数未成年人对生成式 AI 有较高程度的认可。
2: 但是刚才短片中刘女士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个例。在北京安定医院，医生告诉记者，近1-2年门诊中发现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呈爆发式增长。不同于游戏或短视频， AI 聊天的成瘾性更隐蔽，不易被家长直接发现，往往是在孩子因情绪、社交等问题就诊后才被挖掘出来。
5: 有次 AI 跟他说不想上学就请假呗，语气啊特别轻巧，我赶紧告诉他 AI 不用承担后果的，这个你可别当真。
6: 好的点可以帮我们快速的思考，那坏的点用久了之后呢，就是什么都不想自己做，什么都要叫 AI 帮我们完成。
7: 有一次 AI 说不想写作业就别写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消极的情绪，叫我不要写作业，明天肯定会挨老师的批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能全信 AI， 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8: 他一般会不停地问 AI 呢，又比较温和的来应答，顺着他的问题来回答，我就会担心他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正常的情绪表达、换位思考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偏差。
9: 自觉性不强的话， AI 这个东西也会让孩子沉迷。
10: 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有21.5%的孩子是说我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还有将近30%的孩子如果遇到学习上的一些疑问什么的，他优先去问 AI， 他不会

0: AI 倾向于顺从、讨好、肯定的回应方式，也让孩子在 AI 面前不必担心被批评、被否定、被拒绝。但需要警惕的是 ，AI 终究只是一个工具，它无法替代真实的情感陪伴和人际交往。
1: AI 就像是就手捧着这个孩子，然后把他送到一个看起来没有冲突、没有否定、没有麻烦、不需要小心翼翼的虚拟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的孩子不能一直停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如果当他沉迷，他再回到这种现实的生活当中，他遇到比如说像同伴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他没有更多的去经受过他自己在现实里的这些情绪的调节呀。
0: 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与社交能力退化，
1: 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社会功能的受损啊，不愿意去学校啊，回避他的社交啊，不愿意跟家长去沟通啊。
2: 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缺位、情感沉迷风险等问题，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出手，划定红线。上个月，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拟人化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同时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未成年人模式等等。
3: 专家强调， AI 平台要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和完善真正的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在内容、隐私、时长等方面设置必要的保护门槛。
2: 暂行办法可以规范平台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
3: 那作为家长该怎么办？如何防止青少年是现实的社交能力退化，避免陷入 AI 聊天的虚假满足？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建议。
0: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7个省市85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仅有30%多的家庭为孩子制定了 AI 使用管理规则。专家指出，家长首先要和孩子共同建立 AI 的使用规则，划定安全边界，即不替代自主思考，不脱离现实社交，树立 AI 使用的安全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孩子进行高质量的陪伴，避免 AI 成为情感替代工具。
4: 家长要特别关注孩子情绪倾诉的需求。其实我们在很多很多个的研究中都发现，好的亲子沟通对孩子的各种互联网产品的使用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你会发现，亲子关系好的家庭，还有亲子互动比较顺畅的家庭，孩子在使用行为上都是较少存在沉迷呀、依赖呀。
0: 专家指出，未成年人保护不能只靠家长盯住一部手机，家长要尽到监护责任，平台也必须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
5: 按照我们国家的现行的法律规定呢，平台呢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识别未成年人。那识别以后呢，就应当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并且提供关于使用时长限制、风险提示、屏蔽、充值、打赏这些功能。不能够因为用户没有主动申报年龄，就放弃这些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6: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0: 山东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九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2: 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阿拉格奇表示，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奇说，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号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期间，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此前，伊朗方面已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九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
2: 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3: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1: 据多家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
2: 报道称，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在美洲政府会议上讲话表示，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委员会提出的有关加沙停火15点方案，并坚持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直至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内塔尼亚胡表示，以方目前正与美方就此问题进行沟通。内塔尼亚胡同时强调，无论是在加沙地带还是约旦河西岸，在其任内绝不允许建立巴勒斯坦国。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九号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并落实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并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加沙地带、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以及启动重建进程等。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两个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

0: 继续对乌克兰的港口和船只进行打击，其中包括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用于装卸和储存燃料、军用物资等的设施。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
0: 数月来，美国民众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草菅人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下，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8号宣布，将于本月底为所有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不过，据美国媒体说法，是否公开执法记录仪影像，很大程度上仍将由 ICE 自行决定。不少美国舆论认为，执法人员能否规范执法与是否佩戴执法记录仪并无太大关联。
2: 今年7月，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下。两起事件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随后爆发示威抗议，对官方说法不买账。面对质疑，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7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采购好执法记录仪，正在进行培训和分发工作。按照要求，每个执行逮捕任务的小组至少要有1名成员佩戴执法记录仪。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2025年2月发布的相关政策，其执法人员实施逮捕、执行搜查令及响应紧急情况等日常执法活动过程中，应开启执法记录仪。发生枪击或其他严重冲突事件后，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高级官员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相关录像，并就是否尽快公开录像给出建议。不过，执法记录仪能否管住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使其规范执法，引发了疑虑与争议。因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政策同时规定，涉及执法人员致人死亡或重伤等事件的录像，只有在被认定符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佳利益时，才会及时公开。而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有权阻止或无限期推迟录像公开。事实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早在2021年就开始试用执法记录仪，并于2024年配发约1400台设备。此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将视资金情况扩大使用范围。但特朗普政府2025年暂缓该项目推广，敦促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3/4。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灾情快速蔓延，该省已于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该省省长戴维伊比在当天晚些时候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火势之猛烈前所未见，其破坏程度被形容为如同炸弹爆炸一般，火场甚至形成了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当地官员表示，过去7天内全省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其中5处被列为重点关注，已有超过2000名一线人员投入灭火工作。
1: 当地时间9号，英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已达35天，打破1995年创下的34天纪录。英国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即将迎来今年第5轮高温天气，预计下周东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气温将升至36摄氏度。今年夏季，英国已出现多轮高温天气，诺福克郡记录的38摄氏度为今年最高气温。7月则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记录以来最干燥的7月之一，干旱和山火风险随之上升。
0: 目前，意大利正在经历罕见高温天气，持续高温加剧了农业水资源的紧张状况。高温叠加干旱，对意大利农业，特别是葡萄种植业，造成了严重冲击。
2: 克劳迪亚·贝蒂奥尔在罗马南部经营着一家小型葡萄园，今年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

0: 让他种植的部分葡萄提前成熟。然而由于正值暑期，他根本找不到可以帮他采摘的工人，再加上当地自四月以来一直没有有效降水，葡萄已经出现了枯黄的现象。他说现在完全不知道今年的葡萄收成到底会怎样。
1: Perché si vedono alcune piante che sono proprio in sofferenza, lo riconosci dalle foglie, quindi serve un'irrigazione puntuale, ma si abbassano le falde, non c'è acqua a sufficienza, quindi non ci sono invasi comuni.
0: 据意大利最大的农业行业协会意大利自耕农协会八月的最新数据，目前该国超过60%的土地正面临不同程度干旱。在葡萄种植领域，高温使果实加速成熟，今年采收比往年提前约8至10天。有分析认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葡萄园或面临较高的减产风险。此外，意大利已经把节水灌溉以及增加农业水利基础设施作为应对极端天气的重要手段，但资金和项目的落地仍受行政效率的制约。贝蒂奥尔表示，葡萄种植产业应对气候变化，仅仅依靠个体农户根本做不到。
1: Non ce la possiamo fare da soli perché poi servono degli investimenti e un'azienda piccola non è in grado di fare investimenti. A parte il fatto che la burocrazia è talmente complicata che nel momento in cui viene accolta e realizzi passano mesi se non anni e questo non semplifica. Quindi c'è un disallineamento tra il supporto e l'effettivo bisogno.
2: 葡萄是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经济作物之一，也是意大利农业附加值最高的农产品，贯穿酿酒、出口贸易、旅游和文化等多个行业。今年高温干旱对意大利葡萄种植的影响，反映的不仅是一次季节性灾害，更折射出意大利农业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适应能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总台记者意大利罗马报道。
3: 丹麦政府近日出台紧急措施，打击学校里 AI 作弊行为。丹麦教育部六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针对约9000名两年制高等预科考试项目的在读学生，其提交的包括论文在内的书面作业将增设口头答辩环节，该规定即刻生效。
4: 南非警方九号说，开普敦八号晚至九号凌晨接连发生3起枪击事件，共造成11人死亡。枪击分别发生在开普敦的卡耶利查、古古莱图和兰加，目前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警方已加强事发地区及其他潜在高风险地区的警力部署，并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卡耶利查、兰加、古古莱图均位于开普敦市中心东南约20公里处的开普弗拉茨地区，该地区饱受帮派暴力活动困扰。
3: 当地时间9号，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古地区举行的赛车比赛中发生了严重事故，一辆高速行驶的赛车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附近的观众。据多家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伤亡数字仍在进一步核实。
4: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3: 汇丰早。
5: 此刻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3: 汇丰，白海豚登陆之后还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来介绍一下。
5: 好的，台风白海豚啊，昨天是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以及温州乐清沿海登陆。那么要了解它后续的影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相较于一般的台风白海豚的3个不寻常的特征。首先就是超远距离奔袭登陆我国，登陆前的移动路径呢是超过了6000公里，生命史呢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3倍以上，创造了登陆我国的台风生成点最东的记录。那么其次，它有着超大的环流，云系面积足以覆盖整个华东地区，所以呢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也是非常的广，先后会波及10余省区市。再有呢就是它有着超强的造雨能力，不仅是登陆点附近，后期在它北上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出现不亚于登陆点附近的极端强降雨。那么今天强降雨将会波及到山东、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到了明天的时候，河北的南部、河南、山东、湖北等地也将会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后天的时候呢，强降雨还会波及到京津冀地区。主持人，
4: 那京津冀未来有没有可能会重现2023年台风杜苏芮北上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呢？
5: 随着未来白海豚。

0: 的环流逐渐的北上啊，很可能会遇到南下的冷空气，华北地区存在出现类似于杜苏芮这种极端强降雨的可能性。我们来关注一下，像是北京、天津还有河北、山东一带，周三、周四的时候啊，降雨呢很可能会增强，特别是泰山、太行山、燕山等山前地区，由于地形的抬升作用，所以呢雨势可能会变得格外的猛烈。虽然说目前来看，这个强降雨的落区还有不太确定的可能性，但是呢大家也一定要留意一下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的做好防范。像是北京、邯郸、济南等地雨水都会变得非常的猛烈。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多云转小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阵雨23到29度，沈阳多云转晴23到34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通辽晴24到34度，兰州多云转小雨21到37度，西安晴转多云23到30度，成都晴25到35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昭通多云17到27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太原晴转阴20到33度，威海小雨转阴26到31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郑州阴转小雨25到33度，南京暴雨转中雨25到27度，泰州大雨转中雨26到27度，武汉小雨转大雨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29度，福州小雨27到33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7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9到34度，广州多云28到37度。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阿拉格奇表示，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做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奇说，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期间，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此前，伊朗方面已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
1: 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0: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报道称，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九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截至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
0: 伊朗近日对美国提出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条件，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争取战略利益的重要筹码，海峡能否正常通航仍取决于美伊双方的博弈。
1: 在海峡重开前景扑朔迷离的背景下，地区多国选择绕过海峡出口能源。不过，专家指出，这一能源咽喉既是美伊当前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中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
2: 一方面，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海峡筹码。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在自身诉求得到满足前，不会急于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另一方面，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地区产油国纷纷开始寻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

0: 油输送至西部盐埠港，并经红海出口。阿联酋大幅增加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运输量，伊拉克也启用陆路管道出口石油。另据报道称，地区多国正在考虑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不过分析指出，从目前的运输量看，替代线路的运力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爆发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和阿联酋的管道每天只能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此外，部分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结构性依赖，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国没有海湾以外的海岸线，石油出口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线路。而从长期看，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面临诸多困难，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涉及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较长的建设周期，在经济与安全上并不划算。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运输能力，更在于海湾能源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一狭窄通道，其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1: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已被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在地区局势不断升级之际，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7号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一国受袭共同响应的条款备受关注，这份防务协议的实际效果目前有待观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在美洲政府会议上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0: 当天谈及加沙地带与巴勒斯坦问题时，内塔尼亚胡称，在其任内，无论是在加沙地带还是约旦河西岸，都绝不会建立巴勒斯坦国。他强调，以色列拒绝接受此前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15点方案，在哈马斯彻底解除包括重型和轻型在内的所有武装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不会进行任何撤离。内塔尼亚胡还称，以方目前正与美方就此问题进行沟通。同一天，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并落实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并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加沙地带、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以及启动重建进程等。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2: 以色列新消息报9号报道称，以色列政府当天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一笔投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约合3.33亿美元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报道说，以色列政府通过的这项提案将此次拨款描述为特别紧急的资金转移，并称此举是鉴于以色列目前所处的紧急状态。该决定通过后，以色列国防预算将达到1840亿新谢克尔，约合613.33亿美元的新纪录。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向安全内阁表示，计划将未来10年规划的额外国防资金再增加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66.67亿美元。
1: 来关注俄乌冲突。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

0: 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两个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的港口和船只进行打击，其中包括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用于装卸和储存燃料、军用物资等的设施。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
0: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尼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尼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叙过渡政府外交部说，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双方经过1年半的密集谈判与磋商后达成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好。将军旅游，美好之旅。

0: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于昨天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3: 登陆玉环后，白海豚的中心于昨天18:40前后在温州乐清市沿海二次登陆。
2: 白海豚在台州玉环沿海登陆时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的现场报道。
4: 现在呢，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而且呢我们的当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要用这样非常粗的缆绳把我要拴在这里才能保持住一个站立的姿势。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我们现场的公安民警还有村镇的干部呢已经在现场拉起了这样的防护网跟警戒线，就是因为怕一些好奇我们这个浪什么样过来观潮的人员防止他们的靠近。就在登陆前大概一个小时的时候，大概4:30左右的时候，我也是在这里，当时的风力我想可能是比现在更要大，因为当时在我身边呢停着一辆注满水的13吨左右的消防救援人员在这里应急响应的消防车，当时的风怎么来描述，就是那样一个13吨的消防车在风雨中是左右的摇晃。我们从甘江镇的一个大堤上过来的过程中啊，一路上可以看到路上很多的树木已经被吹倒，并且呢是有电线杆出现了倒在地上的情况，而且呢有一些带电作业的电线呢可能有出现在风中摇曳的情况。那么我也跟当地了解到呢，我们的电力部门也会保证在保证他们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会在第一时间对电力电线来进行抢修。
2: 台风白海豚的中心

0: 昨天18: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
1: 中国天气主播高宇安当时正在把海豚依次登陆地浙江台州玉环沿海，我们来看他介绍的现场情况。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50左右，这两个点位啊，跟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不到一个月前几乎是完全重合，不管是一次登陆的玉环卡门，还是二次登陆的温州乐清，两个点位是几乎完全重合，相隔都在一个小时前后。台风行走的路径非常接近，一路向西偏南的方向越过乐清湾，先登玉环再登乐清。那么现在我们正处在台风中心过境之后的后续的螺旋雨带当中啊，应该说现场在玉环的风力还是非常强，而且雨啊其实是被风裹挟着打在人的身上，噼里啪啦的像石子打在身上的感觉一样，如果我们不把头盔的面罩放下来，脸会被打得很疼。这一次白海豚从生成的地点就非常的靠东，也创下了新的记录，成为登陆我国的台风当中生成点最靠东的一个台风。其次呢，它的体积非常的庞大，整个超过了2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而且它带来的风雨也是超强。
0: 白海豚来势汹汹，我们来看国家能源集团浙江公司舟山电厂工业摄像头记录的现场画面。
1: 海边防波堤、码头、厂区道路笼罩在密集雨幕中，镜头受强风冲击时持续晃动，厂区能见度显著降低。面对狂风暴雨，值守人员全流程监控机组运行，全力保障发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0: 受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影响，昨天19:05，浙江省甬江流域姚江大闸站水位涨至1.80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甬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同样受白海豚影响，杭嘉湖东部平原累计降雨量104.8毫米。昨天20:40，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涨至2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号编号洪水，杭嘉湖平原2026年第一号洪水。
0: 昨晚10:55，浙江椒江柏枝澳水文站水位涨至17.03米，超过警戒水位0.03米，相应流量3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
1: 水利部紧盯椒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提前启动针对浙江省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浙江省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0: 台风白海豚昨天先后两次在浙江登陆，给浙江全省带来了强风骤雨。
1: 浙江全省如何应对，启动了哪些应急预案，来看总台记者马腾昨晚在浙江省应急管理厅指挥部的报道。
3: 那现在大家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屏幕就能看到整个浙江省现在实时的受白海豚影响的情况。白海豚已经登陆了，对浙江省带来了哪些影响呢？通过一个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大家看到右下角啊，这是我们在前6个小时统计的浙江省各个地市的6小时累计降雨量。那我们能看到在这里台州仙居雨量在6个小时达到了280毫米。280毫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给大家说一下，我国定义大暴雨的一个数值范围大概是12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到70至140。但是我们看到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州仙居、临海、温州的乐清等地雨量在6个小时之内就达到了200多，所以足以见此次白海豚给沿海各地带来的雨量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来看一下屏幕的左方，其实我们现在是在应急管理厅，它实时监看的浙江省水利厅，能够通过水利厅的一个数据，通过很明显的颜色划分来看到红色、紫色、橙色、蓝色和绿色呈一个从高到低的雨情的数据。红色就代表着我们的雨量在短时间内6小时内是更大的，累计更高的，所以也能够通过这个颜色的分布哈，我们来看到一些特点。

0: 首先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沿海地区的降雨量6个小时之内明显是增强的，但是我们还能发现一个特点，大家看这里，在浙江我们不是沿海的地区依然存在一些6小时内降雨量较大的地区，这说明其实不光是沿海，因为白海豚台风的半径很大，所以不光是沿海地区和风眼地区，在其他地区我们也要谨防降雨导致的一系列的地质灾害。再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张图片，这是我们实时监测到的白海豚的一个目前的风量图。大家看到现在我们屏幕当中所呈现出的哈是2026年8月9号19时，因为这个数据我们马上就会更新20时，在19时的时候，我们白海豚的风力达到了38米每秒，依然是13级台风的一个等级。然后在9点的时候，在19点的时候，位于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的境内，那依然向偏西的方向去移动。
1: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早7点，白海豚的中心位置为北纬27.8度，东经119.1度，位于浙江丽水龙泉市境内，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最大风力9级。
2: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白海豚昨天给上海、浙江带来了强风雨。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
2: 汇丰，相关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要知道啊，北半球台风呢是逆时针旋转的，它的前进方向的右侧我们称之为危险半圆。那么对于我国而言，台风来袭或登陆时处于右上方东北象限地区的风雨最强，灾害影响也是最为严重的。那么对于这次白海豚的影响来说呢，浙江、上海就是都处在这个危险半圆之内的。来看一下，昨天上海徐家汇降水量达到了220毫米，温岭降水量达到了322.8毫米，雨势猛烈。而未来呢，随着白海豚继续的深入内陆，降雨呢也会进一步的向西向北推进。今天强降雨会波及到山东、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同时在黄海、东海、南海等海域及沿海将会出现6级以上的大风。主持人，
1: 谢谢汇丰的介绍。受白海豚影响，位于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125层的千吨阻尼器出现了明显摆动，昨天16点单边摆幅约50公分左右。
2: 这座千吨阻尼器采用电涡流阻尼技术，设定的极限值是单边摆幅2米。当大楼在强风作用下产生摆动时，千吨重的阻尼器以产生反向运动的方式来抵消大楼的摆动，消耗风力等外部力量产生的能量，帮助632米的摩天大楼在强风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保持稳定。
1: 针对此次台风天气带来的供应波动，上海市农产品市场提前谋划，备足货源。
2: 各大商超卖场全面启动极端天气应急保供预案，加大生活必需品备货补货力度。
4: 为保障台风期间蔬菜货物供应，上海蔬菜集团迅速摸排近期供户蔬菜主产区种植、采收、库存及气象变化情况。8月8号至9号，蔬菜和猪肉供应均呈现量增价稳的态势，日均蔬菜周转总量预计在4000吨以上。针对
5: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30分。
6: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0: 中央气象台消息，9号17时30分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的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随后白海豚又在浙江乐清二次登陆，目前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
1: 再来关注到中央气象台9号18点继续发布的台风红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北方向来移动，强度呢会逐渐减弱，在9号的晚上8点至10号的晚上8点，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以及台湾岛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0: 国家防总9号上午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9号18时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9号的晚上8点至10号的晚上8点，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的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
0: 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正式施行。
1: 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的调查作业。
0: 中国海油9号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海19-6气田17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1: 昨天晚上2026中国 AI 盛典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化

0: 跨界节目呈现了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9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观影人次超过了2.33亿，总场次超过3041万。
0: 9号，上海市足球协会发布公告，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原定9号举办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男子组的决赛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 U17 并列冠军。
1: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上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0: 山火的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的布罗莫火山景区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领区的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已经预定行程的旅客请及时的办理改期或者是退票。
1: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8号发文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等。
0: 当地时间8号，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当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的导弹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持续恶化，癌细胞不仅转移扩散至骨骼，还蔓延至身体的其他部位。
0: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然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境内的野火快速蔓延，当地政府8号宣布启动紧急状态，超过20000名民众0时左右收到了紧急疏散令，连夜撤离家园。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刷新梳理的新闻快讯的相关消息内容，在听新闻同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1027直播互动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进段客点广告，稍事休息。

0: 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桥梁方面，目前城区的各座桥梁都能够正常的通行。市中区方面的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市中区主要是在驼中巷这边哈，目前有轻微的缓行，还有包括石阳大道往和乐雅居方向，从南平街口开始有轻微的缓行，但是不拥堵。东新区的总体路况都良好，没有出现明显的拥堵的点位。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1: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2: 加油！
3: FM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48，欢迎朋友们锁定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10日，周一，农历的6月28。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内江市区呢，将会再次迎来立秋后的又一个高温天儿啊。这个主要天气以多云为主，温度在24到36摄氏度。那么东北风是1级。风是基本没有，那么湿度达到了95%，空气质量是一个优的级别。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高温的天气会持续多久。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样的高温天气呢，目前来看呢并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哈，一直持续到本周末可能都是一个高温天气，并且呢在周三和周四的时候可能将迎来本周的一个最高温，都会来到38度，而且本周整体的天气情况都是一个多云或者说是一个晴天的天气为主了。
0: 是这样的天气呢，大家尽量的减少户外的活动吧，当然户外劳动者呢一定要错峰来这个工作，另外要多休息多补水啊。
1: 是的，
0: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的平淡师傅在节目开始之前就发来了打卡的信息，说新一周开始我来打个准卡准点卡。
1: 可以
0: 啊，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和我们保持互动联系，听新闻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发送啊，我们来这个互相的沟通啊。那接下来的时段我们进入此刻关注板块。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这时段一起来聚焦今天早上为您刷新梳理到的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布的最新提醒。8月，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布了关于中国公民赴泰国参加文体活动的提醒。在进入暑假以来，泰国多地呢举办了多种形式的文艺演出、体育赛事、艺人见面会等大型的文体活动，吸引了不少中国公民前往参与。那么为了确保行程安全顺利，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做出了提醒。第一，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文明有序参与活动。在泰国期间，请严格遵守泰国的各项法律法规，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自觉服从活动现场的秩序和管理规定，文明旅游，礼貌待人，展现中国公民的良好形象。
1: 第二点呢，则是尊重当地的民众，维护中泰的传统友谊，与泰国民众交往的时候，坚持相互尊重、友好相待、平等包容，积极传递善意，珍惜并且自觉维护中泰一家亲的传统友谊，增进相互的理解和友好交流。
0: 那么第三点提醒是大家做好准备，了解活动的规则，行程之前呢提前了解活动的主办方发布的有关规定，包括了入场、拍摄、携带物品要求，并且可以关注一下活动场馆是否有其他的管理规定，比如说如果禁止携带外带食品饮料，限制拍摄区，避免因为不了解相关规则影响到自己的活动体验或正常的参与。
1: 第四呢，则是理性的依法维权，通过官方渠道寻求协助，如果说发生了纠纷或者说是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请您保持冷静，依法理性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及时向活动的主办方、现场工作人员或者说当地警方来反映情况，并且及时地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寻求协助。
0: 当然近年来呢，我们中泰两国的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人员的往来也是越来越密切，中泰一家亲是两国人民共同珍视的宝贵财富，希望广大来泰国的公民啊，尤其是中国公民，在泰国期间呢，文明、理性、有序参与各类的文体活动，充分感受泰国丰富多彩的文化魅力以及优美的自然风光，积极加强和泰国人民的友好交流，互学互鉴，以实际行动展现我们中国公民的良好形象，为了深化中泰友好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积极的贡献。当然我们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呢也发布了在泰国使领馆的一个这个求助电话02-245-7010。那当然在泰国对我国实行免签以来呢。

0: 在这个暑假当中啊，去往泰国旅游的我们的中国的一些朋友是非常多的，包括一些学生群体。
1: 是的，
0: 在前段时间呢，在泰国机场爆发出了一个被歧视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哈。那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布这样的提醒，对于大家来说非常重要，一定要提前了解清楚别人的文化，尊重别人的文化。当然，受到侵害，受到这种权利的这种侵害的时候，寻求帮助哈。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香港的扫黑除恶。
1: 嗯，
0: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在昨天通报，警方在8月7号到8号两天展开了反黑执法行动，瓦解了一个活跃于西九龙区的黑社会集团，拘捕了147人。那么这个集团呢，涉嫌利用了傀儡户口，清洗了超过6亿港币的非法所得。
1: 那香港警方也是介绍，该黑社会集团在九龙、新界等多地制毒、贩毒，经营非法赌场，并且建立了一条完整的非法资金清洗链条。集团以数百港元至数千港元不等的价格收购到了个人银行账户，并且以高频网上转账的方式来掩盖资金的来源。经过调查，该集团在2025年的1月至2026年的8月期间，共清洗了犯罪收益超过6亿港元。
0: 另外，香港警方通过情报搜集和卧底调查，锁定了集团的骨干成员和非法场所的位置。在前天和7号和8号两天，突击搜查了14处的非法场所。那么在这次的行动当中，警方共捡获了约365万港元现金，以及总价值130万港元金饰、手表、武器等赌具相关物品。
1: 是的，香港警方以涉嫌洗黑钱、经营非法赌档、经营烟窑、贩运危险药物等相关罪名，拘捕了93男、54女，合计147人，其中31个人是有着黑社会的背景。目前所有被捕人士正被扣留调查。
0: 相信随着香港警方的进一步常态化的执法哈，香港的这种社会的环境会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安全，大家去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哈。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京九铁路嘛，大家坐上这个火车可以顺着京九线直接抵达香港哈。
1: 是，
0: 当然现在大家出行的这需求呢也越来越高了，要求的这个条件越来越好了。你像以前火车能到达就行，现在可不一样了。大家坐火车呢，要么选一辆我喜欢的这个火车，要么选一个我喜欢的颜色
1: 啊。是
0: 大家都有要求
1: 是吧？都有着要求的。
0: 最近呢，我们成都铁路局呢推出了一辆特别的火车，这列火车如果您有机会的话，不妨去感受一下。最近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锦绣山河多彩贵州号旅游列车呢，推出了全新的开行计划。那么这次的避暑观光线路呢，串联起了川渝黔的绝美风光，为咱们的旅客朋友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体验。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一列咱们的锦绣山河多彩贵州号旅游列车呢，是由成都局集团公司来投资打造，是深耕文旅融合还有服务全域旅游发展的一趟旅游列车。整趟车呢是以紫色的这种梦幻的主色调哈，车身呢是喷绘到了精美的民族花纹的文化元素，将绚丽多彩的民族非遗美学是融入到了列车的整体造型设计当中哈。
0: 我还真挺喜欢紫色的，这个紫颜色人不都说神秘吗？
1: 是的，
0: 神秘紫吗？
1: 是。那全车还设有11节车厢嘛，由这种软卧餐车还有多功能的观光车这些车厢来组成，功能也是比较齐全。内饰呢也是这种庄重大方哈，就符合大多数人的一个欣赏和审美的。
0: 对，你别说哈，我们的记者采出的这个素材，我们看到车厢内部的这个构造也是跟一般的列车完全不一样。里面会有一些我们的民族文化的一些这个符号啊，或者是画面，包括一些这个图腾，对吧？
1: 是。
0: 那当然，这一列列车的4人软卧客房呢也是非常的宽敞舒适啊，里面有茶桌、收纳舱、电视、呼叫器、充电插座。另外，考虑到老年旅客的需求，列车的爬梯呢设计为了加宽的爬梯，提升了旅客上下床铺的便捷性和安全性，考虑非常周到哈。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车上还有完善的这种休闲服务设施，为旅客打造这种舒适很惬意的旅途新体验。特别是多功能的观光车，这个是成为了列车当中最具人气的一个打卡地了哈。
0: 真漂亮啊，这列车
1: 确实漂亮。
0: 另外，车厢两侧还有这个顶部呢也有超大的落地玻璃啊，视野可以说是毫无遮挡。列车在这个祖国的美好河山之间穿行呢，沿线的青山绿水、田园村寨尽收眼底，您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哈，实现了人在车中坐，景在窗外流。当然，大家一听这个火车呢，真是配备非常齐全，而且又漂亮。到底怎么坐呢？线路都会经过哪儿？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有2条线路，第一条线路呢，它的去程 Y926、927次列车，贵阳 阳发车，途经了重庆西、成都西、峨眉、西昌西等站点，中站点

0: 到这个攀枝花南、
1: 嗯、
0: 那么返程924、921次呢是从攀枝花南来发车，途经了西昌西、眉山、成都西、重庆西等站点，最终抵达贵阳哈。
1: 那再来关注到的是第二条线路吧，这第二条线路的去程是 Y922 和923次，那也是从贵阳发车，途经到的是遵义、重庆西、成都西、西昌西等站点，终站呢是到达攀枝花南。那返程的话是 Y929 和928次，也是攀枝花南发车，途经到了是米易东、西昌西、成都西、重庆西等站点，最终是到达贵阳。
0: 哎，你别说，真串联起了咱们川渝前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这个旅游的线路哈。
1: 嗯，
0: 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尤其是在这个假期当中啊，咱多多的出去见识见识哈。
1: 嗯，
0: 在家里面你刷刷手机吃吃喝喝，那只会长肉啊，还不如出去玩一玩，锻炼锻炼。说到这长肉呢，大家平常的生活当中啊，一定要多加强锻炼。这不在昨天前天两天呢，周末的时间，我们中国开了一场特别的大会，2026中国肥胖大会
1: 啊，
0: 在北京举行了。
1: 哎呦，
0: 那么中国疾控中心慢病和老龄健康管理中心的专家在会上说，全球成人超重肥胖人数超过了21亿。
1: 那大家也吃得太好了吧，
0: 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哈。
1: 是，
0: 我国的成人超重肥胖人数呢，大约占全球成人肥胖人数的19%，数字比例也不小。
1: 是，
0: 未来5到10年呢，我国遏制超重肥胖上升的趋势呢，是一个关键期，需要完成从治己病到治胃病，从以这个疾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的根本转变。也就是说，提醒大家平常的生活当中养好养成良好的一个饮食的啊，包括作息的习惯，一定要多加强锻炼，避免肥胖疾病的出现哈。马上我们进段整点的广告，稍事休息。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峡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继续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路况，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目前的沱桥、马柳坝大桥、西陵坝桥、童子坝大桥以及新坝大桥都能够正常通行。市中区路况来关注一下，市中区目前主要道路都能够正常的通行，还是来关注一下交通路。往这个卓尔的还有文音街口的红绿灯处的位置有一定的缓行的情况。另外江华街往这个南平路还有包括南环路方向哈，目前是车多缓行，但是也不拥堵。东兴区关注一下，目前主要还是在西陵大道的转盘处往大佛寺方向的位置有轻微的缓行，但是也不拥堵，其他道路都能够正常的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太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6: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